0: 请允许我们进府搜查，以确保贵府平安。
1: 梁王，你说薛刚在我府上，你可亲眼所见？
2: 是的，小人亲眼所见。我们追着他们到了一个死胡同，看他们翻墙进入了狄相爷府。
0: 狄相爷，您看呢？
3: 相爷，
1: 既然梁王执意要搜，那好，请便吧。
0: 这么爽快，不像这老狐狸的作风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进了府中要仔细搜查，但是不能弄坏了府里的东西。薛刚，追！

0: 都给我仔细搜。
1: 是。
0: 哎，糟了，忘了他和程咬金是陛下亲封的大周二老。
2: 梁王，梁王啊，找到薛刚了吗？
0: 并没有。
2: 梁王，我问你，你领兵来我府搜查，可有圣旨啊？
0: 这个狄相爷，此事事发突然，还没来得及去请旨。
2: 哦，既然没有圣旨，那请你抬头看一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有罪。梁王，我问你，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下跪？
1: 哦，本王心中一直想缉拿反贼，所以就没有左顾右盼。哼，
0: 严方，此事你怎么看？
2: 相爷。
0: 陛下有旨，吾旨擅闯养老堂者，乱棍打死无论。
1: 不错，圣旨是这么说的。梁王，我本不想打你，可是圣旨高悬，陛下不饶，我也吃罪不起，只好对不住你了。你好歹承受几棍吧。狄相爷，事出有因，这圣旨是死的，人是活的。 还请狄相爷行个方便吧。
0: 梁王，当年在鲁王府养老堂，你抗旨跑了，难道今天你还想抗旨跑吗？严方，
2: 在，
0: 把条凳拿来。
2: 是。

0: 哎，我来。梁王啊，对不住了。起来吧。
1: 敌将也打完了吗？
0: 打完了。梁王啊，真是不好意思，我也是奉旨行事，不过老夫年老体迈，没什么力气，你梁王身强力壮，又有盖世的神功，这几棍就全当给你挠痒痒了啊。
1: 多谢狄相爷手下留情。
0: 哎，等等，梁王，这养老堂还有三间房。

0: 梁王，我听说反贼薛刚在这里，不知道抓到了没有？
1: 大师，你来得正好，我上了狄仁杰那老匹夫的当，不如你带着这些兵马在此好生守着，我去去就来。
0: 好。
2: 大恩不言谢，相爷，樊梨花这里有礼了。
3: 弟妹啊，不必客气。弟妹啊，你可真够聪明的，故意把武三思引到了养老堂来。
2: 就算梨花不引他去那儿，相信相爷您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3: 哎，梨花，听说你还活着，老夫别提有多高兴了。哎，真是老天有眼啊，让你们母子相聚啊。
4: 都怪薛刚当初鲁莽，闯下大祸。娘，
3: 梨花，其实薛刚早就知道错了，他现在担负着天下重任，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吧。你现在应该好好的勉励他才对呀。
2: 相爷，此乃是我梨花的家事，您啊就无需操心了。
3: 哟，这不是那个银锤太保吗？
5: 白文豹见过相爷。
3: 好好好，
4: 相爷今日大闹刑场也有文豹的功劳啊。
3: 好啊，梨花，你看刚二多有号召力，要是丁山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深感欣慰的。
2: 哦，相爷，相信武三思还会请旨再来。
3: 不错，依他的秉性，不到黄河心不死。肯定会来的。
4: 相爷，薛刚有一计，不知可不可行？
3: 哦，说来听一听。
6: 九环公主假传圣旨，她是几时回的神都？
7: 陛下，圣旨微臣看过，好像是真的。
6: 好像是，这圣旨岂能儿戏？
7: 陛下，圣旨上的字迹只是像您的笔迹，不过上面盖的玉玺可是千真万确啊。微臣觉得，
6: 你是说九环冒用朕的笔迹偷盖了朕的玉玺？
7: 不不不，微臣不敢妄自揣测。
6: 九环，你来了。
8: 皇娘，又在批奏章啊？
6: 你看当皇上多累呀，你还经常给我添麻烦呢。
8: 是女儿对不起您。皇娘，要不然您去寝宫休息吧，女儿帮您批好不好啊？德官说了，我们两个人字可像了。
6: 你呀，算了吧。
8: 那要不然这样，女儿帮您盖玉玺行不行？这些都是批过了吧？
6: 也好，那皇娘先回去休息一下，这可不能弄坏啊。
8: 好的，皇娘您就放心吧。
6: 朕想起来了，九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偷盖玉玺。
1: 陛下，
6: 你这么匆忙，是不是抓到薛刚了？
1: 薛刚没有抓到，但臣现如今已发现薛刚的所在行踪，他就在狄仁杰的府上。陛下，刚才臣职就在狄仁杰的府上，但是这狄仁杰百般刁难臣职，不让臣职搜查。臣职想请陛下赐臣职一道手谕，允许臣职去狄府搜查。
6: 你可有铁证？你要知道，狄仁杰可非同一般。朕刚刚驳了他为薛刚求情的面子，若你搜查狄府

0: 搜不出薛刚的话，你要知道，他可不会善罢甘休。
1: 陛下请放心，臣职的手下亲眼看见薛刚等人逃进了狄仁杰的府里。哦，
0: 好，朕这就下一道圣旨，命你搜查狄府。
1: 多谢陛下，有了陛下的旨意，臣职定能抓到薛刚。狄仁杰接旨。请狄相爷接旨吧。
2: 臣狄仁杰接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反贼薛刚等一干人法场逃脱，为了捉拿罪犯，亲命武三司奉旨搜府，望诏谢恩，钦此。
2: 臣狄仁杰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梁王请吧。
1: 狄相爷，这是何人所住？
2: 哦，我外甥女秀英的房间。
1: 哦，可否进去一探究竟啊？
2: 梁王，我这个外甥女从小失去父母，在我这里长大，今年23岁了，尚未婚配。她性格比较孤僻，还有洁癖，今天难得出门和捉襟上香去了。你说，你们这么多人进去，要是她回来发现房间弄脏了，发生什么意外，你可担当得起啊？
1: 狄老相爷，本王可是个爱干净的人，如此说来，就本王一人进去搜查吧。
2: 嗯，既然梁王执意要去，那好，老夫陪你进去吧。请。
1: 都在外边给我守着。
3: 是。

0: 怎么样，搜到了没有？你再仔细的搜一搜，看看有什么地方遗漏没有。这血缸到底藏在哪儿呢？狄相爷，多有得罪，打扰了，撤吧。慢。 梁王，你就这么走了？我问你，找到薛刚没有？狄相爷乃我大周的忠臣，又怎么会窝藏反贼呢？说得好啊，梁王，你既然没有找到薛刚，你拿我们家的东西干什么？
1: 我拿你们家的东西？
0: 是啊，
1: 本王府上要什么有什么，又怎么会拿你们府上的东西？
0: 梁王。 你拿了就拿了，我也不怪罪，你还给我就是了，你何必不承认呢？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0: 这是什么？啊！堂堂一个梁王偷一个女人的绣花鞋，这成何体统啊？看你一嘴的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你说你丢不丢人啊？
1: 狄相爷，这也许是个误会吧。
0: 误会？哼，元芳，在你怎么看？
1: 相爷，元芳觉得此事当禀。

0: 明陛下来定夺。
1: 元方说得不错，诸位都看见了吗？有物为证，我要与他上金殿辩理，你们都是亲眼目睹，请诸位主持公道，做一个证明。

0: 搜，你要知道狄仁杰不是好惹的，如果这次你再搜不到，你叫朕怎么办？
1: 请陛下放心，有了上次的经验，臣这次一定不会失败。再说了，这狄仁杰肯定也不会想到臣这竟然还会再去搜府，就趁他没防备，我来一次突然搜查。
0: 好吧，你要小心一点。
1: 是。
2: 好啊，薛元帅果然妙计啊，武三思偷绣花鞋的事情可能很快会传遍神都了。
3: 谢相爷夸奖。
4: 哼，旁门左道。
3: 母亲教诲的事。
4: 那武三思还会回来吗？
3: 会的。
1: 他还敢来？
5: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还会来的。
2: 不错，你们几个有什么主意吗？该如何安排？
6: 御花房。
7: 御花房。
2: 好，和老夫想的是一样。元芳，请老千岁过来。
8: 是。
7: 哎，相爷，把老千岁请来干什么？
3: 请老千岁来配合我们演一场戏。相爷，是不是？
2: 雪刚，你很聪明啊。
1: 大师，这府上没有人跑出去吧？
9: 一只苍蝇都没飞出去。
1: 我就不信这通城虎薛刚长了三头六臂，这样也能逃出去。其他人随我进去。
10: 是。

0: 梁王，这府里都搜过了，只有这御花房没搜过。狄相爷，这御花房的门可不可以打开？我们要进去搜查一下。
1: 梁王，这是陛下下旨修的御花房，里面有十分珍贵的牡丹花，陛下让我精心的栽培。如果随便进这个御花房，
0: 弄坏了牡丹花，我可担当不起啊！狄相爷，本王也是奉旨而来，如果出了任何差错，本王可没法负责。梁王，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陛下是有旨意的，弄坏了牡丹花，那是要开刀问斩的。好。
2: 如果本王当真破坏了牡丹花，本王愿以人头担保；但是如果本王在你府上当真搜出了薛刚，那又该如何是好？
3: 若此我也一样，我也愿意输掉这个人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这何为凭证？何人作证呢？
2: 我。
0: 老千岁来了。
2: 嗯。 我不请自到啊！哎，梁王啊，狄公啊，我来作证如何呀？
0: 好，既然老千岁愿意作证，我岂敢不同意呢？严方，
4: 在，
0: 把御花房的门打开，让梁王进去。

0: 吴三思啊，你也太过分了吧！我跟你说过，这是陛下让我培植的牡丹花，你故意弄坏了牡丹花，你想栽赃于我呀？老千岁，你是我们俩的保人吧？他如此行为，你亲眼目睹吧？
1: 我亲眼目睹。
0: 你说，该怎么办？
1: 我们不跟他说了，我们去上殿面君。
2: 梁王，这薛刚还没有抓住，咱们这事要去哪儿？竟敢来算计我！梁王，可惜呀，可惜。陛下，老臣说的句句都是实情，如有虚假。
0: 项上人头担保，哼！
3: 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有什么话讲？来人，把他绑了。
4: 慢着，陛下，臣只也是一心想捉住薛刚，才一时急了眼，弄坏了牡丹花，还请陛下恕罪。
2: 不行，愿赌服输。梁王，你要是抓住了薛刚，你会放过我吗？嗯，狄相爷，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1: 陛下呀，恕梁王不死，记下二十大板，如若今后再犯，你立马绑了他，老朽亲自执杖，打烂他的屁股。老千岁，你还是第一次为梁王求情，朕就看在老千岁的面子上饶你一次，不过还是要罚你，罚你三个月饷银，赔给狄相爷修理御花房。
5: 狄相爷，你意下如何？狄相爷，宰相肚里能撑船，三思在这里请你恕罪了。另外，也多谢老千岁。
2: 谢什么？我们又都不是外人嘛，嗯，这是应该的。<笑>
5: 老千岁仁德。
1: 老千岁，你就劝劝狄相爷。
2: 让狄相爷回府休息去吧，啊！狄相爷呀，这弄坏牡丹花也不是什么大事啊。你呢，回去以后把御花房好好的修一修，所用银两啊，让梁王加倍奉上啊。看在我这个保人的份上啊，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吧。
0: 既然陛下和老千岁都来说情，那我就饶了梁王。陛下，老臣被梁王折腾了一天了，有些累了，老臣告退。
1: 准，
2: 老臣也走了。
1: 准，
0: 谢谢陛下。<笑>
5: 陛下。
1: 臣只还想再请一道圣旨。什么？你还要去搜？万万不可！臣
0: 只当然不再搜了。臣只已经下令将城门封锁。估计薛刚他们应该还没有逃出城去。臣只想请一道圣旨去把守城门，
1: 拿不住薛刚，我誓不罢休。
0: 嗯，<笑>好啊，好啊。
2: 今天虽然累了一点，但是相当的解气呀。嗯，这姜啊还是老的辣。那武三思跟我们这两块老枪斗智斗勇，嫩了点。
0: 老千岁，
2: 嗯，
0: 我呢也没有什么万全之策，一切都听您安排。您呢有勇有谋，想办法把他们送出城去吧。
2: 好，小事一桩。
0: 小事一桩，那西城的守将啊，是我以前的老部下的后代，一心向唐啊。我修书一封，到时候保证你们安全出城。好，这样太好了。快谢谢老千岁啊！
6: 梨花在此，谢过老千岁。
2: 免了，免了。
6: 相爷，要没有什么事情，梨花先行告退了。
2: 嗯，好。

0: 你好大的胆子啊你！你仗着你是武皇的侄子，你敢把御赐的牡丹给弄死了？
1: 哎呀，我的牡丹花呀，这可怎么办？啊！

0: 相爷，老祖。
1: 嗯，薛刚，你来得正好，狄相爷跟我有话要跟你说。
2: 啊，薛刚啊，你现在担负着恢复礼堂大业的重任，
1: 嗯，
2: 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
1: 嗯，
2: 一定要小心行事，
0: 嗯，
2: 还有要注意那个白文豹。
0: 白文豹，他已经归顺我们了呀。
2: 孩子啊，你心中过于坦荡，你太容易相信人了。
1: 对，孩子，你也得学着阴柔之术啊。白文豹反水，必有所图，你要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呢。
0: 两位前辈过于担心了吧，这白文豹本性不坏，他的两个哥哥也在我们唐营，他归顺我们，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 好了，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的母亲，刚才我跟老千岁劝过他了。
1: 嗯。

0: 娘。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1: 下腹不疼，
5: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8: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9: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的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

0: 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立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0: 下腹部疼，
5: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

0: 那些盐而言治，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先把手术做。
4: 你
5: 这咋是你？
6: 你先拿他下手。哎呀！
7: 田主任，两个警察寻你呢。
8: 这边，墨镜摘了呀，让警察看一下你的真面目。
9: 算是个啥东西嘛？也敢跟演员抢角色？
5: 我倒真想把自己当人，不让嘛，要让演狗了嘛。
7: 顺子，你干啥呢？
10: 没事了，进来。
11: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2: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3: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4: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3: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1: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6: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你来做什么？
1: 娘，孩儿知道错了。你的不孝，天下皆知。所以孩儿立志推翻五周，为薛家报仇，也给那些屈死的功勋一个交代。
0: 人都死了，你如何交代？ 380余口人呢，有的还是孩子。宁王为了保全薛家的命脉，甘愿用自己的小儿子徐孝思来替代。他们在我眼前，一个个人都落地。 血染王府，天地变色，都是你这个不孝子惹的大祸呀！大

0: 要不是李靖师父，我也不会苟活。娘，孩儿不孝，让薛家蒙此大难。但是这么多年来，孩儿一直忍受着自责的煎熬，一时一刻也不敢忘记薛家的血耻。 相信孩儿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给薛家报了大仇之后，我愿自刎于薛家的祖宗牌位前，以死谢罪。
1: 罢了，罢了，子不教，母之过。 我何尝没有罪过？
0: 不，娘没有错，都怪孩儿当初鲁莽，闯下大祸，这不能怪娘。娘，孩儿知道错。

0: 没有陛下的命令，谁也不能出城。
1: 何人在此喧哗？
0: 报告将军，他们要出城。
1: 原来是高老爷啊。
2: 王将军，我们有要紧事儿出城，还希望你行个方便呢。
1: 瞎了你们的狗眼，高老爷是都城首富，你们都不认识？快打开城门，别耽误高老爷办事。
3: 是。
4: 慢着。
5: 薛刚，果然是你。

0: 王将军，你看，
1: 如今太子也死了，我留下也是个死。薛将军，如果不嫌弃，我愿在帐下做个马前卒。
0: 太好了，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走。
2: 娘，你真的要走啊？
3: 刚儿啊，你现在既已脱险了，为娘是时候离开了，我走了。
0: 娘，您要去哪儿啊？儿子还没在您膝下行孝呢。
2: 是啊，祖母，您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我还想跟您学布阵呢。
3: 我已是方外之人，若不是遇见孙儿薛奎，也不会有此经历。
2: 既然驴头太子已除，你们再无对手，我要去找我的师父李靖了。
3: 李靖老道长吗？伯母，当年就是他救了我的命呢。反正我现在还没有成亲，伯母，干脆你就收我为徒，我跟着您出家算了。哎，
2: 你呀，就不要胡思乱想。你本忠良之后，误入后宫，
3: 他日你必与刚儿终成眷属。真的，三哥哥。 谢谢伯母告诉我，伯母这么说，一定认识我亲生父母了。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
2: 机缘到时，自然会见分晓。

0: 刚儿，
1: 娘，
0: 你要记住了，大仇报了之后不可轻生，要看护好大唐江山，重整我薛家门第，莫让奸臣当道，祸害百姓了。
1: 娘，孩儿记住了，孩儿一定按娘说的去做。
0: 各位，我要告辞了。
1: 娘，娘。

0: 这次神都遇险，多亏狄相爷和程老千岁出手相助，啊，还有文豹兄弟也跟我们并肩作战。如今这神都里，就剩下武三思还算比较厉害。不过，我们不用害怕他，只要小心一点，又何足为惧呢？
1: 老爹，您赶快下令吧，孩儿都等不及了。
2: 侄儿，稍安勿躁，神都坚固，防守严密，还有从长计议啊。
3: 殿下驾到。

0: 参见殿下。
1: 诸位将军不必多礼，
0: 谢谢下下。
1: 薛元帅，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你受苦了。
2: 多谢殿下关心。
3: 白文豹见过庐陵王殿下，文豹以前糊涂，还请殿下赐我死罪。
1: 以你的罪，死十次也不为过。不过，看在你救薛元帅的份上，就饶你不死，希望你好自为之。
3: 文豹谢殿下不杀之恩，愿为殿下马前卒，效犬马之劳。
4: 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2: 殿下，这文豹兄弟是真心归唐，日后他助我攻破神都，还请殿下封赏他。
1: 这个自然，只要他能忠心于我大唐。对了，本王听闻汉阳王已经从汉阳发兵接近神都了。
5: 启禀殿下，臣近收到余弟孝德来信，与我们联合进攻神都。
2: 这是大好的事情啊，如果能和汉阳王联手，胜算就更大。
4: 元帅此言诧异。
2: 薛毅，你说什么？
4: 元帅，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先前我们孤军奋战的时候，汉阳王躲在汉阳偷安，如今我们胜利在望，他就来占胜利的果实了？哼，依我看呢，当发兵阻止汉阳王进军神都。
2: 薛毅，你胡说什么？此番五州大势已去，各地义军正往神都集结，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团结一致，给五州最后一击，岂能相互残杀，让五州坐收渔翁之利呢？
4: 元帅，其他义军都明确声明拥护殿下为主公，他汉阳王却没有此言，这说明什么？哼，到时候啊，我们拼死拼活的为他人做嫁衣裳，岂不是前功尽弃呀？
2: 一派胡言！这汉阳王是殿下的弟弟，大唐帝位肯定是殿下来做，汉阳王岂会犯上作乱呢？
4: 汉阳王真不会有异心，那可请军师给徐孝德去信，说明我方意图。如果汉阳王愿意拥戴殿下为主公，那就证明我是小人之心了；如若他拒绝，那就证明我今日所言非虚。
2: 不行，如今大业未成就兄弟相残，那岂不正中了五州的下怀？
5: 是啊，如果此时向汉阳王声明，未免伤了兄弟的和气。殿下您说呢？
1: 军师所言极是，汉阳王是我的手足，我岂能以大欺小？既然此事我们内部存有争议，那就暂且搁置吧。啊，元帅，你们接着议啊，本王就不耽误你们了。
2: 恭送殿下，
0: 恭送殿下。
5: 诸位将士，
1: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0: 陛下，大事不好了！什么事情啊？慌慌张张的，亏你还是一个王爷。
1: 太子，太子他被人杀了。你说什么？他怎么了？陛下，当时太子在西城门想拦住薛刚他们，却不想被樊梨花他们给害了。顺儿，顺儿他死了，那西城门？ 谁把守？西城门守将如今已经投敌了。事到如今，还请陛下赶快下旨，让臣之带兵攻打潼关，一定要将那薛刚碎尸万段。
0: 不行，不可意气用事。薛刚猛将如云，攻打潼关得从长计议。罢了，李顺可怜，传我旨意，用国礼厚葬。
1: 臣之遵旨。

0: 谁？谁呀？殿下，玄烨有刺客，快抓刺客！有刺客！来人呐！殿下，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有刺客行刺殿下，务必把那个刺客给我抓回来。是。你们三个，给我进去。是。殿下，刺客呢？抓住了没有啊？
2: 禀殿下，刺客逃走了，微臣已派人追捕。
1: 反了，真是反了！微臣护驾不力，罪该万死。速速去查明，一定要把刺客抓到。
3: 是，
1: 快去，一定要把刺客给我抓到。
3: 是。
1: 殿下，微臣觉得此事蹊跷啊。
3: 有什么蹊跷？
1: 有话直说。以微臣的愚见，此次行刺的可能是白文豹。
3: 白文豹，
1: 是的。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自从白文豹以来，就有人行刺。我看这事情与薛刚也有关系。
3: 啊？
1: 殿下，您清楚得很呐。这白文豹与武州是死党，这次突然弃暗投明，您不觉得这事情很奇怪吗？
3: 本王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薛刚力保他，我也无可奈何他呀。
1: 以臣的分析，白文豹来潼关有两种可能：
3: 此话怎讲？
1: 希望是前者，那还好办。
3: 如果是后者，殿下，这家贼难防啊，那就危险了。不，不可能，本王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1: 殿下，人心难测啊！
3: 本王不相信，他薛刚不会这么做的。
1: 殿下，人心难测啊！
3: 你别说了，你赶紧召集人手，加强守备，尤其是我的帐篷外边，一定要多派人手。
1: 是。

0: 单报，
1: 单报。
2: 谁啊？哦哦，是公主殿下。
1: 单报，看你气喘吁吁的样子，怎么才回屋啊？外面那么大动静，没有惊动你吧？
2: 外面有动静，我怎么没听见啊？我一直在这屋里待着呢。哎，怎么了？

0: 白文豹，这是什么？你还强词夺理吗？告诉我为什么？
1: 没错，那个刺客就是我。
0: 我在问你为什么要刺杀我皇兄。
1: 公主，这还用问吗？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白文豹是你皇娘亲封的银锤太保。
0: 我起初就不相信你，你还真是没让我失望。果然是诈降。
1: 你既然都知道了，那你就杀了我吧。
0: 我白文豹能死在你手里，也瞑目了。你就这么想死吗？杀你还不容易？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做，会陷我三哥哥于险境？他如此相信你，还在我皇兄面前担保你，你难道连这些都忘了？
1: 我当然记得。如今各为其主，我白文豹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说实话，要不是你们兵临城下，我白文豹也不会以身犯险。
0: 强词夺理！ 白文豹，我可警告你，只要我九环活着，就不允许你伤害我三哥哥跟我皇兄。
1: 公主，
0: 行了，思思是我好姐妹，我不会杀了你的。你走吧，我不想你们的孩子出生之后没有父亲。
1: 公主，我白文豹对你的心，
0: 赶快走吧，趁我没有后悔。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

你小子，你以为你是什么角色？闯下弥天大祸，害死全家的忤逆子。哎呀，今天你落在我白文豹的手里，我就把你交给武则天，让九环公主找武则天要人去吧。

0: 站住！拉着一车东西干什么去？哎，
1: 兄弟，这拉了柴火当然去做饭了。我们这些做伙夫的可比你们这些巡逻的累多了。我们不做饭，你们吃什么呀？哎，
0: 行行行行，赶紧走吧。哎哎。
2: 殿下说要议。该死的白三儿，敢抓我爹！禀殿下，我爹被那个白三儿给抓走了，就留下这么一封书信。
0: 快呈上来。
2: 好。

0: 那白文豹是诈降，他是来做内奸的。
1: 殿下，我们赶紧去追他吧。
2: 好，快去吧。
1: 好，
3: 快走。
1: 哎，愣着干什么呢？
2: 走啊！
1: 走。
2: 殿下，我们走了。
1: 多加小心啊！
2: 你怎么能快一点啊？不行，小虎叔，你小虎叔，你斧头呢？你怎么拿着烧火棍啊？哎呀，
1: 这一着急，哎，也没来得及拿。哎，再说我也打不过他，我就是搅和搅和他就行了。哎，
2: 行了，看你这么累，你干脆就休息吧，我去了。嗯，
1: 哎，小虎叔，你小心点啊！
4: 叫叫
1: 叫！
2: 站住！
5: 展开！白文豹，你还我夫君！
4: 白三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赶快把我爹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要了你的狗命！
6: 是啊，快还我夫君，否则你会死得很惨！<笑>
4: 三位，口气不小啊！啊，吓唬你豹爷爷是吧？我告诉你，薛刚，你可能见不着了。
5: 已经被你豹爷爷送给武三思、押回神都了。
1: 好你个奸细啊！你竟然跟武三思这种奸贼混在一起！你打不过你奎爷，你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待我爹吗？
4: 哼，小兔崽子，少在这口出狂言！上次要不是你使诈，你豹爷爷早就一锤把你砸成肉饼了。今天看谁把谁砸得稀巴烂！
1: 今天我就把你打个稀巴烂！
4: 哎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1: 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嫂子，你们跑得这么快干什么？哎，我这人腿能跑过马腿吗？哎，你们先去追大哥，我来对付他。
4: 好，虎子你当心，我们先走。
1: 走走，
4: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
0: 嘿，我让你尝尝天下第一的打狗棍法的厉害。小子，先打打你自己吧。
1: 这，哎，停，哎，队长，我问你，你兄弟们都已经投靠我们了，为什么你还是跟着那个五三司李成业，一个鼻孔出气啊？哎，难道你是他们的私生子啊？
0: 好女不嫁二男，忠臣不服二主，你懂吗？
1: 这，哎，你还没尝尝我天下第一搅屎棍法的厉害呢！哎呀，这，比我都傻。
2: 白凤，
3: 玉，
2: 你给我站住！
3: 公主，
2: 白文豹，你劫走薛刚用意何在啊？
3: 公主，你还不明白啊？我白文豹从不做暗示，我走的时候留了张纸条，你没看到？
2: 纸条？哼！白文豹，原来你假意悔改，混进唐营，与我三哥哥称兄道弟，是武三思的奸细啊！
3: 哎呀，公主，我怎么能是奸细啊？我也是为了你啊！
2: 为了我？
3: 是啊。如果不把薛刚弄进神都，交给武则天你皇娘，你肯回神都吗？
2: 白文豹，你把薛刚交还给我皇娘，就是让他死，我饶不了你。
3: 我知道你舍不得他，一定会回神都求武皇放了薛刚，这样就留给我一个机会。
2: 白文豹，你拿薛刚请功，又逼我回宫，这是一箭双雕啊！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是这么歹毒的人。
3: 公主，我不是歹毒啊。不说了，你赶快回宫吧，如果去迟了，这薛刚的人头我可担保不了。
2: 白文豹，我今天就让你尝试一下自以为是的后果。

0: 快回宫吧，否则雪刚人头就保不住了。
1: 雪刚，这回是谁赢了？

0: 我记得我明明在喝酒，怎么会在这囚车里了？武三思，你的卑鄙小人，在战场上光明正大的跟我厮杀，你就不是我的对手。
1: 不要看过程，要看结果。
2: 眼下是你在我的囚车里，还嘴硬。
0: 哎，我是怎么关到这儿的？就算死也让我死个明白吧。
1: 告诉你也无妨，趁你熟睡的时候。
0: 是白文豹把你绑了送给我的。
2: 白文豹，这个敌友不分的家伙，我好酒好肉的款待你，你竟然设计陷害我！
0: 你，
2: 薛刚，
0: 你就不要再大叫，现在就跟我见武皇。
2: 你不是要夺我的潼关吗？我要你的性命。

0: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啊，军师！殿下，新唐大业，大功将成，不能功亏一篑呀！报！快讲，有元帅下落没有？
1: 武三思重兵压境，已进入神都了。啊！殿下，薛奎请求冲进神都去救出我爹，把那个白三亲手给杀了。
0: 军师徐梅族，啊，微臣在，
1: 本王命你。 暂代行元帅之职，调集各路兵马，兵伐神都。
0: 啊，微臣遵命。

0: 德官。
1: 嗯，你？
0: 我是九皇公主啊，你不认识我啦？
1: 九皇公主，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
0: 我有话跟你说，皇娘平常有没有念叨我呀？
1: 陛下前一段时间还念叨你来着呢。
0: 真的？那你现在帮我通禀一声，就说我来看她了。
1: 是。启禀陛下，九皇公主求见。
2: 赶紧宣。
1: 遵旨。宣九皇公主觐见。

0: 皇娘，女儿有罪，女儿罪该万死。
1: 你是九皇公主吗？抬起头，让娘看看。
0: 皇娘，
1: 不，娘不要你叫皇娘。
0: 娘，
1: 来吧，让朕仔细看看。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年纪不小了，一个人在外面浪迹天涯，娘真的不放心。娘，
1: 女儿现在是戴罪之身，
0: 浪子回头金不换，你娘的肚子里面可以撑船的。 别说是你这种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就算你皇兄，只要他能够跟我和解，娘也会体谅他的。
1: 娘，
0: 女儿对不起您。现在武三思跟李成义已经大败，薛刚带兵攻破潼关，赤壁沈都了。这。 不是你该管的事情。
1: 可是皇娘，如果神都危急的话，您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别说这些事情，好好陪娘，说说体己话好吗，孩子？

0: 殿下让我代行元帅之职，调齐各路兵马，兵伐神都。
1: 军师，就让我当先锋吧！我要杀进神都，救出我。

0: 爹爹，众将官听令，
1: 在，
2: 我们发兵神都，诛灭奸臣，救出元帅，天下太平。
3: 救出元帅，
4: 诛灭奸臣，
3: 众爱卿平身，
5: 谢陛下。
3: 薛刚破了潼关，李成业、李成孝兄弟兵败，吴三思、白文豹前去助战，不知有何收获？
6: 陛下，老臣认为，人心向背时，应多以疏通为主，要以强势镇压，难免摁下葫芦起来瓢啊。

0: 启禀陛下，武三司李承业、白文豹觐见。
1: 宣。
0: 遵旨。
2: 宣武三司李承业、白文豹觐见。

0: 薛刚，
1: 鲁王爷爷，
2: 吾皇万岁万岁
3: 万万岁！
4: 爱卿免礼，
5: 谢陛下。
6: 陛下，臣损兵折将，失了潼关，臣死罪。
4: 胜败乃兵家常事。
7: 陛下，此次微臣虽然没能助得李将军一起守住潼关，但是却在此处俘获了薛刚，还请陛下发落。
0: 哈哈，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呀！丢了潼关，损失30万人马，换了一个薛刚，值啊！不过，这薛刚是抓来的还是捡来的？怎么身上一点剐蹭都没有啊？
8: 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优质的沂蒙山王姜米，原价199元，厂家特别推出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前100名成功预定，整组食盒到手150袋，每袋只要1.98元，1.98元就能吃到3种营养。我们承诺收到不满意30天无理由退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沂蒙山，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世界地质公园，全国5大风产区之一，江北中华蜜蜂保种区。这里群山连绵，百花繁盛，为蜜蜂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优质蜜源。好山好水，养好蜂，好蜂才能产好蜜。这里的小蜜蜂是中华土蜜蜂，抗病能力强，产出的蜜被誉为蜜中珍品，因品质卓越，被农业部批准为蒙山蜂蜜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但今天我们要讲的不仅仅是蜂蜜，在蜜蜂王国里，工蜂吃蜂蜜和花粉，寿命只有3到6个月，而蜂王终身只吃蜂王浆，寿命长达5到8年。同样的蜜蜂，只因吃的不同，体格和寿命相差整整10倍，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的营养奇迹。今天我们把这份属于蜂王的营养带到你面前，沂蒙山蜂之房王浆蜜。
9: 这可不是普通的蜂蜜，这是能直接喝的蜂王浆，来自沂蒙山产地，还能常温保存，早一袋晚一袋，轻轻松松就能吃到蜂王浆的营养。
10: 之前呢，我吃的纯王浆，没想到啊，这个王浆蜜啊这么好吃。以前吃的蜂王浆呢，那个口味啊又酸又涩，还辣嗓子，直冲脑门，我就捏着鼻子坚持吃了3天，实在吃不下去，这几百块钱啊就白白浪费了。
8: 买蜂蜜

没营养，白蜂王浆怕难坚持。柠檬山蜂脂坊王浆蜜终于来了，一口王浆蜜，三种蜂营养，原采柠檬山的天然好蜜，滴滴都是精华，一袋。

0: 厂家特别推出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前100名成功预定，成组十盒，到手150袋，每袋只要1.98元，1.98元就能吃到3种蜂营养。我们承诺收到不满意，30天无理由退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以前吧，自己买的蜂王浆，怕辣嗓子，咽不下去。后来别人跟我介绍，说里面啊兑一点蜂蜜，但是这个比例呢，我自己又掌握不好。现在好了，有这个王浆蜜啊，真好。它这一袋子啊，就有3种蜂的营养，这一步到位，省事啊又省力了。
2: 这个蜂脂肪王浆蜜啊，是从沂蒙山5A级景区出来的，还有蒙山蜂蜜的地理标志，真正的好东西啊，吃的心里踏实。赶上这次补贴活动，每袋只要1.98元，这么实在的福利啊，我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抢到了。
3: 原来单独买蜂王浆、买蜂蜜、买蜂花粉啊，3样加起来得大几百块钱，跑不掉。现在一袋全有了，科学配方，一袋只要1.98元，我呀一下子抢了10盒。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这款王浆蜜选用的是沂蒙山的蒙山蜂蜜，一年呢只采收一次，中华土蜂采集山间的百花，慢慢的封盖自然酿熟，要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能酿出这一口成熟蜜，这也正是这份品质它才能拿到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才有资格去搭配珍贵的蜂王浆和蜂花粉。蒙山土蜂蜜做基底，蜜香浓郁温润，蜂王浆呢提供珍贵的王浆酸等活性营养，蜂花粉呢补充多种氨基酸与微量元素，这3种营养的科学配比才能实现营养与口感的平衡。
0: 蜂王浆是蜂群中最珍贵的天然馈赠，在蜂群里终生以蜂王浆为食的蜂王，体型硕大，精力充沛，寿命长达3到5年。这份差异的背后，是蜂王浆中蕴含的丰富天然营养，含有珍贵的王浆酸、活性蛋白、多种氨基酸和天然维生素。蜂农们把蜂王浆视为蜂群里的液体黄金，但蜂王浆辛辣酸涩，口感刺激，且必须冷冻保存，很多人想吃却吃不下去。蜂脂肪王浆蜜，以85%以蒙山土蜂蜜为基底，融入10%的蜂王浆和5%的蜂花粉，用蜂蜜的甘甜中和了王浆的辛辣，用科学的配比锁住了天然的营养，让这份深山里的宝贝真正走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优质的沂蒙山王浆蜜，原价1盒99元，厂家特别推出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前100名成功预定，成组10盒，到手150袋，每袋只要1.98元，1.98元就能吃到3种蜂营养。我们承诺收到不满意，30天无理由退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人参阿胶啊，只吃2天就上火，买鲜王浆呢又辣嗓子咽不下去，这个王浆蜜啊它温润甘甜，我这么加深的体质啊都天天能喝，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能坚持下来。
2: 撕开就闻到蜜香，每天早上涂面包，晚上冲牛奶喝，换着花样吃，又能补充营养。趁着活动啊，我直接囤了2大箱，全家一起吃，省心又划算。
3: 一个字啊，润，温温润润的，喝下去啊，从嗓子眼面啊，舒服到胃里，不辛不辣，刺激。
0: 蜂脂肪王浆蜜，一口王浆蜜，3种蜂营养，原采沂蒙山的天然好蜜，滴滴都是精华。一袋王浆蜜，科学配比，85%的蒙山蜂蜜，10%的蜂王浆，还有5%的蜂花粉，独立小袋，科学配比，放家里，揣兜里，装包里，走哪儿带哪儿，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吃，直接吃，泡水喝，拌沙拉，冲牛奶，熬粥喝。
5: 喝，磨面包，一日三餐怎么吃都好吃，送长辈，送听友，送儿女，全家都能吃，每袋只要1.98元，真正的蜂王级营养，老百姓都吃得起的价格。
4: 各位叔叔阿姨，选咱们这个

0: 长江蜜就看三点。第一呢，看产地。我们这款产品呢，来自沂蒙山中华蜂蜜保种区，是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产品，从大山里出来的蜜源，那源头靠谱。第二呢，看配比，85%土蜂蜜，加上10%蜂王浆，加5%啊蜂花粉，实打实的黄金配比。蜂王浆的含量呢，远高于市面上普通王浆蜜。三种蜂营养一袋全部搞定。第三呢，看口感，不用冷冻保存，小小独立袋随身带，去掉呢纯王浆的酸涩辣喉，蜜香润口。不管是直接吃啊，泡水啊，拌牛奶，怎么做都好吃。而且呢，今天呢电视专属补贴活动不是天天有，只要是前100名打进电话，到手是整整10盒，150袋。那算一下呢，这一袋啊只要1.98块。我看到啊，名额真的不多了，所以啊，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电话打进来，这个福利啊才属于您。
1: 出门旅游啊，喝不惯外面的水，幸好有这个王浆蜜，一次一袋，又好喝又滋养。
2: 这小小一袋啊，常温就能放，这包里呢，平时放上几袋。这出门旅游，随时随地都来一袋，1分钟就能搞定。你看多方便啊！我天天都在喝。
3: 像咱这个岁数了，自己吃，老伴儿女都可以吃。平时啊，想买到正宗的沂蒙山王浆蜜啊，真是有点贵，一盒啊就得99块钱。这次啊做活动，到手啊足足10大盒，这样算下来一袋才1.98块，我可得多订几箱啊。
4: 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优质的沂蒙山王浆蜜，原价1盒99元，厂家特别推出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前100名成功预订，成组10盒，到手150袋，每袋只要1.98块，1.98块就能吃到三种蜂营养。我们承诺收到不满意30天无理由退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台为生。
6: 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7: 一把年纪了，还行女人，不要脸。
8: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9: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赵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10: 这人不敢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台。你服我，我服你吧。
11: 每天19:30，装台。
12: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3: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14: 非常好，获得1分。
15: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

0: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型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幸福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7: 梁王啊，恭喜你了，大功一件。不过，老朽听说你总是薛刚的手下败将，这回怎么运气这么好，把薛刚给抓回来了？
8: 说，是谁抓来的？如实说话，

0: 银锤太保，难道没讲实话？
1: 微臣不敢。是何人所擒？照实说来。启禀陛下，这薛刚是文豹用计亲自擒拿归案的。白将军勇猛过人，值得标榜。朕赏你黄金一百两。谢主隆恩。陛下，文豹不想要黄金。
0: 哦。
2: 那你想要什么？你小子还想去九皇公主？驸马梦未醒啊！
3: 李承业，
4: 臣在。
3: 朕命你严守神都，将功补过。
1: 遵命。
0: <笑>陛下，薛刚被擒，就应该立即推出午门斩首示众，以震慑唐军。
3: 陛下。
1: 这薛刚乃是三军主帅，今日被擒，另立即杀之，以挫其锐气。
5: 陛下，薛刚虽然被擒，但唐军未败，战将未损，不仅不能挫其锐气，反而会激起复仇之恨。那薛刚的儿子薛奎又万夫不当之勇，不如暂押入天牢，留个谈判的筹码。陛下，微臣以为。
1: 这薛刚乃我大周心腹之患，不可不除。薛刚反贼，你还不下跪？
6: 孩子，快跪下，保命要紧。
1: 白文豹，你小子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用迷言迷倒我，把我绑起来，算什么英雄？是好汉在战场上一决高下。
6: 我告诉你们，你们不管是杀了我，还是把我打入天牢。
0: 都没所谓，反正我儿子会替我来报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带着40万大军打入神都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6: 薛刚，你胆大包天，杀了你，难道要反天不成吗？且慢，九环。皇娘，三哥哥，武三思，你别以为杀了我三哥哥，自己就可以当太子了，你做梦吧。
1: 九环公主，你用得着总是这么包庇薛刚吗？
6: 莫不是你要姑息养奸不成？
7: 是他家还是你奸呐？上无定论呢。
6: 九环，你今天不在后宫好好休养，跑到朝堂前成何体统？
7: 白文豹。
8: 你别以为偷偷摸摸的抓了我三哥哥，本公主就能让你如愿了。公主，
7: 将反贼推出午门斩首。
6: 皇娘，
8: 既然这样的话，把女儿一并绑了吧，斩首示众好了。九环，哎呀，陛下，此时杀薛刚恐怕没有回旋余地了。再说，九环公主跟薛刚绑在一起，也没办法杀呀。皇家的脸面还是要顾一顾的。 不如将薛刚先打入天牢，再做记忆。
0: 爱卿，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将他押入天牢，我们再商议退兵之法。
8: 陛下英明。

0: 殿下，这九环公主也太刁蛮了吧！她居然敢在金銮大殿上施尽皇家颜面，包庇反贼薛刚。朕不杀薛刚，自有朕的道理。九环刚刚归来，朕自会处置。退下。是。
1: 启禀陛下，狄仁杰奉旨觐见。快宣！
2: 是。
3: 陛下，传微臣不知有何旨意。
1: 狄爱卿，免礼。狄爱卿，朕往往有危难之时，都是狄爱卿帮朕排忧解难的。
2: 陛下密召我进宫，不知要商量什么事情啊？
3: 今日朕准你所奏，留下薛刚的性命，朕相信狄爱卿应该猜到几分。
2: 我也是为了陛。

0: 陛下着想啊，
1: 金敌兵兵临城下，有传李旦也冲着朕来了。
0: 陛下，形势紧迫，杀一个薛刚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反而会引起更大的仇恨啊。
1: 狄爱卿，那你愿意为朕走一趟吗？陛下差遣，微臣在所不辞。
0: 朕也在位多年，天下太平，母子不和。若朕真的将江山交给武士，武三思也没有这个能力。陛下英明啊！
1: 朕什么都没说，如何英明啊？
0: 哦，陛下是想问老臣谁来继位吧？
1: 执政者莫若狄爱卿。 李显好歹都是朕的亲生儿子。陛下是不是有意让我去跟李显？
0: 没错，朕想你做议和特使，去唐营口谕，就说朕有意退位，让李显随你进宫，商议禅位之事。
1: 老臣愿往，万死不辞。母子血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
2: 你即刻前往唐营，此时万万不可泄露。你就说，皇娘好想见她。老臣
3: 遵旨。栾英姐，你还没有休息啊？你不也一样吗？
4: 你呀，
3: 夫君在的时候不好好睡，夫君不在了就睡不好了。哎，不如我们找个人到城里打听打听吧。哎，你说九皇武功那么高，他应该可以救出夫君吧？
4: 娘，
3: 娘，
4: 奎儿有事吗？娘，我想请求您一件事，我想趁着这个机会。 偷偷潜进城去，去打探一下我爹的消息。
3: 你们俩？
4: 本来我是打算一个人去的，薛娇说要跟我一起去，那我就答应了。珊珊，薛奎他一个人去，我不放心的。
3: 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俩想都别想，现在城里面防备的这么严，连只鸟都飞不进去，别去给我闯祸了。
2: 军师一定会有计策的，而且你们两个这样贸然闯入城内，一定会被捉的。就是啊。
3: 你要是被捉了，那你跟你爹两个人不是被武则天一锅烩了吗？
4: 看你把我给急的。要是城里有内应就好了。哎，
3: 右丞相狄仁杰和鲁王千岁程咬金跟我们薛家的渊源很深，我想他们会帮我们想办法的。
4: 切，帮帮帮，能帮到什么呀？就知道在这说空话。
0: 反正娘你也不让我去嘛，那我就喝酒去了。雪娇，咱们喝酒去，走。哎，奎儿，你给我老实待着。哎呀，这孩子跟他爹一模一样。哎呀，老千岁啊，我想了一下，老千岁啊，他这一招真绝，连我都拿不准呢。
5: 是这样，武则天下密旨让我去召李显进宫。弹劾？那让他先放薛刚出来呀。
0: 要是弹劾，我来和你商量商量。我商量个屁呀！我直接去不就完了？
5: 那让你去干什么呢？
0: 召李显进宫。
5: 你发烧了吧？怎么说胡话呢？这怎么可能呢？
0: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他把李显召进宫来商量禅位的事情，让我去当说客。有这等事？他的皇帝梦不做了，
5: 醒了。
0: 你看，这是他的谕旨，咱不能不信啊。
5: 哎呀！
1: 则天哪！

0: 天哪，你把这天折腾得翻来覆去呀，一会儿姓周，一会儿姓唐，一会儿李家的变武家的，一会儿又武家的变成李家的，反正啊都是你们家天下呀。狄公啊，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呐，你也姓？
1: 我是将信将疑，这不来跟你商量吗？
0: 嗯，我觉得这事不靠谱，
1: 毕竟李显是他的亲生儿子，况且武三思不堪重用，不是当皇帝的料，要是传给儿子，他怎么说也是个皇太后啊，要是传给侄子，他顶多是个皇太姑。你想，三皇五帝上下几千年，哪有皇太姑这个称谓？
0: 这几千年来也没有女人做皇帝了呀，这他不也做了吗？
1: 武则天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
0: 嗯，他用酒毒死了大儿子，这诱杀二儿子的可能不是没有啊。你就给别人当枪使吧，哼！这娘杀儿子，儿子杀娘，这事我不管，我也管不了。我要睡觉去了，我还想活到120岁呢。
1: 哎，别别别，这话还没说完呢。
2: 哎呀，好了，现在头也没砍，命也保住了。也安安全全地送到这天牢，你赶紧回去吧，别在这受苦了。
3: 三哥哥，男人赶人走的道理啊，我在这陪着你是因为我怕我皇娘半夜起来下个指令把你给杀了。你说我一个公主有好好的寝宫不睡，特意陪你住牢房，你还不感动啊？
2: 嗯，
3: 睡去吧，那我就睡了。
2: 那九环，哎呀，九环公主，
3: 哎，可别一进皇宫你就这么生疏啊。既然同住一个牢房，就叫难友吧。
2: 什么
3: 难友？
2: 难友？
3: 嗯，
2: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难友。哎，难友，哎，来来过来，哎，来来来来来，坐，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干嘛？
2: 九环，你说现在算不算我们从小到大第一次同房啊？啊？
3: 谁跟你同房啊？我这是跟你同甘共苦，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这同房也好，同甘共苦也罢，哎，反正啊，咱们是有机会单独待在一起了。
3: 嗯。
2: 哎，说说心里话吧。
3: 三哥哥，我们认识这么久，说过那么多心里话，可是你的哪句心里话我能当真啊？某人可是说过攻下都城之后会娶我的。
2: 哎，看来你三哥哥这句诺言是实现不了喽。
3: 为什么？
2: 我现在命在你皇娘手里，我怎么娶你啊？
3: 三哥哥，要是我把你从我皇娘手里救出来呢？
2: 哎，我觉得奇怪了，武则天这个女人向来心狠手辣，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能毒死，她怎么对你这么好呢？你想，你皮鞋那么臭
3: 啊。
2: 啊，口误口误。
3: 那是什么呀？
2: 你是有性格，有性格。
3: 这还差不多。
2: 你说你老顶撞她，又大脑痉挛电的，她早就该把你给杀了，怎么对你就这么没脾气呢？
3: 这个是个秘密，我可不能告诉你，泄露了天机的话，我小命可就保不住了。
2: 秘密？哎哎，九环，你知道我这个人从小就好奇心重，你这把话说的一半，这不急死我？你快告诉我啊！
3: 不说，我就是不告诉你。哎，
2: 好，九环，你就告诉我吧啊！
3: 你就这么想知道啊？
2: 嗯。
3: 行吧，行吧，行吧。看在跟你认识那么久的份上，我就告诉你，你先等一下。

0: 哎呀，反正我现在回去也睡不着，那听你说。
1: 老千岁啊，若真诱捕了李显，是唐军群龙无首，没了富唐的大旗，再杀了薛刚，这步棋很毒啊。
0: 嗯，我也是这么看的。
1: 我即使猜出他的企图，也不能明说。但是禅位这招棋走得好啊，如今唐军大兵压境，围困神都，加之李旦起兵赴唐，兄弟两个来争位，倒不如直接禅位给儿子，这个道理也说得过去呀。
0: 嗯，所以才派你去做诱饵，你是个快刀切豆腐两面光的高手啊，这回可别把自己给光进去了。
1: 所以啊，我去唐营之前来找你商量嘛。
0: 我才不跟你去呢。
1: 那当然，我这是明去，奉旨找李显进宫，你是暗去，找个机会混出城去，告知薛家说薛刚在牢里，然后跟徐梅祖商量一下，想个办法打开城门放入唐军，这样我两边都有个交代。武则天呢，对李显和薛刚也不能动手。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所有大臣的心都向在咱们，到时候咱们再把那个密旨拿出来，逼他禅位。
0: 绝妙啊！还是狄相爷有高招啊！
1: 老千岁啊，明天看我的，后天看你的。
0: 好，绝密。
1: 这件事情啊，你知我知，
0: 他不能知。
2: 哎，你别在这瞎晃的。
3: 是，九环公主。
2: 知道我是公主啊，那还不赶快去弄点酒菜来。
3: 是，我这就去。
4: 哎呀，这年头坐牢都得有关系啊，这有关系跟没关系就是不一样。
2: 那当然了，本公主这还叫顶级关系，厉害吧。
4: 哎，行了行了，别打岔啊，你赶紧说你的秘密。
2: 我告诉你啊，我说的这个秘密你不能跟任何人讲。
4: 那当然了，
2: 包括你的大夫人、二夫人、你的儿子，所有的人都不能告诉我。
4: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的。
2: 还有五虎一太岁，不能透露半个字。
4: 我薛刚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好，发誓。
4: 我发誓，我不会说出去的。
2: 跪着发。
4: 什么？还得跪着发？哎，我薛刚可是大元帅，我只跪父母，连卢令王我都没怎么跪过。
2: 我是让你跪天。
4: 怎么这么麻烦呢？
2: 你到底要不要听啊？
4: 好，行行行，我跪我跪。嗯，我薛刚发誓，如果要泄露了公主的身世秘密，被乱箭射死。
2: 哎，你发那么多毒的誓干什么呀？
4: 怎么，心疼了？
2: 哎，快起来。
4: 哎，快说吧。
2: 其实呢，这个秘密是我亲生父母是谁，我也不知道。
4: 你耍我？
2: 没有啦，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嗯，我听我皇娘说，当年她从太宗身边去了尼姑庵，在那里削发三年。有一天呢，她清晨起来扫地，在庵门口发现一个弃婴，她有了恻隐之心，就把我呢抱给了师父，我师父呢就让他抚养我。可是呢，有一天我师父说，我是出生在尼姑庵里的。
4: 啊？难道你是尼姑生的？
2: 喂，那我还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了，其实呢，你是尼姑生的。
4: 瞎说，我娘是樊梨花，谁不认识呢？
2: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樊梨花从小呢跟着骊山老母修行，修行在庙里，在庙里不就是尼姑吗？我师父说呢，我是出生在尼姑庵里的。我出生的时候啊，有一颗流星坠入了庵内。我师父说呢，那是南海的护竹仙子下凡。
4: 难怪你功夫这么好，原来有神相助啊。
2: 但 但是呢，我又听坊间传说，我是前朝某大臣之女。

0: 嗯，我也听说过这个传说。哎呀，不管怎么说，我跟我皇娘是前世有缘。
1: 怎么说？
0: 你看啊，当时我皇娘呢是太宗的才人，高宗的情人。她出宫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啊？哎，
1: 说不定武则天在当尼姑的时候就……
0: 哎，你可不许乱说啊！三哥哥，其实呢，我皇娘她信佛，她是个特别善良、宽容、大气的一个女人。哎，我跟你说啊，连写的那个讨武世袭的那个骆宾王，她都能容忍，我这点小性子算得了什么？听我师父说呀，我皇娘做皇帝那是天命，天命呢自有天佑。他还说呢，我跟我皇娘是同一命。
2: 我现在才算弄明白了，你绕了半天是在替武则天说好话呢。我告诉你，武则天可是我薛家灭门的仇人。哎呀，
0: 设计陷害的是张天佐，你弄清楚好不好啊，三哥哥？
3: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4: 哎，你是小孩子的脸啊，说翻脸就翻脸。是。
2: 前面的守卫听着，我奉旨出城，先把城门打开。
3: 你是谁啊？
4: 我是右丞相狄仁杰。梁王。
2: 我奉旨出城，请把城门打开。
3: 奉旨出城，本王怎么没听说过？狄相爷出城何事啊？
2: 梁王，这可是密旨，你要是不信，我这里还有武皇的特许令牌。<笑>狄相爷只身一人出城，要不要我还畏队护送？
3: 哦，不必了，那就麻烦你了。
2: 开城门。 狄相爷出城，
5: 谢了梁王。这狄仁杰只身匹马一人出城，此事甚是蹊跷。
3: 武皇难道没有透露风声给你吗？我看呢，这未必是好事啊。千万不能让这个老家伙把我们给卖了。文豹，辛苦你一趟了，明白。
6: 站住！
3: 请通知庐陵王，就说右丞相狄仁杰求见。
6: 狄大人啊，请稍等一下。
7: 报，寨外有人求见我主龙陵王。
6: 谁啊？
7: 来者说是右丞相狄仁杰。
6: 啊？他带来多少兵马？
7: 单人独骑。
6: 单人独骑？
7: 快快快，出寨去迎接。
6: 哎，殿下，用不着慌啊。
8: 狄公此来何意？您先想想。哎呀，狄公乃我大唐功臣，本王信得过他。快快快，出寨去迎接。
6: 哼，一个臭老头，用得着这样吗？我大哥没回来，也没看你这么着急。不行，我得找薛娇去回去。
9: 狄相爷，狄大人有失远迎，
10: 有失远迎。
9: 殿下，狄大人，快快请起。殿下，多年不见，老臣想念殿下，常在梦里。
10: 狄老相爷啊，十多年没见，你也老了。
9: 殿下，这么些年，委屈您了。
10: 狄大人，您从城里来。 可知我家薛刚的下落？
9: 是啊，武则天。

0: 这里带您来干什么？来，披霞郡主，不得不礼。披霞郡主，可是新唐王之女。正是。那披霞郡主，怎么会在唐营呢？啊，薛刚新唐借兵之时，被召为骏马。啊，哈哈哈哈哈！薛刚这个小子不仅武艺高强，艳福也不浅呐。
1: 你看看，人强马壮，兵多将广，真乃是大唐的福气啊！狄大人，您来这儿是做说客的，还是来刺探军情、做奸细的？薛刚是死是活，请狄大人告知。
2: 您放心，薛刚暂无性命之虑，容我进帐细说。
0: 狄大人，
2: 请。

0: 我爹现在生死未卜，我娘还不让我进城，你说这不是要活活把我逼死吗？哎，你说咱们这老丈人，整天就知道他的江山社稷，龙椅宝座的。哼，什么老丈人？他要是不把我爹放在心上，我就不会把他的宝座放在心上。嗯，
1: 但是凭你一个人的本事，能杀进神都吗？
0: 我当然可以，兄弟，你敢不敢跟我闯进神都，找那个皇帝老儿算账去？嗯。
2: 没问题，那咱们就杀进神都，劫了天牢，救出三叔。
3: 好。
2: 哎，这元帅没了，锤还在。剑锤如同见大元帅。哎，我说你们两个小兔崽子，这你爹都被白三偷走了，你们两个还有心情在这喝酒？啊，你最最不应该的，还没有教你虎子出何酒。
3: 我告诉你，要是什么大事，我可不跟你们说。来来来来，快！哎，虎子叔，虎子叔，咱少喝口死不了。你快告诉我，我爹出什么大事了？哎，
2: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宫里来人了，来了叫什么什么丞相的。哎，他来了，庐陵王见着他就像亲爹似的。
3: 哎，虎子叔，那他带了多少人啊？那我三叔有没有消息啊？
0: 就是一个人，一辆马车，这庐陵王这还要去接他呢。
3: 顾子叔啊，您确定他只有一个人吗？
4: 我眼睛瞎呀，一个人两个人我还看不出来啊。
2: 哎，好像你娘，好像也挺尊重他，也出去迎接了。
0: 哼，他奶奶的，什么来头啊？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吗？他来干什么？我倒要去看看。他要是不放我爹的话，我就把他抓起来跟武则天做交换。我走了。
4: 哎哎哎！
5: 小畜生，闭上事儿啊！坐。
6: 狄大人，您不是来当说客的吧？
5: 不，我是来接太子殿下进宫的。哦，
6: 接他进宫？
5: 武则天没安好心吧？这不分明是皇叔郎给祭拜年吗？
6: 狄大人，皇娘的意思是……哦，
5: 殿下，这是武皇的谕旨，请您过目。
6: 诸位放心，如果殿下能够顺利进宫，薛刚就可以释放回营。
7: 拿殿下换薛刚，这怎么回事啊？
6: 哦，武皇思子心切，想禅位给庐陵王，所以派我前来接庐陵王殿下进宫，商量禅位之事。
7: 殿下，
6: 来，
7: 军师，你把武皇的谕旨给大家念念。
4: 是。
8: 仙儿，啊不，诸上，母子天涯，骨肉之亲，可别年多，何必要刀兵相？

0: 盼你能捐弃前嫌，进宫来续母子之情。可怜天下父母，盼得一见儿孙，薛刚压在神都，吾并没有用刑，暂压在天牢。今遣狄公到你营，迎你回宫，娘有禅位之意，盼你前来协商。
1: 狄公，皇娘真的有禅位之心吗？殿下，你的娘你最了解，何必问我呢？
2: 那皇娘派你来是？
1: 殿下，我出城也是担着风险来的，有没有跟踪，我也在怀疑呢。殿下，老臣只是奉旨办差，而且是密旨，并非。
2: 殿下，老臣只是奉旨而来呀。
3: 皇娘既然避着武三思、武承嗣、张天佐、李承业这伙奸臣，下密旨召我回宫，而且是派狄大人前来。想必是回心转意了。
4: 殿下，我怎么觉得这次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呢？
5: 嗯，
4: 你的意思是皇娘是狗，我是肉包子？
3: 殿下息怒，栾英出身低贱，一时口误，请殿下见谅。
4: 殿下，吾皇杀了薛刚，让你回去当皇上，你们母子讲和了，我们兄弟跟你出生入死十几年，岂不白干了？
0: 那这样吧，救出薛刚，我们散伙。
4: 哎，我也为了薛刚的生死担忧啊。等我还朝之后，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放了薛刚，为薛家平冤昭雪。
0: 殿下，你留狄公在营里待两日，以观态势。
6: 望殿下三思啊！嗯，我意已决，务须再议，即刻启程。
7: 这狄仁杰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8: 此时看来是毒药。
7: 梁元王爷，丞相，
4: 快说！
7: 狄大人的确去了唐营，见了李显。
4: 我要听重要的事情，不要听这些废话。
7: 我扮成堂族，混进了唐营大帐，叫你废话少说。白文豹，现在不是给你进宫，快说，他去干什么了？
4: 传武皇密旨，接李显进宫，协商禅位之事。你说什么？
9: 你是在吓唬本王吗？文豹看得明白，听得清清楚楚。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 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
10: 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 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
11: 嗯，
10: 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

0: 朗维斯飞轮鸟，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鸟价值2680元，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0: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鸟，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鸟。成为朗维斯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

0: 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他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脚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8拿到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儿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脚，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
2: 戴上这朗维斯飞轮脚，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现在15块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块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块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6: 时间承载梦想，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先把手术做。
8: 你
9: 这咋是你？
10: 你先拿他下手。
11: 哎，田主任，两个警察寻你呢。
12: 这边墨镜摘了呀，让警察看一下你的真面目。
13: 算是个啥东西嘛，也敢跟演员抢角色。
9: 我倒真想把自己当人，不让我让演狗了吗？
11: 顺子，你干啥呢吧？
14: 没事了，进来。
15: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6: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7: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8: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7: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9: 是否学长，
15: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的
1: 蹦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

0: 直接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0: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你看见密旨了？
1: 吾皇亲笔谕旨，须眉左当众宣读。
0: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1: 那这李显，他可有答应要跟狄仁杰一起进宫？
2: 他太想得到皇位了。梁王，难道你不想要吗？

0: 两位倒是想想主意啊，事关重大。
1: 梁王，你别急呀、啊，李显不是还没进城吗？再说，这城门是由你把着，
2: 等他进城以后，截杀他。
1: 不，使不得，那样会惹怒武王，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啊。李显毕竟是武皇的亲儿子。现在老夫有一计。

0: 过薛刚那小子必须先弄死，否则放他出来又会酿成大祸。嗯，
1: 薛刚不是被关在天牢里吗？派个人进去给他一杯毒酒不就邪了？
2: 三哥哥，你还生我气啊？起来吧。
3: 周欢，嗯，你总说喜欢我，要嫁我，那我问你，如果说有一天我要杀你皇娘，或者你皇娘要杀我，你会帮着谁啊？
2: 我都帮啊！你要杀我皇娘的话，我就帮我皇娘；我皇娘杀你，我就帮你啊！
3: 狡辩。那我问你，你现在给我送牢饭，你皇娘知道吗？
2: 你猜。
3: 我懒得猜。
2: 三哥哥，快坐。

0: 三哥哥，来。三哥哥，我跟你说清楚了，这天牢里的饭呢，不能随便吃喝的。这历朝历代有多少忠臣良将，都是被这饭菜给毒死的。他们给你的饭菜呢，我可不放心，所以呢，就把这些拿来了。
1: 九怀，之前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来，我给你赔罪啊。哎呀，你说这手铐真麻烦死了，想喝个酒都喝不痛快。你说这么好的酒，我要是能跟你喝个痛快，就是马上让我砍头，我也值了。
0: 你要和我喝个痛快？
1: 是啊。
0: 好，你站起来，我帮你解锁。
1: 你还会解锁？
0: 嗯，天下最难的锁，碰到我九环那也不是锁。
1: 想不到你不但会偷御膳房的酒，还会解锁呀。
0: 对，而且啊，我还偷过玉玺呢。嘘。
1: 好。来啊，让我见识见识。哇，太神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现在可是只有这一个秘密，你不知道了。
1: 又有秘密，快说，我的好奇心又被你勾起来了。什么秘密啊？
0: 不行，这一次我不能那么轻易地告诉你了，必须要有条件。
1: 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你。你说的啊。
1: 嗯，
0: 娶我。娶我那一天我自然会告诉你。
1: 那你还是先帮我保管这个秘密吧。啊，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来喝。
2: 薛刚，吃饭了，今天给你备酒了。
3: 天牢里怎么有女人啊？侵犯的锁是谁打开的？
0: 是本公主。怎么，本公主给薛刚送酒还不能开锁了吗？
3: 哦，小人不知公主驾到，公主饶命啊。
0: 哦，今天送来的酒菜啊。本公主赏你们一人一口酒，来把它喝了。
4: 小人不敢。
0: 本公主赏赐你们有什么不敢的，快喝。

0: 问题。我来请你喝酒。
1: 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还是第一次请我喝酒。既然是喝着小酒，不如弄几个酒菜，我们两个
0: 对应。
1: 就这壶小酒，
0: 就这壶小酒，这壶酒特别的适合你，它的后劲很大，刚才毒死了两个狱卒。
1: 你这什么意思？
0: 是不是你下令把毒酒送进天牢，要毒死薛刚？
1: 哼，你不要随意栽赃好不好？
0: 我皇娘还没有下令要杀死薛刚呢，你为什么敢先斩后奏？
1: 这薛刚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为什么要杀他？用得着吗？
0: 不承认？好，那你敢不敢让我把这毒酒给我皇娘啊？再有下一次，这剩下的就是你的。

0: 睡觉、你们跑到哪里去了？狄大人传来密旨，武皇让父王跟他一起进宫，还不准带我们一起走。
1: 薛奎，你这个准驸马简直就是野马一匹。我父王此次进宫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这个准驸马也做不成了。
2: 哎呀，我说公主，
1: 你快去拦我父王啊。
2: 公主，我这匹野马它再野的话，在你面前也野不起来啊。哎，对了，你娘没跟你父王一起去吗？
1: 母妃和我都不准进宫去。去什么去啊？
2: 真是岂有此理，你父王是不是想当皇上想疯了，连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都不要了？
1: 母妃正急着哭呢。是啊。
2: 薛娇啊，要不你们俩先去看看吧。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皇娘传密旨宣我进宫，又不是要杀我，你就放心吧。
1: 那既然传你进宫，为什么不让我们母女一块儿去呢？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啊，肯定是里面有诈。
2: 那汉王李旦
0: 已经起兵直指神都，形势危急嘛。等我重登大宝，你等着，我立即迎你回宫。
1: 这羊入虎口，万一你要是回不来，我们母女靠谁呀？
0: 他不会杀我的。
1: 可是那个狄仁杰，他一向是诡计多端，难道你要全都信他？
0: 狄大人一向办事稳妥，他不会诓我的。皇娘连薛刚都不杀，他会杀我吗？
1: 那你就让薛娇和薛奎两个驸马给你保驾。
0: 万万使不得呀，薛娇还好说，那薛奎可是火统一个，闹不好会坏大事的，千万别让他知道啊。
1: 殿下，我们母女跟着你受贬，历尽了千辛万苦，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甩掉？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继承皇位以后另选后妃呀？
0: 哎呀，妇人之见。
1: 殿下，
3: 军师啊，明晚亥时记住了。
4: 狄老相爷，殿下就拜托您了。您放心，我一定会依计行事。
1: 殿下进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武则天放了我们家薛刚。
0: 你就放心吧，本王担保薛刚无事。
5: 如果明天日落之前再没有薛刚的消息，那我就要带领新唐的兵马杀进神都。
0: 哎，万万不可造次，静候佳音吧。
3: 好，诸位留步吧，走吧。
6: 娘娘传小人有何吩咐？
1: 快快进城，把这两封信交到武三思王爷和太平公主手上。
6: 遵命。
1: 记住，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一定要亲手交到他们手上。
6: 是。

0: 妃妃，父王去哪里了？
1: 你们的父王，他的皇位比咱们母女的性命都要重要。
0: 我让薛奎去追他，把他拽回来。走。

0: 哎，你说他侄子，你说你爹也不在，你老丈人也不在，咱们兄弟们的反不白造了吗？哎，行，哎，你要是救不回你爹，还有你老丈人，以后我们的九月神的弟兄们听谁的？
1: 虎子叔，您就别瞎担心了，有您大侄子，我薛奎在，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我爹找不着，那我就掘地三尺，把我爹找回来。
0: 我老丈人给救回来，怎么样？
2: 好，好个大侄子！哎，
0: 我告诉你，你小虎叔，精神上支持你。
3: 好，我精神上接受你，我现在就带兵去了。
2: 薛奎，
4: 我们也要一起去。
0: 好吧，来人啊，
5: 在，
0: 给我带一批精兵，跟着我一起去救回我爹，救回我老丈人，救回者有重赏。
6: 是，
0: 小心点，
6: 虎子叔，告辞。
0: 站住！我问你，你们把我老丈人送哪儿去了？
6: 哎呀，我的小。

0: 老爷爷啊，这事儿问你娘去吧，也不是我做的主啊。
1: 呸，不是你做的主，别以为我爹不在这儿你就成元帅了。我告诉你，还有我呢，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问我啊？哎呀，
0: 小驸马啊，太子殿下他执意要进宫，当皇上新太监，我拦也拦不住啊。
1: 我叫你拦不住。
2: 奎呀，休得无礼。
1: 娘，您怎么也老糊涂了呀？这军师把我老丈人送进去，那不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
2: 徐奎，你敢骂我皇奶奶是狗，我父王是只肉包子吗？
3: 对呀，为娘娘和俩公主不成了狗崽了吗？
0: 贤侄啊，少安无躁，殿下进宫也未必是件坏事，至少啊能保住你爹的性命啊。
1: 哼，保得住？要是保不住怎么办？我告诉你，他们要是回不来的话，我就用我的金棍砸了你的狗头。哎
2: 呀，奎儿，这军师和狄大人他们自有安排。
1: 狄大人？什么狗屁狄大人？他人呢？他人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到他？哼，照我说，那狄大人他就是个奸细，就是武则天他们派来的诱饵。娘，我要是看见狄大人，我绝对把他头砸烂了，喂我的狗吃。
4: 婶婶，我丈母娘也说过，这是离间计，擒贼先擒王，打蛇先打头，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不会不懂吧？
1: 懂懂懂，懂什么啊懂？哼，这擒也擒了，打也打了，最后怎么样？我们这帮人站在这儿干嘛呀？晾黄花菜啊？你们愿意晾的话你们就在这晾吧，我带兵走了。

0: 都给我住手！狄大人，你们是什么人？我奉旨迎太子殿下进宫，休得无礼。我们是奉梁王之命来迎接殿下进城。我有特许令牌，我问你，为什么要杀太子殿下的亲兵？吾皇有旨，殿下进城不得带亲兵，由我们护送入城。太放肆了！真是岂有此理！
1: 参见太子殿下。 末将多有冒犯，太子殿下。

这胖老头和老丈人都不见了，会不会是武三思安排的？是武三思他们干的，那就更完蛋了。弟兄们，都跟我杀进城去，救回我老丈人。到时候谁找到我老丈人，谁有赏。走，媳妇。

0: 上面人听着，本相奉旨迎太子殿下进宫，把城门打开。
1: 原来是狄大人呐，快开城门。
0: 将。
1: 关城门。
2: 吁。本四儿，你还我丈人，还我爹来。你奎爷爷来了，你还不快滚出来。
1: 白四儿，你躲起来算什么男子汉？你还我爹来，还我丈人。白四儿，你要是再不出来，奎爷爷我就把你给撕了。
2: 这这、啊、
1: 白四儿，缩头乌龟，给爷爷滚出来。你奎爷爷今天就在这儿，等到你出来为止。以后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我把你的头当西瓜一样打得稀巴烂。
3: 臭小子，少在这撒野，给我扔石头砸。
2: 是。

0: 小心！
1: 放心。
2: 禀告王爷，外边有人求见。
3: 下去吧。
4: 是。
2: 韦娘娘差人来过了，说有书信要交给王爷。
3: 你叫他进来，你就不要再进来了。
2: 是，小人知道了。
3: 哎，啊，
2: 王爷，
3: 你知道什么？
2: 小人什么都不知道。
1: 王爷，
3: 原来是你呀！
1: 王爷把小人留在娘娘身边。
3: 废话少说。下去吧。
1: 是。

0: 太子殿下，老臣就不陪您了，您多保重啊。 我皇娘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这帝王的心太深，我也不敢琢磨。想必您的皇娘不会太为难您吧？
1: 请太子殿下随我去吧。
0: 去吧。

0: 儿臣李显参见皇娘。显儿，是你吗？ 皇娘，儿臣有罪，望皇娘宽宥。显儿，你离去的时候是翩翩少年，可是如今回来，却人之将老啊。阔别十多年，皇娘威仪如旧，似在昨日啊。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显儿。
1: 皇娘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李家的江山啊，孩子。你要理解皇娘。现在皇娘就只有你和蛋儿两个儿子了。
0: 皇娘传儿臣进宫，
2: 是。
1: 来，显儿，好好陪皇娘聊聊天啊。哦，对了，现在太子殿下已经回宫了。 马上帮太子殿下更衣，我要为太子殿下设宴。喜臣，
3: 遵旨。
4: 谢皇娘。
1: 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哎，
4: 嗯。
1: 奎儿怎么还不回来？
3: 真是。
1: 你说这狄大人不会是耍我们吧？
4: 我发现这个胖老头啊，是来钓鱼的。 那现在鱼也没了，儿也没有了，嘿！
1: 奎儿，
5: 拜见娘娘。

0: 免礼。
1: 谢娘娘。
2: 娘，都怪孩儿无能，没能救回我爹，还有老丈人。
3: 你呀、啊、你，我的贤侄啊，你说话办事太像你爹了。
2: 我是我爹生的，我不像我爹，难道我还像你啊？
0: 说什么呢？
4: 殿下的亲兵，他们全都被杀了。
5: 啊！母妃，父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父王没了。
0: 你们的父王，他现在当皇帝心切，恨不得一屁股坐到龙椅上，能追得回来吗？
2: 娘娘，这也不是我们追不上，都怪那狗屁军师，他明明知道是个坑，还硬让我老丈人往里跳。还有那个狄老头，哦，他是个墙头草两边倒，那就是个奸臣。
3: 你别怪狄大人，救你爹救主上，他自有安排。你们今天能回来，我就放心了。
6: 哎呀，老千岁啊，你看你还有闲情逸致，我这趟差跑得实在是太窝囊了。
7: 那是武皇看得起你才让你去的。他怎么不让我去呢？
6: 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呐。
7: 哎呀，你是一个快刀切豆腐两面光的高手啊。啊，这回怎么了？
6: 废话少说，我还没有吃饭呢，赶紧弄点水喝。
7: 你这一喝特使还饿肚子，这么廉洁呀？啊，这武皇也没有奖赏给你点什么？
6: 武皇奖赏我在门口等着，连门都没让我进去。
7: 那太子殿下呢？
6: 单独觐见，连太子殿下的亲兵都在半路上被杀了，我这条老命啊也差点儿。
7: 有这事？
6: 所以啊，我才连夜跑到你这儿来，连家都没有回。
7: 那太子殿下没事吧？
6: 哎，也不知道五皇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觉得凶多吉少啊。
7: 嗯，那我明天想办法出城去强饮。
6: 看来这第一步棋到此为止，要抓紧第二步棋。等时间一到，我们马上动手。我已经跟徐梅祖商量过了。
7: 我这个老面子去宽开城门。
6: 对了，还有薛刚的事情，恐怕会夜长梦多啊。
7: 薛刚现在在天牢里面反而安全，有九环公主照顾他，一旦放出来，想害他的人多了去了。
6: 事不宜迟，你要早做安排。
7: 嗯，
6: 另外你这里耳目甚多，我不便久留，我先告辞了。
7: 狄大人慢走。

0: 起来，此地不宜久留，快走！来，
1: 江淮。

0: 我现在浑身没劲儿，我应该是中了迷烟了。就是啊，三哥哥，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我就看不到你了。
1: 太险了，九环，你说这刺客到底是武三思派来的，还是张天佐派来的？
0: 三哥哥，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不过现在最关键的是呢，我们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在天牢外呀，有更多人认识你，更多人想杀你啊。
1: 怕什么呀？只要我逃出城去，我就带十万大军杀进神都。
0: 这还没等你逃出城啊，就会全城大搜捕，到时候我们插翅难飞。你说你这通城虎这么出名，整个神都谁不认识你啊？你呀，哎，
1: 刘华，嗯，你说咱们现在往哪去啊？这个嘛，这么神秘，嗯，哎，你怎么带我到这儿来了？这不是鲁王府吗？
0: 是啊，现在整个都城也只有这里比较好藏了，没有皇兵啊，没有人敢搜查这里。
1: 这里啊，我太熟了，多少年没来过了，这里变化还挺大的。哎，你看，哪棵松树？那个就是当年我爹带着我们给鲁王千岁祝寿的时候种下的，现在都长这么高了，这么大了。
0: 是啊，现在连你儿子不都快娶亲了吗？
1: 本来啊，我以为你是一个不懂感情的榆木疙瘩，没想到对一棵树还有情有义、念念不忘的。这个叫触景生情。
0: 啊，那我又救过你一次性命了，我是不是连一棵树也不如啊？哎，
2: 你跟一棵树吃什么醋啊？
1: 这谁啊？啊，这位大哥，麻烦你去通禀鲁王千岁，就说他的孙子回来了。
2: 还有我。你们，
1: 哎，快去吧，快去吧。
2: 好。
3: 陛下，不好了！
4: 什么事啊？
3: 有人劫了天牢，救了薛刚。
4: 谁这么大胆？
3: 狱中来报，说是一个黑衣人。
4: 抓到了吗？
3: 没有，薛刚失踪，黑衣人逃了。
4: 逃到哪儿去了？
3: 可能是鲁王府。
4: 这事千万不要声张，待朕明天去查一查。
3: 是。

0: 罗爷爷，罗爷爷，
1: 哎呀，孩子们呐，哎呀，雪刚啊，你的命可真大呀！今天要不是九环公主，明天你的脑袋呀就得挂到这个城楼上了。
2: 是啊，是啊。
0: 鲁王爷爷，外面搜得很紧，我想来想去，也只有藏在您的府上，我三哥哥最安全不过了。
1: 是吗？那你不怕爷爷把他给出卖了？
2: 怎么会呢？鲁王爷爷那么疼我。哎，
1: 这事儿啊，我可是在武则天面前保证过的。
2: 我知道，您这是在跟武则天玩虚的。
1: 啊，我今天跟你们说点实的。今天呢，太子李显要进宫。
2: 什么？李显要进宫？
0: 是狄大人去唐营亲自请我皇兄进宫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1: 是武则天派狄大人亲自把他接进宫的。
2: 这李显进宫干什么呀？哦，
1: 好像是武皇禅位的事，要接太子来协商。
0: 据我对我皇娘的了解，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有这么简单。哎，
2: 李显呐，李显，他也太着急了。这下完了，李显落到武则天的手里，咱们的计划也泡汤了。
1: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是还要打算在我这儿多住几天吗？你这么大喊大叫的，隔墙有耳啊！你不怕杀头，你还不怕连累爷爷呀？哎
0: 呀，三哥哥，你先别着急嘛，着急也没有用啊。
2: 国仇家恨，腥风血雨，还抵不上一道禅位的圣旨。
0: 我知道，我知道。鲁王爷爷，那我皇嫂跟两位公主有没有进宫啊？哎，
1: 别说了，那武则天呢，就只让太子李显呢，一个人跟着狄大人进城。

0: 他的卫队和随从啊，都让武三思给截杀了。他这明明就是诱骗之计，想让我们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哎，
1: 行了行了，你就赶紧到后院，我孙女的绣楼里去藏着吧。我和狄大人呐，说了好几回了，要救你于天牢，没想到啊，你还自己跑出来了。也好啊。
2: 这不知少费我们多少口舌呀！
3: 龙王爷爷，那就太感谢您了。现在我要赶着回宫去看我皇兄，就先回去了。三哥哥，你要小心啊！我会很快回来看你的。嗯。王爷，怎么样？这薛刚人头有没有拿到？就差一点儿。
2: 我得问你，薛刚人头有没有拿到？
4: 我正要砍下他的人头时，九皇公主出现，把他救走了。好一个酒魂，着实可恶。
5: 将军，
4: 来，
6: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6: 闻着还挺香啊。
7: 那当然了，来。 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6: 来一口，
5: 嗯，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 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是，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其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 人体的吸收，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让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玩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
8: 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
4: 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驼奶，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 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儿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 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 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补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

0: 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这对身体上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啊都有帮助。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所以呢，对咱们这些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是牛奶蛋白比较过敏的人群，它就更友好了。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

0: 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3: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4: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5: 那还等什么？
2: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6: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
7: 刁大顺，你不要脸！
6: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8: 你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4: 咱你小伙不服是吧？来，
2: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7: 我让你接，我让你接。
4: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7: 是千元孙大人。
2: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4: 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2: 每天19:30，装台。
9: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0: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1: 患者私下夸赞你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0: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3: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4: 对我妻子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5: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6: 我们团队这十七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1: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医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7: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8: 扎根乡土，学习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9: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

0: 直径，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

0: 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一个半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他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也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长城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4: 江辉，你不是说自己号称是神都第一刀客吗？
5: 王爷息怒，我的刀快不够他的环啊。
4: 那薛刚有没有逃走？
5: 救环救走薛刚时大喊有人劫牢，狱中高手全力追击我，我差点暴露了自己。
4: 我在问你薛刚有没有逃走。
5: 这竟会不知。
4: 你先退下吧，此事不要声张，待到明日我自会去查清楚。
5: 是王爷。

0: 儿臣参见皇娘。
1: 嗯，皇兄。
0: 母后，这位是？
2: 哦，这位是前朝老臣赵瑶的女儿，名字叫赵美玉。朕看她天生丽质，聪明过人。前几年她女官夺魁，朕就把她认了干女儿，还安排她在崇文殿协助上官婉儿处理朕的国事。
0: 皇娘广纳天下奇才，
2: 皇娘这样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吗？美玉，给太子更衣。
1: 是。
2: 显儿，你看你这副样子。
0: 儿臣恭送皇娘。

0: 皇妹。
1: 哎呀，太子殿下，您看你这副样子，可真成了草莽了。
0: 皇娘传我回宫，是要与我协商禅位之事。明天啊，我也许就是皇上了。
1: 恭喜皇上，大家呀，可都盼着这一天呢。
0: 待我复位之日。
1: 是啊，等回头复位之后，一切都好了。

0: 今日皇娘召你回宫，也算除去一个心病。毕竟我们是母子，血浓于水嘛，为何非要兵戎相见呢？
1: 皇娘，儿臣不记恨，挑拨我们母子失和的是那帮奸佞之臣，张天佐、武三思、武承嗣。
0: 我们母子重逢，不谈正事。毕竟你出宫十多年了，我们好好共享天伦，享受一下。
2: 是啊，太子殿下，您啊，就别天天那么担心了，该放下心来才是啊。
0: 乃玉啊，朕想赐予你给太子作为西宫，你可愿意啊？
2: 谢陛下，美玉愿意侍奉太子一生。
1: 谢皇娘。皇娘，儿臣还有一事请求。
0: 讲啊。
1: 那薛刚被擒，不知皇娘要如何发落？
0: 不是说不谈国事的吗？
1: 儿臣请求皇娘赦免薛刚。
0: 朕听说你赐予两个女儿给薛刚做儿媳，难道你忘了你的父皇、你的皇帝是如何死的吗？朕不计前嫌召你回宫，你不要太过分了。美玉啊，好好照顾太子，朕乏了。
1: 儿臣恭送皇娘。
3: 李娘娘，
4: 快说，城内有什么消息？
3: 王爷来信。
4: 你先退下。
3: 是。

0: 母妃，是不是父王来信了？
1: 不是你父王的信，你父王他把我们抛弃了。
2: 母妃，您说什么呀？

0: 你们都下去吧。
1: 是。
0: 太子殿下。
2: 明天，不，后天，后天，你们就该叫我皇上了。
0: 皇上。
2: 等我复位当了皇上，第一件事就是封你为西宫娘娘。
0: 是真的吗？那臣妾先谢过皇上了。皇上，您说这皇宫真的比九燕山好很多吗？
2: 皇宫是我的皇宫，天下是李家的天下，永远是李家的天下。
0: 那这锦衣千裘比九岩山如何呀？
2: 我生在帝王家，本该享尽荣华啊，

0: 现在还是大周呀，这天下可还姓武呢。
1: 她是我的皇娘，
2: 她要把天下还给我。还有美人儿。

0: 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知道人家绣楼里来了？
1: 哎，孩子，睡醒了。
0: 鲁王爷爷，我昨天晚上黑灯瞎火的，我怎么就睡到人家小姐的绣楼里来了呢？
1: 这里安全呐，啊，围墙又高又僻静。哎呀，
0: 鲁王爷爷，我求求你行行好，您给我换个地方吧，这儿脂粉味太重了，我实在受不了。
1: 孩子，你就是能出活这个门，也出不了神都啊！啊，小子，好好待着，今天晚上亥时就放你走。
0: 当真？
1: 当真。哎，武则天知道你越狱逃跑了，封锁了整个神都啊。武三思刚才带人来搜查，让我给骂走了。我还要到大殿上去反告他呢。
0: 啊，我知道了，您是要反咬他一口。
1: 当然了，武三思，听说那个越狱的钦犯跑到你府上去了。嗯，我要是不反咬他呀，他就要咬死我呀。
0: 再说了，您是程咬金嘛，咬坏人是您的强项啊。
1: 我这是在九欢公主的圈套上又加了一个圈套啊。主要是让你呀安安全全的离开呀。啊，这九环公主啊，把你这个祸害啊落在了我的府上了，我正在给她善后呢。你想吃点什么？一会儿我让人给你送过来。
0: 哎呀，我什么也不想吃，我求您给我换个地方吧，哪怕是一个地窖也成啊。
1: 这里不比地窖的强多了啊，好好待着。嗯，哎，你可不要随便动我孙女儿房间的小物件啊，不能把他们给弄坏了。

0: 我这是在做梦吗？
1: 不是在做梦，殿下，美玉就真真实实的在您面前呢。
0: 我离开太久了，这是真的回来了吗？人生如梦，梦醒时分。
1: 殿下，臣妾昨夜已经是您的人了。
2: 你？
1: 臣妾是美玉呀，您难道忘了昨天晚上？
0: 帝王也是人啊，孰能无情？
1: 那是，那些平头百姓也一夜夫妻百日恩呢。
0: 等我复位啊，拿到玉玺，即刻册封于你。
1: 殿下。
0: 美人，你怎么了？我说话算话，一定不会骗你的。我不但要册封于你，还要封你爹为国丈，封你两个哥哥为国舅。
1: 殿下，
0: 美人，你怎么哭了？
1: 殿下，臣妾愧对于您的恩宠。
0: 起来，起来，你有何愧呀？
1: 殿下，昨夜您临幸于我，有如再造，臣妾理应跟随于您。复了皇位，
0: 我发誓，一定封你为西宫。

0: 那如果我怀了您的孩子呢？
1: 我没有儿子，要是你能为我生个儿子，我就封你为皇后。
0: 殿下，您有所不知啊。
1: 什么事啊？
0: 年皇娘把您叫回后宫，并无禅位之意呀。
1: 你说什么？
0: 你我继承了夫妻，有些话我不得不说。
1: 什么话？你快说呀。
0: 此乃缓兵之计。
1: 缓兵之计？
0: 吾皇想把您困于后宫，让唐军群龙无首，然后斩了薛刚。啊！
1: 皇娘。
0: 殿下。

0: 虎三思。
1: 方妹，你怎么没有和薛刚一起逃出城了？
0: 我为什么要逃？该逃的是你吧？你听说我皇兄入了宫，你急了，担心皇位不是你的了。
1: 我可是听闻，皇妹，你是在贼喊捉贼，是你放走了薛刚。
0: 但我听说的是，天牢的士兵缉拿劫牢的人，结果追到了你的府上，突然消失了。所以呢，是你放走了薛刚。
1: 皇妹，我知道你一向喜欢薛刚，
0: 那我也要揭发你啊。
1: 哎，我说九焕，你可别倒打一耙。
0: 怎么倒打一耙了？是你心里有鬼吧？
1: 哼，我心里有鬼，我和这薛刚是仇家，我怎么会放走他呢？你别反咬我。
0: 哎，因为你听说呢，我皇兄奉诏入宫，你着急了，你担心啊篡位无望，所以呢你就放走了薛刚，希望造成天下大乱，你好趁乱夺取江山，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两人不如去武皇面前评理，看看武皇到底以为是谁放走了薛刚。
0: 没问题啊，评理就评理。我还要告诉你啊，昨天我一直跟我的皇娘在一起。
1: 你跟武皇在一起？
0: 嗯。
2: 吴三思参见武皇，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侄儿，免礼。
1: 陛下。哦，姑母。
3: 侄儿有话直说。
1: 臣只听说李显入宫了。
3: 有这事儿？
1: 臣只听说，陛下、姑母，您是有意禅位。
3: 这你是听谁说的？
1: 既然这李显入宫了，我们何不将他？
3: 他是朕的亲生儿子。
1: 是，臣只还听说，最近这薛刚被人劫狱劫走，
3: 他逃不出佛祖的手心。
1: 陛下，事到如今，这敌兵大军逼近神都，我们既已诱得李显入了宫，为何不借此机会将那李显？
3: 你为什么那么急呀？
0: 皇娘，他急，他当然急，他比谁都急，因为薛刚就是他派人劫走的。那个劫狱的黑衣人呐，追薛刚一直追到梁王府，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1: 我说九环妹妹，我劝你不要血口喷人，行不行？我怎么还听说是九环妹妹你在贼喊捉贼呢？
3: 你说九环劫狱，有何证据？
1: 传闻。
0: 哼，吴三思，你才是血口喷人呢。我皇娘可以作证我昨天去了哪里。
3: 对啊，昨天九环陪朕就寝，朕睡的时候他在朕身边，朕起来的时候他也在朕的身边。
0: 听到没，我皇娘可以帮我作证我昨天跟我皇娘在一起，难不成你连我皇娘的话也不信啊？
1: 那既然如此的话，这薛刚他是如何逃走的？他又逃到哪里去了？
3: 那你还不赶紧搜？
1: 是。

0: 捉拿反贼薛刚，全家诛光！捉拿反贼薛刚，全家诛光！捉拿反贼薛刚，全家诛光！捉拿反贼薛刚，全家诛光！捉拿反贼薛刚，全家诛光！捉拿反贼薛刚，全家诛光！
1: 三炮，
2: 九恒公主，
0: 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1: 九恒公主，什么事请讲？白文豹，薛刚跑了，你知道吗？
0: 这个您放心，我白文豹绝地三尺也要把他缉拿归案。
1: 那恐怕你要白忙一场了。
0: 可是我听说，这薛刚是您劫走的。
1: 那怎么可能？也只有你相信吧。如果是我劫走薛刚的话，那为什么不跑啊？
0: 那这是怎么回事？
1: 是五三司的人劫走薛刚，哎，你不信的话，去梁王府搜啊！
0: 去那里？我白文豹怎么敢去搜梁王府啊？
1: 连这都不敢，胆小鬼！

0: 紫珠，我皇兄在吗？
1: 太子在寝宫，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0: 禁闭了，
1: 有赵美人在陪着。
0: 赵美人是谁？皇兄，皇兄，你是谁啊？
2: 你擅闯后宫，该我问你是谁才是。
0: 九环公主，没听说过吗？
2: 九环公主，
0: 我皇兄怎么了？
2: 他被吓晕了。
0: 你把他吓晕了？
2: 臣妾不敢。
0: 臣妾？你为什么自称为臣妾？
2: 五皇已经把我赐给殿下了。
0: 皇兄，皇兄，皇兄，皇兄。
3: 九环妹妹，
0: 皇兄，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悔呀，我悔不该不听军师的劝阻，被皇娘诱进宫来了。
0: 皇兄，您先不要着急，慢慢跟我说怎么回事。
3: 我上当了。哎呀，我悔呀。皇娘啊，传密旨让狄大人到唐营来接我进宫，说是要跟我商量禅位之事。其实啊，他是要把我关在后宫的。我中计了。现在武士兄弟要来杀我，你赶快去找薛奎、薛娇，还有军师徐梅祖，让他们快来救我。
0: 皇兄，不是我说你，一件黄袍，一个美人就把你给迷晕了。那些跟着你起事十几年的兄弟，已经打到神都了，只差半步你都等不及，把弟兄们甩了，抱起美人做起皇帝来了。
2: 我已经是殿下的人了。
0: 你昨晚整晚都在这儿？
2: 是啊，说不定还会怀上龙种呢。
0: 那你是挑错时间了，现在不是播种的季节。
2: 殿下，
3: 你别怪他，是他把实情告诉了我，我才恍然大悟的。他已经是自己人了。
0: 皇兄，
3: 薛刚没死吧？
0: 你还记着他呀？他早死了，头被砍了，城墙上挂着呢。
3: 薛兄，亲家。
0: 好，皇兄，皇兄，我吓唬你的，他没死。
3: 那他还压在天牢里啊？
0: 炼狱跑了。
3: 哦，那你快叫他来救我呀！
0: 他自身难保，全城都在搜捕他呢。哦，
3: 那你快去找徐梅祖来救我。
0: 皇兄，你有所不知，那个李成业跟九太保紧把着城门，连麻雀都飞不出去，何况我呢？
3: 天哪！难道天要绝我吗？
2: 殿下，您就放心吧，天是不会绝您的。
0: 你想当皇后是不是啊？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4: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5: 别天天喊万岁万岁万岁，废话。谁都知道这世间没人能活一万岁的，如今这反贼已经围住神都，薛刚也逃离天牢，到现在也没有抓获。钟爱卿有何对策？

0: 速速奏来。
1: 陛下，何不让李显上城楼去，令唐军退去？
2: 对，群龙无首，他们自然就会散了。
0: 如果他反叫唐军攻城夺位呢？
3: 他要是敢叫唐军来攻城夺位，那就将这李显就地正法。
0: 侄儿，难道你是要朕杀死亲生儿子吗？
3: 陛下恕罪。
2: 陛下，您不是说要禅位给……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如今大军压境，是来夺位的，何来禅位啊？
2: 那算臣多言了。
3: 狄大人，您这么说话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2: 梁王，太子回宫您还有办法吗？
3: 狄大人，您这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谁放走了薛刚？
4: 陛下，今天好热闹啊！诸位王公大臣啊，陛下，老臣是退居多年了，基本上不上朝。今天这里人多呀，老臣也来凑个热闹。
5: 老千岁，你又有何事啊？
4: 我听说薛刚越狱逃跑了，满城搜捕，弄得百姓都不得安宁啊。老臣连睡午觉都睡不成。偌大的神都，戒备森严，怎么能让人劫了天牢呢？这如何是好啊？
3: 程老千岁，您既然要睡午觉，那就乖乖的在家休息，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儿也不是您来的地方。您说您都一把年纪的人了，一百多岁了还多嘴多舌的，您累不累啊？
4: 你是看老朽不顺眼吧？
3: 我怎么会和老千岁您过不去呢？
4: 老朽也听说那劫牢的人都跑到你的府上躲起来了，有这事吗？
3: 老千岁，你不要再次诽谤本王。这件事情想必陛下也是知道的，眼下已经很乱了，老千岁您就不要再次添乱了。
4: 你是听说太子回宫你没有机会了吧？所以你趁机放了薛刚，好里应外合，引起神都大乱，你好乱中夺权。
3: 程咬金，
2: 老千岁，您的孙子程月虎不是也投奔了唐营，跟着李显造反了吗？依我看，您也是内应啊。
4: 我那龟孙子如果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也算幸运了。跟着李显干，成王败寇，那也算一个人物吧。可惜呀，我那龟孙子只能到高丽去贩卖人参。
2: 鲁王千岁，上次白狗叼走的那根雪参追回来了没有？丢了可惜呀。
4: 追回来了，追回来了。
2: 来日让我看一看，一饱眼福啊。
4: 狄公啊，再送你几颗人参吧。
0: 朕就恕他无罪了。
4: 那我就代他谢陛下隆恩。陛下，老臣就是因为吃了高丽的人参，才活得这么没皮没脸的。每天老臣起床都得骂自己三遍：你这个老不死的，为什么还活着？活得让人烦呐，活得让人不待见呐。陛下，请恕老臣长命百岁之罪。
0: 鲁王千岁，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啊？
4: 陛下，我还真有一计能让叛军散伙

0: 鲁王千岁，快讲。只是这里人多嘴杂呀，师傅多了就把房子给建歪了。<笑>退朝。<笑>那老臣就不客气了。鲁王千岁，你不必拘礼，有话直说。
1: 陛下，老臣有一颗上品的人参，自己不敢享用啊，年纪大了呀，把它献给陛下。
0: 鲁王千岁。
1: 这可是你孙子从高丽贩来的。哎呦，陛下呀，真是洞察秋毫啊，说的极是啊。
0: 鲁王千岁，你孙子真的没有跟薛刚在一起？
1: 哎呀，我那个混球孙子呀，胆子也太大了。去年在高丽贩卖人参。
0: 今年又到
1: 鲁王千岁，你不是说有退兵的良策要跟朕讲吗？你还有空闲话家常？陛下呀，我是人老话多，树老根多呀。
0: 请陛下恕老臣说话啰里啰嗦。<笑>不妨你讲。我是想帮陛下去一趟唐营。鲁王千岁，你要去唐营？鲁王千岁，你还走得动吗？
1: 哦，薛刚不是。
0: 越狱逃跑了吗？鲁王千岁，难道你知道薛刚的下落？
1: 不，我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又不报告陛下，那我岂不是窝藏侵犯吗？我想啊，薛刚现在啊，不是在城里，就是在城外。废话。不。陛下。 不是废话，太子现在已经回到宫里，薛刚又去向不明，40万大军呐，群龙无首，岂不烂成一锅粥啊？还有
0: 徐美祖、薛奎，还有那个韦氏。
1: 老臣呐，昨天晚上想了一夜。
0: 唐营不下百员战将，全都是前朝功臣和大将们的孙子、重孙子。以薛刚为首，孙子辈里面有徐美祖、马登，还有秦芳和罗昌，这些个孙子辈，胆大包天，五虎一太岁。
1: 看他们能如何折腾。这帮混小子是天不怕地不怕呀！哎，他们还就是怕老臣。嘿嘿嘿，他们的爷爷呀、太爷爷呀，都是当年老臣的拜把子兄弟呀。你可以劝他们罢兵散伙吗？陛下，如果您。
0: 给了我一块出城的令牌，
1: 我会去把他们骂的是狗血淋头。<笑>如果我那孙子也在唐营啊，我就把他给拎回来，交给陛下。他们会听你的吗？哦，陛下，这个我当然不敢下定论了。不过有一点，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0: 说的也是啊，
1: 陛下，老臣在城外有一座山庄，我再带上一些美酒，

0: 就说是五皇赐的御酒。陛下呀，老臣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剩一张能言善辩的嘴。我能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臭的说成香的。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3: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5: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1: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2: 眼睛
11: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3: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7: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

0: 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效果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这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7: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
5: 是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6: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2: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7: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1: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面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
11: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3: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厂家

0: 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效果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7: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

0: 蓝莓叶黄素。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先把手术做。
6: 你
7: 这咋是你？
8: 你先拿他下刀。
9: 田主任，两个警察醒你呢。
10: 这边墨镜摘了呀，让警察看一下你的真面目。
11: 算是个啥东西嘛，也敢跟演员抢角色。
7: 我倒真想把自己当人，不让我让你演狗了吗？
9: 顺子，你干啥呢？
12: 没事了，进来。
13: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路程就靠我们了。
14: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5: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6: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5: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7: 志望学校，
13: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我的作品打100分。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1: 非常好，获得1分。
2: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3: 喜欢。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臭的说成香的，香的。
4: 好了好了好了，鲁王千岁，你胡说八道，连先帝都拿你没招。

0: 哎，陛下，我去唐营，把那些混小子都给骗进山庄，一顿海喝呀！我要把他们喝的找不到东南西北，喝他们个天昏地暗。
1: 然后，
0: 如果他们不降，就来个一。

0: 哎，如果薛刚也在唐营，我就把他骗进城来。
1: 好，鲁王千岁，朕就依你。
0: 好，
1: 你要多少人？
0: 老臣只要一块出城的令牌，诗坛美酒，几个家丁，其他的就不要了。
1: 好，准。
2: 怎么样，老千岁，他把您叫进御书房了？
0: 我跟你不一样，我这是在白天呢。我一根极品的人参呢，这是花了大价钱呢。
2: 没关系，您不是多的是吗？
0: 换来一块出城的令牌和十坛美酒啊！
2: 您很行啊，
0: 这还不是你出的主意吗？
2: 对了，我得走了，别让人看见咱们俩老在一起啊！
0: 哎，这个老滑头啊！哎，来呀！把五皇赐的十坛御酒搬上车，回府。
3: 臣参见陛下。
1: 赵爱卿，免礼。
3: 哦，谢陛下。
1: 爱卿，现在危难之时，朕已经焦头烂额，毫无办法。
3: 哦，陛下雄才大略，必会化险为夷。
1: 爱卿，你就别安慰朕了，你务必要依此计行事，不可伤其性命。
3: 臣谨遵陛下密旨，牢记在心。
1: 这个行动的计划千万不可施于他人，你要谨记，谨记。
2: 美玉啊，我不用你陪着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回去了。
4: 恭送殿下。
3: 哎呀，我是冒死来找你的。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哦，
3: 哎呀，千万不能声张啊，否则你我性命不保啊。
4: 女儿知道了。
5: 哎呦，哎，来人来人，开门，我要出去。
3: 薛帅帅，我们老千岁让我在这看着您，不让您出去。
5: 哎呦，你说鲁王爷爷搞什么名堂？你放我出去啊！
3: 哎呀，你别喊了，这街上到处都是兵捉您呢。
5: 哎，九环的九环，你把我藏在这儿，你自己跑哪儿去了？
3: 您就在这儿慢慢吃，慢慢喝。
5: 啊，行行行，把他放下吧。
3: 哎，对了，薛元帅，我们孙小姐房间里的东西，你可不要乱动啊。
5: 我说，你们鲁王府的人说话怎么都一个味儿啊？啊，去吧去吧去吧。
3: 哎，
0: 哎呀，哎呀，
5: 不走了。
6: 大侄子，我就说嘛，你年轻吗？我告诉你啊，这军师让我们两个去喝酒睡觉，这是好事儿。
7: 什么好事啊？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6: 我估计啊，军师是想让我们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要不不可能这么神秘。
7: 我管他神不神秘的，反正啊，我要亲手抓住那个家伙，将他这个人碎尸万段。
6: 嗯，对，到时候我也得把你爹的锤拿上，要不然你爹出来了没有兵器使。
7: 对，就拿上锤，咱们两个闯出去，到时候拿着锤打得噼里啪啦、稀里哗啦的，把他们打得一干二净。

0: 到时候咱们打完了，把我爹救出来了，再到街上去打西瓜去。哎，
1: 也对，西瓜。一想到西瓜，我就想到我爷爷了。我又好久没看到他了。我家呀，在城外有一个庄园，年年种西瓜，那西瓜是又大又甜。我小时候经常跟我爷爷去吃西瓜，每次呢都吃得肚子鼓鼓的。我还跟我爷爷比赛，谁能把西瓜滚得远呢？
0: 哎，整西瓜吃啊？那地儿离这儿远不远呀？
1: 不远，就在东门城外。哦，
0: 那咱们现在就去看看有没有西瓜。
1: 哎，这军师都跟咱们说了，叫咱们两个待命，这样走不太好吧？
2: 我才不管他什么狗屁命令呢！咱们俩呀，把我爹的锤带上，我吃西瓜，我要吃个精饱。嗯，
1: 只是不知道今年我家种没种西瓜呀？
2: 哎呀，这没种西瓜，就当去你们家参观参观嘛，是吧？哎，别那么怂，走吧。哎，
1: 去，好吧，走吧。
3: 搜查，开门。
4: 这里是鲁王府，没有圣旨不能搜查。
5: 就是奉旨搜查。来人，进去搜。
6: 慢，老千岁，老千岁，有人要搜查我们王府。
7: 谁在此高声喧哗？
5: 鲁王千岁，失敬了，还请体谅。
7: 这么说，你认为薛刚是藏在我的府上？
5: 这全城都搜遍了，就您府上了。有密探向我汇报，九环公主昨天下午送一个客人来过鲁王府，我怀疑他就是薛刚。
7: 你好大的胆子，敢把密探派到我鲁王府上！
5: 鲁王天子，您不会是心虚了吧？这我怎么一提九环公主和薛刚，您有点紧张啊？
7: 我紧张了吗？哈哈哈！我好紧张啊！
5: 好啊，那既然这样，我就进去搜搜。
7: 你奉旨前来行事，我不便阻拦。否则，你告到五皇那里，说我不配合公务。五皇会笑话我小肚鸡肠。
5: 好，我进去搜搜，我就明白了。来人，进去搜。

0: 龙王千岁，我白文豹多多得罪了。嗯，小将军，我这屋里的东西你们要是碰坏了，可是要赔的哟。
1: 老千岁不要激动，您这些东西我们是不会碰坏的。
0: 等会儿搜的时候小心一点。
2: 是，将军，里面需要搜查一下吗？
0: 当然要搜。
2: 我。 安排人把绣楼打开，让你们瞧瞧，那里头可是金银珠宝、翡翠玛瑙，应有尽有，都是珍贵之物，让你们开开眼。
0: 我白文豹对那些金银珠宝不感兴趣，我找的是一个人。
2: 好，小将军，请。
0: 老千岁啊，我能进去看看吗？
2: 那个，可以呀。
0: 那我白文豹就失礼了。
2: 等会儿，今天你要搜不出人来，我可是会告你的。
0: 给我仔细搜。
3: 是。

0: 孩子，孩子，薛刚，薛刚，嘿，这孩子，薛刚，
1: 爷爷，
0: 哎呀，你吓死爷爷了！
1: 鲁王爷爷，我要不是怕连累您，我刚才就一拳打死那个白文豹，以解我心头之恨。哎
0: 呦，谢天谢地呀、啊！你没事就好啊！我要等九环公主来，亲自把你交到她的手上。
2: 捉拿薛刚，重重有赏。
0: 听听听听，外面在敲着锣，打着鼓，在通缉你呢，不准出去。
3: 鲁王爷爷。鲁王爷爷。哎呦
0: ，公主啊，嘿嘿，你是怕我把薛刚饿着了吧？带什么好吃的来啦？
3: 鲁王爷爷，好吃的肯定有，但是您先想办法救救我的皇兄吧。他现在被我皇娘拘在后宫，我怕他有性命之忧啊。
0: 什么？太子李显有性命之忧？公主严重了吧？
3: 哎呀，我是害怕嘛。您说我三哥哥又不能出城去搬救兵，我只能来求您。现在只有您才能帮我了。
0: 公主稍安勿躁，老朽啊自有办法。
3: 真的？什么办法？快告诉我。
0: 我跟狄大人呐、想好了救人的办法了。
3: 真的？鲁王爷爷，您真的太棒了。这么看来我皇兄有救了。谢谢鲁王爷爷，谢谢鲁王爷爷。不过鲁王爷爷，您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啊，您千万千万不能伤害我皇娘啊。
0: 这孩子真是心硬肠子软呐、我答应你，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你把薛刚给我看住了，千万不能让他跑出来坏大事。
3: 您放心吧，这件事情啊包在我身上了。
0: 我相信你。
3: 三哥哥。哎，
1: 九环。
3: 三哥哥。
1: 九环，你总算来了。你知道吗，刚才白文豹搜到楼上来了，差点就被他发现。
3: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
1: 我看呢，我还是出去吧，我宁可出去跟他交交手。
3: 三哥哥不行，鲁王爷爷千叮咛万嘱咐说时候不到啊，你不能出去。
1: 哎，你是听鲁王爷爷的还是听我的？
3: 当然听你的啦，不过你现在住在这里更安全嘛。你听听，现在是全城缉拿你啊，你能出去吗？哎呀，
1: 这男子汉大丈夫，躲躲藏藏不是个事儿吗？
3: 你说的对，但是呢，你现在光明正大的出去，免不了要跟白文豹大打一仗。可你现在赤手空拳跟他打仗，这对你来说不公平啊。所以呢，等你拿到你的大锤以后再跟他打也不迟啊。
1: 哎呀，九环，你不知道我待在这小姐的绣楼里比坐天牢还难受，这烟是水粉的味道都熏死我了。
3: 我懂我懂，要不然这样吧，我去给你拿点好吃的好不好？
1: 我呀什么都不想吃，我就想出去。
3: 好好好，等风头一过我一定带你出去好不好？
1: 哎，这样我发誓，出去以后我绝对不闯祸。
3: 你是因为我第一天认识你啊，只要你一出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白文豹拼命。
1: 那行，不出去也行，那你留在这儿聊聊天。
3: 好好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陪你。不过呢，我先要给你拿点东西吃，你等着我啊。
1: 哎，别忘了拿酒啊。
4: 老千岁，老千岁，人车都准备好了，
0: 酒装好了没有？
4: 马上就好。
0: 好，装好我马上到。
4: 好。
3: 鲁王爷爷。
0: 哎呦，姑奶奶呀，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赶紧把薛刚看紧一点啊，不能让他出来，出来可要出大事。
3: 我知道了，我就是特意来跟您说，别忘了把他的锤带回来。
0: 哎呦，我还真给忘了。这回啊不会再忘了。
5: 你不能跑慢点。

0: 我这么胖，我能追上你啊？怎么，欺负我胖啊？我告诉你，我以前也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主儿。我告诉你，
1: 胡子说，那是千里马干的事儿。
2: 你说什么？没什么。
1: 胡子说，您不是说您要带我去吃西瓜吗？那您赶快带路啊！
3: 你都找不着路，你还跑那么快？
1: 那我慢点走。您请。
2: 三哥哥，
1: 好吃的来了。
2: 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三哥哥，你怎么能嫌弃呢？这是鲁王爷家的特产啊！对了，鲁王爷爷家没有酒了。
1: 怎么会没有酒呢？你那么神通广大，连我在监牢里，你都能偷酒进来给我喝的？
2: 可是鲁王爷爷已经把酒搬走了，说我什么大事？
1: 什么大事啊？
2: 这，
1: 天机不可泄露。切，什么事还瞒着我？哎，对了。
2: 你见的太子了吗？见到了，他现在被我皇娘去在后宫呢。
1: 我昨天给他让位了，
2: 还没有，先赏给他一个赵美人。
1: 赵美人？哼，
2: 不用说，这肯定又是个美人计。那他应该已经投降了吧？哎，你就关心这事儿啊？
1: 这事儿是男人的软肋呀。
2: 哈，你别说我皇兄。
1: 你可比他好不到哪里去。哎，他怎么能跟我一样啊？我通称胡可不吃这一套。
2: 三哥哥，你说这种话可让我笑掉大牙了啊！怎么着呢？赵美人是我皇娘赐婚的，而你的两位夫人呢？一个呢是逼着让你娶她的，另外一个，哼，是打雷打出来的，让人笑掉大牙。
1: 哎，还有一个你说漏了。
2: 还有谁啊？
1: 还有一个。 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死缠烂打的呀，三哥哥。哎，好了好了，你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鲁王爷爷说今天有大行动。
1: 那鲁王爷爷他人呢？出城去了。出城。
4: 什么人？下车搜查。
5: 洛千岁，一会儿要搜车。
6: 是谁呀？
5: 是谁敢拦我的车？
6: 我倒想知道你是谁。最近城门戒严，你还敢大摇大摆的闯城门找死啊？
5: 我就是来找死的。
4: 这是鲁王爷的车，你也敢拦？
5: 鲁王爷算个球啊！梁王有令，任何人不得出城。哼哼，今天东门是谁当值啊？把他给我叫来。
4: 谁呀？
5: 谁要出城啊？你程爷爷。哟，是老千岁要出城啊？哼哼，我有急事要出城办理。哼，
4: 是通风报信传达消息吗？哼哼哼，
5: 你小子，今天是专门跟我作对呀、啊？哼，上午你就在我的府里到处搜查，现在又来阻拦我出城。
4: 我怀疑您窝藏薛刚，我奉武皇之命搜查。
5: 呸！血口喷人，你有何凭证啊？叫李成也来。哼，
4: 老千岁，这后边都是您的家丁吧？
5: 是的，怎么，你对他们有怀疑吗？
4: 去，把他们帽子都摘掉，仔细对照。
5: 是。嗯。 你是怕薛刚冒充家丁混出城去吧？
4: 也有可能啊。还有，仔细搜查车辆，看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5: 是。
4: 车上是御酒，孩子，知道什么叫御酒吗？
5: 武皇赐的酒叫御酒，那可是要派大用场的。
4: 什么酒跟我没关系。
5: 老千岁，我想知道您出城何事？哼哼，我的事不用你管。哎，
4: 我奉命搜查，当然要管。
5: 哎，孩子啊，你的级别太低了，这是朝廷的机密。嗯，叫李成也来吧。
4: 鲁王千岁，
1: 老千岁。
4: 义父啊。

0: 我千岁，不知鲁王千岁驾临，有失远迎啊？嗯，你的这个龟儿子拦我的车，还要搜查。
1: 千岁息怒，他们也是奉命行事。
0: 哦，我也是奉命行事，不过我奉的是武皇之命。你有什么证据？这是武皇赐的玉牌，还有御酒食坛。鲁王千岁，太子已经回宫，缺缸越狱，武皇命令我出城劝降，接为氏进宫。看看吧，老朽一人。
2: 和几个家丁，
0: 放鲁王千岁出城。嗯，
1: 是。
0: 今天我可能还要回来的哟。
1: 千岁奉有圣命，我等不敢阻拦。嗯，凡事留一线，
0: 日后好见面。
1: 千岁请。
0: 哎。

0: 义父，就这样放他们走，还说要回来。皇命大于天，他奉了圣旨，让他走。嘿嘿嘿，嗯，到了。
1: 看没看见？这都是我程家的产业，像不像都城首富？
2: 像，太像了！
1: 有钱都用到不花钱了。嗯，
2: 说什么呢？没说什么，我是说啊，这地方真是个好地方，
1: 当然是个好地方。哎，我记得跟你爹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上这个院里玩，求水呀、摸鱼呀、掏鸟蛋呐。
2: 弄完以后，再美美的吃顿西瓜，哎呀，那就一个爽！哎，
1: 对对对，哎，胡子叔，您不是说带我来吃西瓜吗？嗯，那咱就包饱的吃一顿西瓜。嗯，吃完了西瓜呀，咱们就越过城墙去救我爹。哦，
2: 你个臭小子，我琢磨着也不是为了吃西瓜这么简单啊，敢骗我？
1: 不过你这主意倒是蛮好。
2: 一会儿呢，我上后院看看，有没有信。因为我也好几年没来过了啊。嗯，哎，
3: 等等。哎呀，两位客官，哎，你们二位是？
2: 七叔，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岳虎啊！
1: 哎呀呀，
3: 天哪！您是十三少主？
2: 是啊，
3: 十三少主。胡子叔，那你们家到底有多少个少主啊？您都排第十三了。
1: 你不知道，你想想，我爷爷今年都100多岁了，年轻的时候又那么风流，他也不知道他在外面生了多少儿子，儿子呢又不知道生了多少儿子，儿子的儿子又不知道生了多少儿子的儿子的儿子，我都数不清了。
3: 厉害！
1: 哎呀，少主啊，这好多年都没见到您了，您这是干嘛去了？
2: 嗯，
1: 干大事去了。
2: 哦，少主啊，成亲了吧？
1: 生子了吧？
2: 成亲呢，倒没有，但有意中人了。估计我这次回去以后，就差不多了。
1: 少主啊，今年岁数不小了，
2: 哪有啊？我还年轻着呢，生个百八十个孩子没问题。<笑>
1: 发子发孙发大财呀！
2: 好，这句话我喜欢听。铁叔。
1: 今年我们家种西瓜了吗？哎，有啊，哎，有有有，哎，
2: 少主，这位客官是？嗨，这位呢是我大哥薛刚的儿子薛奎。
1: 哦，薛刚的儿子，哎，
2: 薛刚没死啊？
1: 当然没有死了，还娶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妇人呢，生了一堆的儿子。
2: 哎，
3: 不对吧？
1: 哪生一堆儿子了？薛刚啊，就我这么唯一一个儿子。哎，爹身体那么好，以后肯定给你生一堆的弟弟。
3: 你以为是老母猪下窝呢？你爱生儿子，你自己去生去吧。嗯，
1: 我盛完气以后我就生。哎，
2: 七叔，
1: 端点西瓜出来呀，我们俩已经可快了。
2: 哎，
3: 好好好，哎哎，你们二位先坐着，我这就去端西瓜。
2: 哎，好嘞，
1: 这下吃西瓜了，
3: 吃西瓜。
4: 上等的好酒，什么人？
5: 卖酒的。鲁王千岁驾到，还不快传？
4: 卖酒的，你冒充王爷。卖酒了，上等的好酒。哎呀，这不是鲁王千岁吗？见过鲁王千岁。
5: 你是薛刚的大娘子，对不对啊？
4: 鲁王千岁驾到，有失远迎啊！
5: 免了，免了。啊，徐茂公的孙子徐美祖。嗯，徐家
4: 代代都是军师啊，了不起呀。
5: 老千岁，里面请。
4: 你看，料酒没得酒喝，有什么秘密呢？又不告诉我。
5: 这没劲！
4: 哎，三哥哥，你先填饱你的肚子嘛。
5: 你不填饱肚子，到时候我带你出去，你怎么打得过白文豹啊？嗯，怎么说你都有理。
4: 对了，三哥哥，我宫里还有点事情，你先吃东西，我先回去了。
5: 哎，
4: 啊，
5: 你别走啊，你不是答应要陪我的吗？
4: 哎，三哥哥，我发现你变了。
5: 怎么变了？
0: 变得特别特别的黏我，不像以前。以前呢，我是每天都跟在你的身子后面，巴不得每天每时每刻都跟你在一起。而你呢，不是推三阻四，就是找这个借口变那个理由的，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男女授受不亲。
1: 你呀，这都多久的事了，你还记着？
0: 是，只要你一天不娶我，我就记一天。
1: 好好好，我错了，我给你赔礼道歉，行不行？
0: 收到。
1: 哎，九环，你看我这眼睛跳得多厉害，你看。
0: 有跳吗？
1: 都跳了一天了。哎，你说，这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啊？
0: 有吗？我知道了，三哥哥，你是困了，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这样子，我先回宫里办点事情，你先坐下，吃点点心，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啊。

0: 哎呀，我的这些孙子们来了没有啊？啊？哎呦，哎呀，哎呀，哎，想死老朽了。
1: 我们给鲁王爷爷行礼了。
2: 鲁王千岁，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0: 哎呀呀呀，这你们这是折老朽的寿啊，老朽已经是100多岁了。
2: 鲁王千岁，千千岁。
0: 哎，这才对嘛。哎，这个不是薛刚的二娘子吗？
3: 是的。
0: 嗯，你们薛家呀真是有女人缘呐！啊，这娘子是一个赛一个的俊俏。哎，我们家月湖怎么样啊？有没有姑娘喜欢他呀？我们不要太漂亮，只要是个女的能生孩子就行。
3: 老千岁，你们家孙子程月虎嘴巴可甜了，可讨姑娘喜欢了，这您就放心吧。老千岁，我们家薛刚他还在天牢吗？对了，老千岁，武则天会不会对他用刑啊？
4: 太爷爷，那我三叔，
0: 这是谁呀？
3: 这是薛娇，是薛勇的儿子，我养大的。
0: 哎呀，薛刚啊，现在已经被九环公主救出，正藏在我的府里。那个程月虎现在怎么没来啊？
1: 程月虎，军师，程月虎和薛奎不知去向。
3: 那快点派人去找啊！
1: 是。
3: 他们又违反军令了。
0: 哎呀，别！哎呀，这个老朽这一问呢，还违反军令了。等我掐指给你们算一算，看他们在哪里。我知道他们俩在哪儿了。
1: 难道他们？
0: 你们五虎一太岁呀，从小就喜欢到我的山庄去玩。老朽料定他们两个人已经到了山庄了。
3: 鲁王，
0: 哎呀，娘娘，
3: 鲁王千岁，您总算来了。
0: 哎呀，娘娘，意想可好啊。
3: 好什么呀，太子殿下呢？
0: 好，娘娘不用担心，太子目前没有危险。
3: 他把我们抛弃了。
0: 武皇赐婚西宫，老朽没有和他喜酒。
3: 老千岁，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娘娘不要伤心，有机会老朽一定帮您跟他讨个公道。
1: 娘娘，您别哭，等我们攻进都城，就把他带回来。
5: 天儿真好啊。
6: 少主啊，这西瓜刚熟的。这西瓜好像知道少主您今天要回来。
5: 当然了，我回来西瓜就熟了，一般它花不开，见我花都开了。
7: 哎，胡子叔，我觉得还是您实在，你看都有西瓜吃了。这要是再来点酒，有酒吗？
5: 城府别的没有，好酒管够。帮忙拿几坛好酒来。
6: 好嘞。哎，你们二位先吃西瓜，我这拿酒去。
5: 好嘞，好。吃西瓜。
6: 哎，好。
8: 梁王，
9: 你不是一直在追捕薛刚吗？薛刚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8: 义父李恒业特派遣我来向您告知，鲁王程咬金
0: 带人出了城。
9: 程咬金带人出了城，是什么人把他放出去的？
0: 他有武皇亲发的玉牌，还带有武皇赐的御酒食坛，说是要劝降。
9: 是李成业放出去的吧？
0: 您不知道此事？
9: 这武皇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你一定要严加防守，千万不能让他进城。
0: 是。
8: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0: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8: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8: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3: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啊，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3: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3: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青参，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8: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 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8: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1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3: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1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3: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

0: 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四十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五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3: 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走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 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克，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0: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5: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1: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 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2: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

0: 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哦，身上没这个时候啊，含一片再折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嗯，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
1: 吃口这个人参哈。
0: 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0: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
2: 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利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起司好了。
3: 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山东至交，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清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 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清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 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去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东至交，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 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
4: 够正宗了，再付款。去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5: 找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坦接受。
6: 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7: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
4: 不要脸！
8: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给我大少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俩跪下，把这少数钱弄下。
9: 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放着。
10: 你服我，我服你。

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剿灭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

0: 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皇娘。
1: 你去过你皇兄那里了？
0: 哦，是，我去找他了。哦，皇娘，那个赵美玉。
1: 那是朕特意安排的。
0: 哦，那个赵氏妇女跟她兄弟看起来不像是好人呢。
1: 赵氏妇女的忠诚我并没有怀疑，你别搅和。
0: 可是那个薛刚刚逃出天牢，下落不明，我怕他。
1: 他翻不了天，太子在我手里，他没主。
0: 可是薛刚他要报仇，万一他要是杀进城来，那……
1: 杀进城来，那我就号令天下的节度使派兵来神都保护我们。
0: 皇娘，那万一来不及呢？
1: 你怎么知道来不及啊？
0: 是这样的，皇儿是担心皇娘的安危啊。
1: 你放心，狡兔有三窟。
0: 皇娘，但是薛家的血仇太深，薛家父子的锤舞剑果可厉害了。皇娘，您说您要不要做两手准备啊？
1: 怎么了？你跟薛刚还藕断丝连吗？
0: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皇儿怎么敢呢？
2: 大侄子，
3: 哎，
2: 吃饱了吗？
3: 饱了呀。
2: 喝好了吗？
3: 好了。
2: 既然吃饱了喝好了，哎，给我干点活呗。
3: 干什么？
2: 我这一路走啊，肩特别的酸，你帮我按按肩呗。
3: 我呀，
2: 哎，怎么的？不愿意啊？
3: 不是啊，胡子叔，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吗？您看您长得这么壮还这么粗，我这要是捏两下的话手都翻不过来了，再说要是再敲两下的话那不是没力气了吗？
2: 哎，我发现你们爷俩都这么懒呢。
3: 我告诉你啊，这叫兔子尾巴随根。
2: 对，随你爹的虎根。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孙子想死您了。
4: 哎呀，虎子啊，真是虎子啊。爷爷，这两年你跑哪儿去了啊？不想爷爷呀？
2: 嘿，爷爷，孙子当然想您了。这几年孙子不一直都跟着薛刚干的吗？前几年回了一次都城，去了铁锹坟，没想到遭到了伏击，就没有时间回府上看您，想死我了。
4: 哎呀，虎子啊，我刚才到大营去找你们，找不见人呐，我就猜呀，你们肯定跑到这儿来了。哎，薛奎呢？
2: 薛奎，
5: 薛刚之子薛奎在这儿。

0: 看过你老了。哎呦，
1: 好好好，免了。哎呀，薛奎呀、啊，你现在使用的是什么兵器呀、啊？哎呀，
0: 千岁太爷爷呀、啊，我那兵器啊，说起来可牛了。我这兵器啊，打一下就中了三个，打下两下他就中了八个，再打下第三下，这中了多少个就不一定了。哎
1: 呀，这牛孩子，什么鬼兵器呀、啊？哎呀，孩子，我知道，你爹薛刚啊，使的是锤。这锤现在。
0: 这锤呀、啊，我早就给拿过来了。
1: 哎，对了，今天这锤呀、啊，得派上用场。
2: 爷爷、啊，刚才我们两个还商量怎么摸进城去。
1: 什么叫摸进城去呀、啊？爷爷这回来呀、啊，是带着计谋来的。一会儿我们就大大方方的走进城去。
0: 真的呀，太爷爷？
1: 当然了。哎呀，
0: 您来的真是太好了。那这么说的话，咱们就可以直冲天牢，去救我爹和我老丈人了。
1: 老丈人啊。
2: 李显呐，
1: 太子啊，这薛家的孙子们可会找啊啊，全是皇亲国戚呀。哎，虎子，你有娘子了吗？
2: 也不能说有，现在正找着呢。
1: 喂，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腼腆了啊？嘿嘿，是哪家的郡主啊？哎，
0: 千岁太爷爷，我跟您说呀，她是那个薛毅的娘子，叫什么王素英。
2: 呸，什么薛毅的娘子啊？明明是我娘子嘛。
0: 人家明明就是薛毅的娘子嘛。
2: 是我娘子。
1: 行了，我明白了，你找了一个妇人吧。嘿嘿，我这孙子呀、啊，哎，你太了不起了，能干呐 啊！你一进门就当爹了，
2: 人家还没生孩子呢，准备跟我生孩子。
1: 哦，还没生孩子，那可以考虑考虑。
3: 哎，你们来了。老王爷千岁和少将军都在里边等着呢，快请进吧。
2: 薛奎和月虎也在里面。
3: 哎呀，他们早就来了。
2: 哼，都来了。臭小子，我来的时候军师特意叮嘱我要打这臭小子五十军棍。
3: 好，那就赶紧进吧。

0: 殿下，来喝点参茶吧，别犯愁了，有臣妾在呢。
1: 这茶不会有毒吧？
0: 这下您放心了吧？
1: 美人，难得你如此忠于本王。
0: 那是当然了，臣妾的未来还靠着您呢。
1: 我将来啊一定封你。
0: 哎呀，您都封了好多次了，还是等您登基再说吧。
1: 我定会封你爹为国丈，还有你的两个哥哥。
0: 谢谢殿下。
1: 哦，对了，今晚待在这里安全吗？
0: 哎，你们两个给我听着，
2: 娘娘有何吩咐？
0: 去把那个床给收拾一下。今天晚上，你们为我和太子殿下守床。
2: 守床？
0: 是啊，刚刚五皇传我和太子殿下去问话，可能会回来得很晚。你们就睡那儿吧。
2: 奴婢不敢。
3: 大胆！我说睡那儿就睡那儿，哪来这么多废话？不想活了吗？
2: 是是，奴婢不敢有违娘娘之命。
0: 殿下，我们走吧。
4: 哎，孩儿们，一会儿啊，你们把衣服都给我脱了，啊，扮成我的家丁，把兵器呀都放在车上。
5: 哎，太爷爷，那我跟我爹那兵器放哪儿啊？
4: 哎呀，孩子，这太好办了。你爹的兵器不是锤吗？啊，正好跟西瓜放在一起呀、啊，
5: 厉害！
4: 孩子们，一会儿啊，把薛奎和月虎给我绑起来。
5: 哎，慢着，太爷爷，为何要绑我俩呀？
6: 是你为什么要绑我们呢？哎呀，
4: 我出城的时候不是借口劝降吗？我得告诉他们，你们不降，是我呀用计把薛刚的儿子薛奎骗到山庄灌醉绑来。老爹跑了，儿子得抵账啊。我呀还大义灭亲，把我的亲孙子一同绑来，向武则天邀功请赏啊。
6: 爷，你真棒
4: 啊。当然要真棒了，要不然你能骗过李成业和白文豹？我不能满载出城空手而回吧。哦，
5: 对，太对了，太爷爷，您这招用的简直到了极致啊！逮着这机会，那我也就狠狠地抓住了那个白丝儿，当着他的面痛痛快快地骂他娘一顿。
4: 好孩子，这回啊你就放开大骂吧。太爷爷呀不拦着你。
5: 好，
6: 对，要是我被绑着，骂起来更有劲儿。
5: 好。哎，太爷爷，您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这生姜啊，它还是老的辣。咱这胡子啊，它没白拽。
6: 那当然了。
4: 好，孩子们，
7: 在，
4: 动手吧。
7: 是。
4: 快点啊！
6: 真是做个戏何必这么认真呢？
5: 就是啊，做戏还做成真戏了。
4: 你们两个臭小子，要装就得像一点，
6: 别一会儿啊露馅了啊！啊，给我绑得这么紧，还不像吗？
5: 就是啊，太爷爷，都假戏真做了。
6: 还是松一点，你以为真的？
5: 松点，松点！
6: 信。

0: 我们已经把雪刚抓到了，
1: 上不下了。不过义父放心，他一定没有逃出城。文豹就是挖地三尺，你要把他给挖出来。

0: 城下来者何人？哎，开城门呐！弓箭手准备。是我，你程爷爷，我认识了。
1: 爹，他又回来了。
0: 啊！
1: 鲁王千岁，您回来的太晚了，今天不开城门，多有得罪。
0: 呸！
2: 我这可是要进城，要去宫里向武皇禀报呢。<笑>
0: 您走的时候是几个人，回来又是几个人，就带着几个西瓜，是您向武皇不好交差吧？
2: 你小子，你以为劝降就那么容易吗？啊，人家都提出条件了，我呀，赶紧要去宫里向武皇禀报呢。
3: 什么条件呀？我看您是在使诈吧！啊，去唐营通风报信了吧？哎。

0: 把两个钦犯带上来，走，快点！放开我！放开！嘿，三旗王，白将军，看看这是谁？
1: 薛奎，
0: 白三儿，我看你呀，你就是个使诈假降的下三滥！哼，你好坏不分，忠奸不变，你就是个狗杂种！你连你爹娘都不认了，有本事你下来，下来爷爷我把你砸个稀巴烂！
1: 贼小子！
0: 少在这胡说八道啊！过去教过那么多手，你也没把你豹爷爷怎么样啊？啊！小心乱箭射死你！哎，
2: 这可不能射箭呐！你把他射死了，我怎么去向五皇交代啊？
1: 龙千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三旗王啊，我去劝降未果，啊，在打道回府的路上，路过我的山庄。
3: 我一想啊，摘点西瓜回府吧。嘿嘿，万万没想到啊，这俩小子在我的山庄吃瓜喝酒呢。
4: 哎，白文豹，认不认识你爷爷我呀？
5: 爹，这不是程月虎吗？他怎么也被绑着了？
2: 薛刚不是越狱了吗？我把他的儿子灌醉了。 跟我的孙子一块绑来，嘿嘿，我交给五皇，我这叫大义灭亲。
0: 义父，被绑的还真是程月虎和薛奎。
2: 三旗王，我这次没多大收获，就是抓到了这两个钦犯。嘿嘿，我100多岁了，立下了大功一件。
4: 彪炳使错了，赶快开门，我赏你一车西瓜。<笑>
3: 开门，放他们进来，谅他们十几个人也翻不起什么大忙。
4: 文豹，
3: 带，
4: 立即押解侵犯进城，抓不到薛刚，抓他儿子来交差。
0: 是。

Huh?

0: 来了，
1: 罗爷
2: 锤来了。我跟你说啊，武三思在东门把守着，你的两个娘子怕是抵挡不住啊，你赶紧去帮他们一下。
1: 嗯，我锤烂了他。
2: 嗯，
3: 哼。我也去。
2: 嗯，小心一点儿。
4: 这，这，哟，
1: 小欢，你赶紧去东门给栾英披霞助战，这个交给我了。
3: 那我去处两位嫂嫂了。
1: 嗯。
3: 下。
5: 玉刚，我正在找你，你终于出现，还我爹命来！
1: 本王报，这忘恩负义的小人，今天你休想跑！

0: 哎，对了，爹，我还想去救您呢，您怎么从天牢里出来了？
1: 九皇公主早就把我救出来了，
0: 那就好。哎，爹，咱们现在就杀进皇宫去，然后把我丈人救出来。

0: 救命之恩，我莫齿难忘啊。
1: 太子殿下，我害怕。
0: 那我们快走吧。
2: 传令下去，不得掠夺财物，不能杀害太监和宫女，违令者斩。
3: 是
4: 是。
1: 三哥哥，你不要滥杀无辜啊！
2: 你放心，我不会滥杀无辜的。
5: 大哥，
6: 我只杀。
5: 大哥，走。大哥，武则天还没找到，这宫里就剩下宫女和太监了，把她从武则天床底下给翻出来了。说，武则天在哪儿？告诉我大哥。
2: 紫竹，
1: 公主，紫竹，你知道我皇娘在哪儿吗？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害怕藏了起来。好，我知道了，别害怕。

0: 快起来，爹，孩儿只是玩玩嘛。再说了，打了一天了，也累了。
1: 胡闹，这是你能做的地方吗？快起来。
2: 哦，
0: 你呀，还不赶紧找找你的岳父？对呀，还有我岳父呢。
1: 爹，那我带一帮人先走了啊。
3: 军师，依你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啊，薛大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立即找到李显太子殿下，宫内之物不能破坏，宫女和太监一律保护起来，御书房的东西不能乱动，更不能让人任意纵火，违令者军法处置。
0: 果然比我想的周到啊，
3: 薛大哥。你带着嫂夫人快去恭请鲁王千岁和嫡老相爷来殿议事，还有张柬之大人等旧臣，记住，他们的府邸一律不能乱动。
0: 好，好，好，听你的。这打仗啊，你不如我；办这种事情啊，我不如你。那行，陛下，我们走吧。
4: 走。
5: 我再问你一遍，武则天跑到哪儿去了？你不说，我宰了你。
4: 我真的不知道。哎，他不会骗你的，他是我贴身侍女紫竹。
3: 马德，不要对宫女那么凶，我们要仔细搜查，尽快找到太子和御史。
4: 哎，殿下，您可千万不能出去。您想啊，这个时候啊，外面都大乱了，如果咱们出去啊，说不定被乱兵给杀了。
6: 是是是，外面真是太可怕了。
4: 不过殿下，你也不用太慌张。等过一会儿，我先出去看看。如果安全的话，我再回来叫您。
6: 哎呀，
7: 这一招啊，妙极了。哎，难怪啊，人家说你是足智多谋啊。
6: 没有您的配合，也成不了事啊。您看，演得跟真的一样，还绑了薛奎和自个儿孙子进城，这一招我可没有想到啊。
7: 嗨，我就是临机应变，急中生智而已。这不着急的时候啊，反倒糊涂，这一着急呀，哎，他还变聪明了
8: 啊。千岁，薛刚和他夫人在外求见。
7: 我说应该会来的。有请。
8: 是千岁。
0: 见过鲁王千岁，狄相爷。
7: 你们夫妻父子团聚了？
0: 是啊，多谢二位王爷鼎力相助。
8: 我们正在等你的消息呢。
0: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宫里除了太监和宫女，就没有我们要找的人。哦，对了，徐军师让我请二位到金銮宝殿议事。
8: 狡兔三窟啊，看来武则天早就发现了。
9: 老丈人，
10: 老丈人，
9: 老丈人，
10: 老丈人，
9: 老丈人，
10: 您在哪儿啊？
9: 老丈人，您到底在哪儿啊？您快出来呀、啊！
10: 快出来呀、啊！
9: 公主，公主，你们怎么来了？
11: 你们俩还想不想当驸马了？
9: 这驸马当然想当了。
11: 那快去寻我父王去，要找不到，我就不让你们当驸马了。
9: 公主，可现在我们连你们父王藏在哪儿都不知道，是吧？
10: 是啊，这找了半天，连个影都没有。
11: 哎，见到赵美人，给我即刻杀掉。
9: 谁？赵美人？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啊？
11: 就是皇奶奶赐给我父王的小妾赵美玉。
9: 哟，那你父王也怪厉害的，进宫还没两天呢，就找了小妾了。那这么算起来，我们应该叫她二娘吧？
11: 呸！别废话了，快去找吧。
8: 情况怎么样？
12: 鲁王千岁、狄相爷、张大人，
8: 太子呢？
13: 到现在还没找到呢。
10: 啊？该不会被人杀了吧？
0: 你胡说什么？太子不是很信任你的吗？
14: 好，那我这就去找啊。
8: 维持宫内秩序，封锁宫门。
14: 是。
10: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4: 不好了，太监说
5: 离县太子的住所有两具尸体。
14: 啊！
6: 快，我们过去看看。
5: 两具尸体都是被刺死的。据太监供述，这是赵梅玉的寝宫。
6: 两具都是女尸，太子肯定没有死。一定是有人知道了内情，用宫女替换了太子和赵美玉。
7: 狄公啊，这也太玄乎了呀。
1: 速派人去赵瑶府上查查赵美玉的下落，便知太子下落。
2: 老丈人，老丈人，老丈人，
4: 父王，父王，我想您了，父王。
10: 你别着急啊，
4: 快去找。
10: 哎呀，我这不是在找的吗？你看我连铁青坟我都不去了。
4: 对了，志坤，如果见到那个赵美人，给我一棒子打死他。
2: 好好好，打死他。
10: 那现在咱们可以去找老丈人了吧？
2: 老丈人，老丈人！
10: 哎呀，气死我了！
2: 老丈人，
15: 老丈人，你在哪儿啊？我们胜利了，你快出来吧，军师和元帅都等着您呢。哎呀，
10: 是薛奎，保安在这儿。
4: 父王，哎呀，父王，真的是父王，
10: 可把本王吓坏了。
4: 父王，真的是您啊？
10: 这当爹的还有假的呀？
4: 救救我呀！还有谁啊？
10: 还能有谁啊？当然是你小娘喽。
16: 美玉啊，别怕，是我的女儿和女婿。快，快把美玉也拉出来吧，她是为父的救命恩人呢。
4: 父王，
10: 哎，快下去，去了，去了。
4: 哎呀，你慢点儿，你，我可是你父王的西宫。
16: 是啊，
5: 殿下。父王，
16: 本王在此。
4: 父王，父王，你没事吧？
16: 没事，没事。

0: 韦娘娘，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是啊，我又回宫了。起驾回宫。

0: 爹、娘、大哥、二哥，我带着全家人来看你们了。如今太子复位，武则天带着奸臣和仇人逃走了，大仇未报，对不起你们呐。
1: 叔叔婶婶，两位堂哥，我玄烨当年为了保命做出不仁不义、忘恩负义的事情，差点害了兄弟薛刚啊。可是我现在迷途知返了，跟了庐陵王，希望薛刚也能原谅我。叔叔婶婶，我现在在朝中替皇上办差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做这种糊涂事了。叔叔婶婶，你们原谅我吧。
2: 薛爷，我告诉你，你以后要是再敢说我爹坏话的话，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1: 贤侄啊，伯父再也不敢了，毕竟我们是同一个曾祖父啊。

0: 乡亲们，我薛家几代人南征北战，忠心耿耿，保卫大唐江山，屡建奇功。虽然我薛家一时蒙冤，衰败多年，但从今天起，我薛家要重振雄风，因为我薛刚又回来了。
1: 皇上，您呀，千万不要听那些大臣的话。这才安逸几天呀，怎么又要去征战啊？
2: 朕也想多安逸几天，天天有美人陪着。
1: 可这样的安逸可是用命换来的。皇上，你想想啊，这两位公主啊，都已经许了人家了，那个韦娘娘早就人老珠黄了。
2: 朕还希望你早日给朕生个儿子呢。
1: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征战了，哪有时间啊？我也很想早日怀上太子啊。

0: 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10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

0: 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1: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2: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1: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苷，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苷，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苷，里面的蓝莓花色苷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苷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苷抗氧化能力是 VC-V1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苷、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苷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苷，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苷，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两大。

0: 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1: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2: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1: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千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1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6: 先把手术做了， 你
7: 那咋是你？
8: 你先拿他下刀。哎呀！
9: 田主任，两个警察寻你呢。
10: 这边，墨镜摘了呀，让警察看一下你的真面目。
11: 算是个啥东西嘛？也敢跟演员抢角色？
7: 我倒真想把自己当人，不让我让你演狗了吗？
9: 顺子，你干啥呢？
12: 没事了，进来。
13: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有幻有小动物，
3: 非常好，获得一分。
14: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3: 喜欢。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蹦
4: 蹦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

0: 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被这个小贱人迷得不行了，都已经回宫几天了，我连个面儿都没有见着。
1: 皇嫂，您别生气嘛，您跟皇兄已经是患难夫妻了，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我觉得那个赵美人呢，不像是个好人，要不要我帮您啊，调查一下他的底细？这个事情啊，就不用你插手了，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再说了，再过几天。
2: 你就要成为薛家的人了，
3: 也好，那皇嫂你小心赵美玉。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嗯。

0: 黄嫂，你怎么了？是在生谁的气啊？
1: 还有谁呀？你皇兄呗。

0: 两个人郎才女貌啊！
1: 玉霞，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呀！
2: 你看看多好！
3: 拜堂成亲大典正式开始，有请新郎新娘进堂。哎呦！一拜天地。

0: 爹，您怎么也不去薛家贺贺喜呀？我说您装装样子也是好的呀。
1: 有你这个王牌，我还怕他薛家不成？
0: 爹，狄仁杰和张柬之那些可都不是好糊弄的，你们同朝当官，您多少也得应付着一点啊。
1: 这李显对你还好吧？
0: 当然，他现在对我呀好着呢，一刻都离不开我。这不，要不是您差人说有事让我回来，不知哪离得开宫啊。
1: 那韦娘娘对你怎么样？
0: 您现在还提她干嘛呀？韦娘娘现在早就成了落叶黄花，被晾着呢。
1: 不可掉以轻心啊，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虽比不上武皇的才智，但心机不在武皇帝之下呀。
0: 那武皇帝和武三思逃去哪儿了？
1: 啊，我找你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的。
0: 有密旨到？
1: 就要到东郊行宫了。秦王护驾的人倒是不少啊，这李显的位置能坐几天还不知道呢。
0: 那这么说来，皇上有何圣旨啊？
1: 啊，皇上说呀，这个
0: 女儿都知道了。那我这就回宫吧。

0: 爹，大哥，大仇未报，我愧对你们呢。不过你们放心，虽然如今武则天外逃，但是我薛刚发誓，誓死报此大仇。
1: 夫君啊，今天不上朝啊？
0: 皇上都没心思上朝议事了，他只要听到我讨戴二字就心烦。我都讨了几次兵了，他总是推脱说再缓缓，再缓缓。
1: 他跟武则天没仇没怨的，当了皇上之后哪管得了咱们薛家的深仇大恨呢？
0: 这薛娇上任去了，奎儿马上也要上任去了，我这兵马大元帅待在府里无事可做，闷得慌啊。
1: 那鲁王千岁跟狄大人怎么说？
0: 鲁王爷爷如今不管事了，倒是狄大人在劝说皇上兵法武事。
1: 那赵瑶不可一世，老百姓都骂娘了。
0: 哼，他这是小人得志，让他等着瞧吧。此仇不报，我怎么对得起这铁锹坟里我薛家300余口的性命呢？哎，奎儿呢？
1: 啊，他跟岳虎逛山林去了，一时半会儿还舍不得去赴任呢。
2: 哎呀，走得累了吧？来休息一下。
3: 好。
2: 走得真累。
3: 哎，胡子叔，我听说这都城可是一片繁荣景象啊，这要房子有房子，要人有人，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呀，人山人海的。
2: 都城当然那是好玩了，车水马龙的。哎，这次啊就领你这小土包子好好见识见识。
3: 好，必须见识一番。胡子叔，这自打我出生啊就是在山里长大的，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爹了吧，还天天跑到战场上去打打杀杀的。嗯，这次啊我肯定要去都城好好玩一番。
2: 告诉你大侄子，这都城可好玩了，你去了以后啊肯定是不想回来了。
3: 这不想回来也不行啊，这有皇命在身嘛。我那堂兄他可倒好，前两天就跑去上任了，这不今天早上我爹还赶着让我去上任呢。哎，
2: 你爹现在不打仗了，在家是不是特别闲得慌？
3: 哼，他哪儿闲得慌了，他是闷在家里呀，骂人呢。
2: 骂人？我最近没去看大哥，他不会是骂我吧？
3: 你想太多了，他怎么会骂您呢？他呀是骂那个忘恩负义的薛毅还有赵氏妇女呢。
2: 哎，我真想听听你爹是怎么骂的。
3: 我爹呀他是这么骂的。这拍马屁的拍马屁，这指的是那忘恩负义的薛毅。这舔屁股的舔屁股，就指的那赵氏妇女。还有啃脚趾头的啃脚趾头，简直就不是人，指的是那光说不干的人。
2: 我大哥这么骂就对了。哎，你说你的堂叔薛毅，哎，每天把李显的马屁拍的那是响彻云霄啊，就是小人一个。还有那赵瑶老贼，把自己的女儿送给李显睡了一觉，哎呦，封的官比我还大，得的实在比我还多，真是天理不容啊。
3: 裤子说，您一说到这儿我也想不通了。嗯，您说我薛奎你是堂堂一门武将吧，嗯，怎么派我去守什么城门去了？这李显他还是我老丈人呢，他也不说照顾照顾我，说到这儿我就生气。反正啊咱这次到都城啊我可是要玩定了。
2: 哼，不管他们王八犊子怎么样，我们得好好玩几天。
3: 哼，哎，胡子说，我这听说您打小是在都城长大的，嗯，那这都城最好吃的最好喝的您肯定了如指掌啦。
2: 你太了解胡子叔了。哎，你胡子叔别的不行，要说论吃那是吃遍天下无敌手啊。这都城大大小小的饭店我从小就吃个遍。不过呢最好吃的还是那个醉仙阁的饭菜。哎呀，现在想起来真是流口水。
3: 哎呀，胡子叔，你还说什么呀，咱走吧。
2: 哎， 有件事情我还没告诉你，刚才出门的时候。

0: 着急啊，这个钱袋我放在家里了。哎，这样，这次呢还是你请。
1: 又来这个。您哪次自己掏过腰包啊？
2: 小兔崽子，不懂什么呢？请我吃饭不应该吗？
1: 应该应该，请。
3: 哎呦，赵统领啊，这半个都城啊都是你赵家的了，姐妹们啊，今后要沾光了。哎，
4: 本统领再也不是外地来的客人了，都城美女多的是，我要的可是大家闺秀。
5: 没有
4: 没有啊，小家碧玉也成啊。
6: 哎，去，大家闺秀一时找不来，先给我找个小家碧玉来陪杯酒。
5: 都走吧，我们这赵统领是国舅大老爷，你们这些风尘女子，我们赵统领根本看不上。赵统领，小人这就给你去找好的。哎，找到了，
7: 二位国舅大人，楼下有两个卖唱的女子，相貌十分可人，要不然给二位大人带上来助助兴。
4: 快快快，赶紧让他们上来。
7: 是。
5: 不错嘛，哎，这儿真不错。
4: 哎，哎，快看，这俩女子不错嘛。
2: 差点好看什么呢？哪有公主好看呢？
1: 那倒没有。
2: 瞧什么瞧？这可是国舅大人的人。
1: 哎，国舅大人呐，吓死我了！这国舅大人是谁啊？你知道吗？
2: 什么狗屁国舅啊！那我们还是驸马呢。
1: 就是，
2: 去，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 哎，不对啊，您刚才说谁是驸马？您是驸马？那您是驸马，我是什么呀？您不会不要那往事了吧？
2: 我说过我是驸马吗？
1: 你没说过吗？
2: 哦，其实呢，我是说你是驸马。哎呦，我哪有你小子那么命好啊？找个公主，我就找个妇人，我爷爷还跟我发火呢。就是啊，不说这些烦心事了，咱们坐下吃饭。走。
7: 国舅大人，人带来了。
3: 见过两位大人。
8: 来来来来，坐坐坐。
3: 大人，小女子只卖唱。陪酒，
1: 哼，我叫你来陪陪酒，又不是不给你钱，你装什么装啊？啊！
3: 我们姐妹只卖艺不卖身，两位大人请自重。
2: 请什么自重啊？看上你们是你们走运。
4: 过来吧，过来吧你。
2: 这地儿不错吧？小二
1: 来了，二位客官要点什么呀？本店应有尽有。
2: 应有尽有，记住，把什么好。什么最贵，一样一样给我上来，爷有的，他有的是钱。
1: 好嘞，
2: 哎，看什么呢？
1: 说来也奇怪，你说刚才那个人带进去两个歌女，这都半天了，一点声都没出，你说他们在里面搞什么名堂啊？
2: 你看，说你是土包子吧，你还真是土包子。你没有来过都城，这都城啊，每天发生花花事儿多着呢，管都管不过来。行了，别管那么多了，哎，快给我倒点水，渴死了都快。哼哼，哎，小兔崽子，是给我喝。哎，你个小兔崽子，小二上酒。
9: 我来你！你们做出这种轻薄的行为，我去官府告你。哟，
4: 你倒是告啊！
9: 别这样，
4: 告啊！我倒要看看你告不告得着我！
9: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大人，救命！
1: 现在就把你给办了！过来！
9: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哎呀，说你们两个不是好东西，还真不是好东西，这大白天就敢调戏民女。
4: 你他娘谁呀？敢管老子的事情？
2: 我是谁？我是你爷爷。
1: 哎，胡子叔，您孙子就长这样啊？
2: 呸呸呸呸，我才没有这么不孝的孙子呢。
4: 我大白天的怎么了？碍你事儿了？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2: 当然碍我事儿

0: 这都城大大小小的餐馆酒楼，包括这个酒楼，全是归老子管。
1: 嗯，你算个屁呀，滚！我可是当今御林军副统领，当今皇上的大舅子。
2: 原来是皇上的大舅子啊，我还以为是皇上的老子呢。哼，我告诉你们，现在就把这些女的给我放开。
1: 你他娘又是谁呀，滚！
2: 我是你爷爷薛奎。
1: 薛奎？你不是去潼关当总兵了吗？还没上任呢，躲都城里玩呢。我告你，我告你违抗皇命。
2: 别跟老子提什么皇命，哼，提到皇命老子我就生气。好好饶命，好好饶命啊！
1: 好好饶命！
2: 你他奶奶算什么东西啊？你不就是让你妹妹陪李显睡了一觉吗？做官做到爷爷头上来了！我告诉你，李显的江山是爷爷我帮他打的，他竟然让我去守边城。好，今天咱们旧账新账一起算。
1: 你玷污西宫娘娘，我找皇上告你去！
2: 哼，你告啊，你告啊！我还是驸马呢。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奎爷爷的厉害。
0: 哎，薛奎，别把人打死了啊！
3: 顾家，顾家，
0: 现在知道爷爷是谁了？
3: 知道知道。
0: 以后见到爷爷，先磕三个头的起来，听见没有？
3: 知道知道知道。
0: 滚！
2: 知道老子的厉害了吧？
3: 是是是，
2: 知道了，知道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2: 公子说，今天打得可真过瘾。
0: 你是过瘾了，可别把他们给打死，给你爹惹事儿。
2: 打不死他们，算他们命长。喂，还不赶快滚出去！
0: 滚着出去！
1: 滚滚滚
0: 滚着出去！
3: 走，
0: 滚！
3: 快
0: 点，
3: 快
0: 点，
3: 快
0: 点，
3: 走走，
0: 滚！
1: 快呀！
3: 哎呀，国舅慢点儿！哎呀，慢点儿，国舅，慢点，慢点，
1: 爹，
3: 爹，哎呀，
4: 你们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啊？
3: 太师大人，二位国舅是被薛奎给打伤的。
4: 啊？
1: 爹，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3: 爹，您不知道啊，他们这帮人太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简直是欺人太甚！爹，你一定要给我们俩做主啊！爹，
1: 爹，他们不但打了我们，还骂了您呢。
4: 什么？骂我？
3: 嗯，爹，您不知道啊，气死我跟我哥了。他不光骂您，他连娘娘都给骂了。
4: 这还了得啊？这还了得？还敢骂娘娘？
1: 他连皇上都骂了，哎呦，哎
3: 呦，
1: 爹啊，他伤得我好重，我好疼啊，爹。
4: 他薛家自视功高，不把皇上看在眼里，岂有此理？哼！
1: 爹，这口气一定得出，要不然我们在都城都混不下去了。
3: 还有程月虎那王八蛋，程咬金的孙子，花面太岁，
4: 怎么？他们两个人打你们两个？哎
1: 呀，我们几个那是他们几个的对手啊！
4: 你们这些随从都是干什么吃的啊？
3: 二位国舅那是御林军副都统，连他们都打不过，我们岂敢？
4: 还不快去找议事啊！
3: 是是是，
4: 一群废物，滚！
3: 是是是是是是，
4: 气死我了！
5: 爹，您怎么慌慌张张的？哎呦
4: 喂，回禀西宫娘娘，你的两个哥哥被薛奎打的是鼻青脸肿啊，见不得人了，连我的老脸都没了。
5: 贼心不改，他们把这儿当什么了？他们把这皇城当成他们的山寨了吗？
4: 嗯，他骂了我，连娘娘您也骂了个够啊。
5: 他们竟然如此放肆，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驸马而已。
4: 他鞠躬自傲，连皇上都敢骂，这口

0: 这咱们要是咽了，赵家今后就没好日子过了。
1: 爹，您稍安勿躁，我这就去皇上那告他们状去。
2: 二神参见母后。免礼。
1: 母后，听说薛奎打了赵氏兄弟，那赵氏兄弟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他们卑鄙无耻，强抢民女，薛奎也是为了救那两个姑娘才大打出手的。
3: 他出手是重了点儿。
1: 母后，你又不是不知道，薛奎他武功高强。 这次顺利攻进神都，要不是他，咱们母女哪有今日啊？赵家明摆着是仗着赵美人得宠一时，横行霸道。母后，咱们苦熬这么多年，还不如他一夜之欢嘛。
2: 打就打了，打狗就是要给主子看的。我就是要让那个小妖精看看，谁敢！ 动我的女婿一根毫毛，
1: 母后，赵美人她离父王近，可会吹枕头风了。
2: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1: 是。

0: 皇上喝茶。皇上您有所不知，那个薛家父子仗着自己有功，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他们这样打我哥，等于就是打狗欺主嘛，还骂了我爹，骂了我，连皇上都骂了呢。嗯，我就担心啊，终有一天他们要打到皇上头上来呢。
1: 怎么，他们连朕都骂了？嗯，怎么骂的？
0: 臣妾不敢说。
1: 这个臭小子，得好好教训他，给点颜色让他瞧瞧。这里不是九燕山，不是房州城，朕也不再是庐陵王了。
2: 房州怎么了？九燕山怎么了？如果没有房州和九燕山，皇上能召集各路英雄夺回这天下吗？
1: 贵妃，你不在东宫待着，你到这西宫来干什么呀？
2: 西宫我就来不得了吗？
0: 哎呀，娘娘您母仪天下，谁敢说您来不得呀？
2: 听说薛奎打了你家两位兄长，可有此事？
0: 当然有啊，他们呀骂了皇上呢。
2: 这恐怕是骂你烧上皇上了吧。皇上，赵吉赵祥他们在醉仙阁强抢民女，当场调戏，刚好被薛奎撞上了，所以薛奎他就代替皇上教训了他们一顿。您说这件事有何不妥呀？
0: 当然不妥，他们打伤了我哥。
2: 哼，活该。哼，薛奎他是我的女婿，我看谁敢动他。
0: 皇上，你要为臣妾做主啊。
1: 真的有调戏民女之事？这事啊，待朕查明之后再做论处。
0: 谢皇上。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众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4: 站好。启奏皇上，不孝子薛奎昨天打了两位国舅，臣今天把他绑上殿来，听候皇上处罚。
5: 皇上，薛奎他自恃功高，目无法纪，延期去赴任。哼，赖在都城花天酒地，还动手打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6: 皇上，我是打了赵吉和赵祥，那是因为他们在醉仙阁调戏民女，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把他们给打了。再说了，我只是把他们打伤了，又没把他们打死，你们爱怎么处罚我随你们便。
4: 奎儿，
5: 薛奎，你血口喷人，污我儿清白。
6: 清不清白你问你两个儿子去吧。
7: 赵大人，何不把你两个儿子叫上殿来认证对质呢？别人不也是绑着上殿来的吗？
5: 狄大人，你怎么护着

0: 薛家呢？那谁护着赵家呢？哼，
1: 薛奎，你目无王法，拖下去重打50大板，立即去潼关赴任，不得有误。
0: 慢，薛奎身为驸马，身负重任。再说了，这薛奎打了赵吉、赵祥两兄弟，那也是事出有因。近日来。
2: 赵氏兄弟在都城弄得乌烟瘴气，本宫早就已经有所耳闻了。
3: 娘娘英明，好了好了，罚他3个月的俸禄，向赵家道歉。
4: 皇上，你罚我3个月的俸禄，那我认了。不过要我向他们道歉，不可能。
2: 皇上，您瞧瞧，您瞧瞧，这小子目空一切呀！
3: 薛刚啊，带他回家好好教训。
5: 是皇上，爹，这口气能咽得下去吗？是啊，爹。哎呀，
2: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你们还是暂时忍忍，不要再给我惹是生非。
5: 是啊，哥，你们两个就好好回去安心养伤吧。我相信再不久，你们一定会派上大用场的。
2: 好了，你们下去吧。
5: 我跟娘娘还有话说。是，爹。后天就是你的生辰了。是啊，爹。可是这一次皇上说了，只允许小辈，都怪那个韦娘娘，我这一次只能忍了。哦，那皇上打算请哪些心腹之臣啊？
2: 还不就是那些九燕山上和他拜把的弟兄，薛刚、吴起、秦芳、程月虎这些？这些呀，你说，女儿明白了。

0: 夫君，你这样天天喝闷酒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对啊，练练功也好于喝闷酒吧。哎，
2: 大仇未报，仇人又在逃。皇上整天只知享乐不问朝政，还宠幸奸佞小人，如今赵瑶得势，权倾朝野啊。
3: 爹，他们就是武则天的奸细，按理说应该千刀万剐了。
0: 奎儿，昨天的事情好不容易才平息了，多亏了端阳公主请出韦娘娘说情。
2: 以后朝廷的事儿你少插嘴，到潼关去吧。
4: 我陪你去潼关。
3: 好啊，那你得听我的。
5: 诸位爱卿，今日是爱妃的生辰，谢谢你们来参加。朕和爱妃啊，先敬你们一杯。干。美玉啊，你可是朕的救命恩人啊，朕要再敬你一杯。
6: 多谢皇上。皇上，臣妾只要能侍奉您，臣妾愿肝脑涂地，至死不渝。
5: 哎，今夜良辰美景，千万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7: 皇上宠爱小女，乃是赵家的荣幸。我赵家父子，愿为皇上效忠到底，祝皇上江山永固。
5: 赵爱卿，你也是有功之臣呐。
8: 愿为皇上尽孝犬马，
9: 祝皇上万寿无疆。
10: 瞧瞧，这赵氏父子，简直就是三条哈巴狗。
11: 我看这皇上被迷魂汤灌得差不多了。
2: 哎，你说这小美人的生辰把咱们叫来干什么？这么意思是不是想让咱们去拍拍他马屁？
4: 就是啊，大哥，这马屁要拍不好啊，没准就拍到他马蹄子上了，这样更倒霉。
12: 赵大人啊，你说这皇上才当了几天啊，正儿八经的事儿不让我们带兵打仗，反而听你们这帮饭桶拍马屁。我看皇上啊，八成是被你们赵家狐狸精给迷惑了。
7: 去去去，
11: 兄弟们，我看这九燕山的苦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宫中的美酒管够，咱就猛喝呗。我去跟皇上凑个兴。
2: 哎，军师，你这是要去给西宫娘娘助兴去了？
11: 我去扫扫他的兴。哦，
5: 皇上， 军师，此次进攻都城，夺回江山，朕复位，你是头功。来，朕和娘娘敬你一杯。
11: 啊，谢皇上。
6: 干。哎呀，许军师，你可真是好酒量啊！
11: 皇上，您宣布复位登基已有数日，却不见汉阳王李旦有任何的表示，这
5: 是啊。
7: 徐军师，你多虑了，都城已经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他李旦还远在汉阳呢。啊，
11: 那我敢问太师，你可知道武三思现在在何处？
7: 这我怎么知道啊？
13: 殿下，这一路车马劳顿，您今晚也该好好睡一觉了。
0: 哎呀，我睡得着吗？
13: 我伺候着你呀。
0: 去把静辉叫来，说我有事让他速到，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不能让你知道。他进来的时候你别进来，他走了你再进来啊。
14: 是陛下。
0: 李显啊，李显，你这个不孝的儿子，把你娘弄惨了，我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14: 陛下，传旨有何事？
0: 你明天启程前进都城，与赵瑶会合。
14: 赵瑶？陛下，我与赵瑶并不熟啊。
0: 他 太宗在位时，他还是涿州的大将军，也是我一个远房的亲戚。他武功高强，我前几年才把他调到都城里边，我并没有委以重任。他进都城的时候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叫赵美玉。
15: 哦，明白了，他就是赵美玉的父亲。赵美玉就是陛下赐予太子李显的西宫娘娘。
0: 这个是我以防万一之计，天机不可泄露。你先回去准备，然后跟他会合吧。
15: 遵旨。
2: 啊，皇上，多谢您的好酒，臣要告辞了，不打扰您跟西宫娘娘了。
5: 薛兄啊，没有你，就没有朕的今天。哎，朕送送你。
6: 哎，皇上，我还想请薛元帅再多喝几杯呢。
2: 哎，娘娘，不行不行。
1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

0: 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

0: 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

0: 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先把手术做了。
3: 你
4: 这咋是你？
5: 你先拿他下刀。哎呀！
6: 田主任，两个警察寻你呢。
7: 这边，墨镜摘了呀，让警察看一下你的真面目。
8: 算是个啥东西嘛？也敢跟演员抢角色？
3: 我倒真想把自己当人，不让我让你演狗了吗？
9: 没事了，进来。
1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看我们了。
1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得越来越

0: 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睛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幸福会轮到我是真英雄，怎会假？
8: 皇上，我还想请薛元帅再多喝几杯呢。
9: 哎，娘娘，不行不行，改日再喝吧，臣有点醉了。
8: 哟，薛元帅那么不赏脸啊？
9: 你，臣哪敢呢？
8: 薛元帅向来宽宏大量，绑了驸马，负荆请罪。这不，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家父家兄感谢你呢。
10: 是啊是啊，来来来来来，为了两家的和气，共同辅佐朕，来，咱们再喝两杯和气酒。来来来啊，
11: 薛元帅，我跟令尊两辽王也曾是世交。今天你我同朝称臣，辅佐皇上，为了京城团结，消除误会，我敬薛元帅三杯，来，干！
9: 行行行，来来来，喝喝喝。

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

0: 薛元帅，你我两家虽然有些小摩擦，但那毕竟是个误会嘛。您看看，我们已经全好了。薛奎他毕竟是晚辈，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事儿啊，我看就这么过去吧。啊，
1: 哦，你们真的愿意原谅奎儿了？
2: 薛元帅，我们共为朝廷效力，磕磕碰碰是在所难免的，原谅了。啊，
1: 我多谢两位国舅了。啊，这样，我敬你们三杯。嗯，来。嗯，哈哈哈哈哈哈。

0: 两家和解，朕甚为高兴。来，禀皇上，
1: 什么事啊？狄仁杰、狄大人在御书房等候，说是有要事求见。哦，知道了，下去吧。
0: 是皇上。
2: 美玉啊，狄相爷在书房等朕，朕去见见他。是。你呀，陪陪薛元帅。臣妾领旨，臣妾一定会陪好薛元帅的。国丈，你陪朕一块儿去。
3: 是。
2: 啊。
3: 皇上，臣也要回府去了。哎，
2: 薛元帅，等等呀，咱们再喝几杯。不，娘娘，不行了，真喝不了。怎么，这皇上一走，我这点面子都不给了？行，喝。
3: 我先敬你。来，干。 娘娘好酒量啊，干！不行了，快点儿！娘娘，这是什么地方？ 臣要回去了。 你们两个现在就去告诉王公公，让他叫皇上快点来，就说本宫肚子疼。
4: 是。

0: 薛刚，这一次本宫一定要你死得不清不白。哎呦，
1: 皇上，你们，哼，
2: 大胆薛刚，你真是色胆包天了！我是皇上的女人，我你也敢挑衅？疼，你真的以为你是皇上的兄弟，你就什么事都敢做吗？
1: 爱妃，爱妃，你怎么了？
3: 薛刚，你好大的胆子！嗯，皇上，哎，臣拜见皇上。你喝高了，
1: 居然睡到朕的龙床上来了！皇上，你为什么打我？朋友妻不可欺，你居然骑到朕的头上来了！
3: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你自己呀！哼，
1: 皇上，你不知道，薛刚他刚才假装醉酒，擅闯寝宫，还躺在龙床上不走，色胆包天，竟敢挑衅臣妾。
0: 皇上，我你怎么了？你有功劳就不把朕放在眼里了啊？你喜欢女人，朕可以容忍；朕不是把朕的御妹九寒公主许配给你了吗？你还不满足吗？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你！
2: 皇上，幸好您来得及时。您看，刚才他把我的衣服都撕了。
3: 大胆，薛刚，你竟敢在后宫欺君罔上，侮辱娘娘，这是弥天大罪。
2: 皇上，现在他戏弄臣妾，臣妾没有脸见你了，死了算了。
3: 美玉，美玉啊，这还得了啊！
2: 皇上，臣妾真的有愧于您，就让臣妾殉节而死吧。哎呀，薛刚，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3: 你这老东西，你说你是不是使了美人计给我灌迷魂汤？哼，大胆薛刚，皇上在此，你还敢打老夫不成？
0: 爹，
3: 皇上。
2: 您看看，这就是薛刚元帅呀，他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不仅调戏娘娘，还当面又打起老臣来呀！皇上，这天理不容啊！
0: 薛刚，住手！
1: 皇上，皇上，
0: 这是老东西，他设计陷害我。
2: 皇上，您要为臣妾做主呀！臣妾原是金玉之身，没想到竟然被这个蛮贼给欺负了。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3: 这一定为你做主啊！皇上，皇上，他这是要骑在您头上拉屎撒尿啊！皇上，这皇宫已经不是您的皇宫了，薛刚在这里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皇上，他根本就不把您放在眼里啊！
0: 来人，
4: 走，
0: 拉下去，
4: 走，
0: 拉下去，
4: 是，
0: 走，
4: 那走，
0: 拉下去，
2: 皇上。
0: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啊，没事儿。

0: 你们说，夫君去赴宴，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啊？是啊，都这么晚了，也该离席了。哎，他该不会是留在宫里了吧？西宫娘娘赵美玉过生辰，难道要留他在西宫过夜吗？赵美玉的生辰？不行，我要去看看。我去宫里一趟，你们在家里等我消息。
1: 小心点儿！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0: 元帅呢？
2: 元帅他怎么了？
1: 他被绑在午门外的刑柱上，说是明天午时三刻问斩。
0: 你说什么？
1: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2: 是为何罪？
1: 不知道。
0: 行了，你下去吧。
1: 是。
0: 怎么回事啊？该不会是夫君喝多了，打伤人了吧？
2: 那也不至于问斩呀。是啊。
1: 娘，听说我爹他出事了。
0: 奎儿，啊，你别管了，九环公主进宫去了。
2: 娘，不行，孩儿这就冲进皇宫去。
0: 哎，我的小爷爷，你老实给我待着，别再添乱了。
1: 娘，可是……
0: 真是一步未平，一步又起啊。
2: 梅玉啊，别哭了啊！朕已经替你把薛刚绑到午门外去了，等明天和朝臣们议议就处斩，为你泄愤啊！
0: 皇上，这等见不得人的事情，您还要朝议呀？
2: 他可是兵马大元帅啊，朕不能随随便便杀了他，朕得服众。更何况薛刚手握兵权，属下甚重啊！
0: 皇兄。
2: 皇兄，九环妹妹，朕未曾召你，你深夜入宫是？
0: 我半夜还杀人呢，薛刚到底犯了什么罪啊？薛刚他借着醉酒为由。

0: 要擅闯宫闱，调戏本宫。皇上，你看呀，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现在都满城风雨了呀。
1: 皇兄，薛刚不是这样的人，我不相信。
2: 朕若非亲眼所见，朕也不相信呐。好了，现在啊，连宫女太监、宫内侍卫都知道了。
0: 是啊，这事就发生在内宫。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赵美玉，你真是贱。
0: 喂，秀环，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嫁给了那个薛刚，他就从此之后不再找其他女人了吧？他不过就是一个登徒子，好色之徒，用了三妻四妾还不够，竟然敢跑到这儿来调戏本宫。皇上，你要为我做主啊，我不想活了。
1: 皇兄，真的是你亲眼所见吗？
2: 哎呀，朕还能作假不成？闹成这个样子，朕才刚刚复位，朕的脸面何在？朕的威仪何在？
0: 是啊，不信你自己去问那个薛刚。皇上，你一定要为我出这口气啊。
3: 那薛刚从大江大河大海都闯过来了，没想到在这阴沟里翻了船。大赵师父，太阴毒了，太阴毒了！林贤，林贤，我薛刚是冤枉的，冤枉的！
4: 薛刚啊，薛刚，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3: 呸，小人，
4: 给我老实点，别让他跑了。
5: 他跑不了，里三层外三层，我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我再出去看看。

0: 来者何人？不得进入刑场。
1: 你季奶奶，放我进去。
2: 季奶奶，薛奎的娘吧？
0: 给我滚远点儿！你以为他现在还是元帅呀？我呸！死囚一个了。
1: 他身犯何罪？
2: 这个你问皇上去呗。
0: 赵翔，你他奶奶活腻了，敢对我娘他们无礼！我警告你，让我娘他们现在马上进去。嘿，
2: 你以为这还是醉仙阁呀？我呸！
0: 这里是刑场，皇上守御，重兵把守。哼，我才不管什么狗屁守御呢！我问你，我爹到底身犯何罪？
2: 这个你得问你爹去，你问皇上去啊！皇上不是你岳丈吗？
0: 你少在这里给我废话！现在就让我娘他们进去问我爹。
3: 没有皇上守御，任何人不得进入刑场。
0: 你这个王八蛋！赵翔，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打成球，当球踢。
3: 你敢？
0: 我敢不敢试试就知道了。娘，你们赶紧进去，这里交给我了。
3: 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入刑场。
0: 你们也都给我听好了，谁要是敢上前一步，我就让赵翔死。娘，你们赶紧进去。
1: 好，走走。
4: 哎，你们给我回来！
0: 住嘴！
5: 什么人？好大胆子，竟敢闯刑场！
1: 你姑奶奶季伦一，你不认识我吗？
5: 土匪婆子，你以为这是九燕山还是黑龙寨啊？连你一块抓了，一同问罪。
1: 请问薛元帅他身犯何罪？
5: 嘿，你倒是问问他呀。
1: 夫君，夫君，你这到底怎么了？
6: 哎，中了奸计了呗。你们别管了，也别闹了啊。
1: 到底犯了什么罪呀？
7: 对呀，不是去赴宴了吗？喝醉了，打谁了？
6: 我说不出口，反正这次是逃不掉的。等我死了之后，你们带着孩子回老家去吧，别在朝廷做官了，宁可当个老百姓。我薛家忠心耿耿，辅佐了几代君王，冤死了那么多人，到头来呢，还斗不过那些奸臣。

0: 回去吧，好好把孩子养大，给我薛玉谦留条后路。你究竟犯了什么罪啊？李显他硬要杀你。
1: 什么罪？这还用问呢？他李显当了皇帝，要杀功臣了呗，咱们认栽吧。
0: 不行，柏林九渊山的兄弟上金銮宝殿求情，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1: 哎呀，越说越说不清的。
0: 不能让他们这么杀了你，我们一定要为你洗清冤屈。
1: 别了，明天午时。
2: 你们替我收尸吧，
3: 夫君。
2: 好了，别哭了啊，别哭。哈哈哈！看是英雄也有如今的凄惨之日啊！明天等着收尸吧，我让你们今天夫妻团聚，也算给足面子了。走吧，走吧，回家准备棺材去。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
2: 滚！

0: 两位夫人，公主来了，
1: 快请。
0: 是。
1: 公主，可把你给盼来了。
0: 二位夫人，
1: 你快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一定要砍头吗？
2: 吴姨娘娘那边去说情了吗？
0: 母后求过情了，没用。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0: 听说她擅闯宫闱，调戏了赵美人，还打了赵太师。
1: 调戏西宫娘娘？我们夫君不是这种人。这天底下还真没有夫君不敢做的事。怪不得昨天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敢说呢。
2: 姐姐，我们夫君不是这种好色之徒。
1: 这天底下哪个男人不好色呀？你看那赵美玉长得那么好看，还真不好说呢。
3: 哎，娘，
1: 奎儿。
3: 哎，公主，你也在？正好，我问你，我爹到底犯了何罪啊？
0: 这。驸马，你先别着急，都是那个贱人。
1: 你爹他是调戏西宫娘娘，被皇上当场抓住了。
3: 他放他娘的狗屁！我爹怎么会干出这么下三滥的事来？不行，我找我老丈人亲自问清楚去。
1: 奎儿，你给我回来！奎儿，
2: 公主，你赶紧去拦住薛奎，别让他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快点去。
0: 好。
1: 怎么办？怎么办呢？夫君难道就没得救了吗？
2: 这样子，我去找狄相爷，你去找鲁王千岁。
1: 啊，对，还有徐梅祖和马登那帮兄弟，我们召集这帮兄弟一起去殿上求情。

0: 住！赵瑶，你他奶奶活腻了！你敢造我爹的谣，你给我滚出来！
1: 哦，原来是二驸马呀！
0: 二驸马怎么了？我问你，是不是你和你女儿合起伙来，来造我爹的谣了？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我才不看什么狗屁东西呢！
1: 狗屁东西，你胆大包天哪！啊，竟敢藐视圣旨，本太师是奉旨监斩！
0: 奉旨监斩？你监斩谁？是不是我爹？嗯，
1: 没错，斩的正是你爹薛刚，他犯了滔天大罪。在西宫调戏娘娘，无视皇上，还打了国仗。
0: 你放屁！这是你造的谣。
1: 嘿，我造谣？哼，我是奉旨监斩。
0: 爷爷的，你的奶奶活腻了。停！
1: 你敢？
0: 我敢不敢试试就知道了。你造我爹的谣，我杀了你！哼，
1: 你敢打我，你就成了抗旨的钦犯，和你爹一起死去吧。
0: 一起死，那就先让你死死看吧！滚！
1: 打得好，打得好！
0: 打得好是吧？那我就继续打！
2: 薛奎，住手！薛奎，不要打了。
0: 公主，你怎么来了？
2: 你娘已经去找鲁王千岁和狄大人了，不要打了。
0: 狗东西，奎爷爷今天我就放你一马。走。
1: 哼，你竟敢脚踩圣旨，这是铁证如山，你死定了。等我回去讨了圣旨，将你父子二人一起斩。哼。
0: 参军公主。末将皇命在身，还望公主见谅。
3: 皇命？难道你不知道吗？皇帝是我哥。让开。
0: 这。
3: 让开。
0: 是。

0: 雪刚，抬起头来。
1: 九环，这回恐怕连你也救不了我了。
0: 怎么，你犯了什么罪啊？
1: 我中招了呗。
0: 中了什么招啊？
1: 美人计。
0: 你薛刚还会中这种招啊？我以为你是正人君子，向来目不斜视的呢。
1: 这防不胜防啊。
0: 怎么，平常的鲁莽劲儿哪里去了？今天怎么蔫巴了？
1: 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有口难辩，我真丢人呢。
0: 还不好意思说啊？
1: 是他用酒把我灌醉了，把我弄到他的床上去的。
0: 三哥哥，你还真的上了他的床了？
1: 赵氏妇女设圈套套住我，九环，我是冤枉的。
0: 果真是中了圈套吗？
1: 九环，咱们从小到大，你喜欢我这么多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但我不也是到了洞房才对你？哎，
0: 你怎么会被这种圈套给套住呢？
1: 过关斩将，我薛刚都闯过来了，没想到在这阴沟里翻了船，真是小人难斗啊。只可惜现在国仇未报，家仇未雪，我薛刚就要死在这儿。老天爷，我薛刚是冤枉的。
0: 好了，三哥哥，你先别难过了。男子汉大丈夫嘛，遇到任何难事都要抬头挺胸。
1: 我真是冤枉的。
0: 这套我帮你解。啊，
1: 你有解套之法？
0: 那你要先对天发誓，这件事情绝对没有欺瞒于我。
1: 我薛刚对天发誓，绝无半句虚言，是赵美玉妇女他们设套套住我的。
0: 好，三哥哥，有我九环在，你觉得你会出事吗？
1: 嗨，你也别劝我了，等着明天午时三刻给我收尸吧。哎
0: 呀，今天天气不错，太阳正辣，我看呢，你就干脆在这儿多站会儿，晒晒太阳，清醒清醒。还收尸呢，薛奎呢早就把监斩官给打回去了。
1: 奎儿他怎么样了？
0: 你先别管他，管好你自己吧。我走了，待会儿叫人给你送参汤来。
1: 九环，九环，
2: 哎呀，这还得了啊。哎呀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皇上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反了，反了！皇上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反了，反了！
3: 赵爱卿，这是怎么了？哦，
2: 薛刚的儿子薛奎，他造反了！
3: 什么？薛奎要造反？
2: 啊！老臣奉旨监斩他半路拦截，不仅打了老臣，还把您的圣旨

0: 踩在脚下。
1: 他薛奎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看，这就是证据。
2: 大胆！传朕旨意，定斩不赦，捉拿薛奎，给薛光培斩。
3: 请皇上
4: 命令他。
5: 皇上，社稷未稳，先斩有功之臣，唯恐天下大乱，请皇上慎之又慎啊！
2: 皇上三思啊！那薛刚敢当着朕的面调戏西宫，拳打国丈，这已经是欺君罔上，罪实当诛。今又重子暴打监斩官，脚踏圣旨，这实在是无法无天，罪无可赦。你们难道要逼着朕屈尊于他们父子吗？
4: 这
1: 皇上，如墨老臣事小，如墨皇上便是皇位扫地呀！皇上，你可千万不能放纵他们呐，不然他们一旦得势，他们都敢抢您的皇位呀！
2: 你一派胡言！
1: 你
5: 皇上，这薛奎生性鲁莽，也许是一时冲动，望皇上三思啊！
2: 是啊，皇上。
6: 哼，传令，将薛奎捉拿归案。

0: 西宫娘娘。九环，你来干什么？对这个御花园来说，我是旧主，你是新客，怎么样，要不要我带你出去转一转，免得迷路啊？
1: 你这不请不宣的，到底有何贵干？
0: 哎呦，这才当了几天西宫娘娘啊，就又要请又要宣的，还给我摆起谱来了。你以为你是谁啊？
1: 你休得无礼！
0: 今天我就是来跟你讲理的，你让他们都下去，我有话跟你说。
1: 有什么话就当众说呗。
0: 当众说？我也想啊。
1: 那你当皇上的面说去。
0: 哎，皇上听了的话，那可就更麻烦了。也好，我看你这西宫娘娘准是当得厌烦了，现在我就去跟我皇兄说去。
1: 妈，
0: 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1: 九环，我猜你这次来是替薛刚求情的吧？
0: 这是呢，也不是。
1: 有你这么求人的吗？
0: 准确的说呢，是你有求于我，
1: 我求你。
0: 你使了什么圈套陷害薛刚？
1: 是薛刚他自己色胆包天，敢当着皇上的面调戏本宫。
0: 哎，这种话说出来，你丢不丢人呐？
1: 怎么，难道是我赖他不成？
0: 真有可能，这种事情你真做得出来？
1: 少在这胡言乱语。
0: 今天主要来呢，是来跟你做交易的。
1: 我跟你有什么可交易的？
0: 去跟皇上说情，放了薛刚。
1: 放薛刚？
0: 至少赦免他的死罪。
1: 做梦！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宫里的？武三思跟我关系很好，你应该了解的，
1: 略知一二。
0: 那就好。当初你爹为了巴结武三思，把你献给武三思做妾，但还没来得及正式迎娶，就被我皇娘派了别的用处，有这么回事吧？你跟武三思有个肌肤之亲，他亲口跟我说的，他那个德行，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我皇兄被骗入宫，你又充当另外一颗棋子，武三思呢只好忍痛割爱，听我皇娘的话，把你献给我皇兄。
1: 够了，九环，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你给皇上戴了个绿帽子，欺君之罪，这罪不比薛刚的轻吧？你放心，只要你去跟我皇兄求情，放了薛刚，这事情我就帮你蒙着。不去说呢也好。

0: 现在我就去告诉我皇兄，你曾经啊是武三思的女人，这后果什么样我可就不知道了。哎呀，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呢我就去找我皇兄了，到时候可别后悔来不及了。公主，好，我去说。
1: 哼，
2: 皇上，您这跟谁发火呢？
3: 还有谁？都是因你而起。
2: 哟，臣妾可没有惹皇上。
3: 薛刚的儿子薛奎半路拦下监斩官，还打了国仗，脚踏圣旨蔑视朕。
2: 是啊，他打我爹啊，是小，这打的可是皇上的脸面呀。
3: 更有甚者，那帮朝臣还帮他们父子说情，说什么朕的皇位未坐稳就杀功臣。
2: 不过吧，这说的也对，皇位的确是他们帮您打回来的。九燕山那帮人一个都还没动呢，他们可个个都是薛刚的把兄弟，生死与共，帮您打天下的人。
1: 哎，你怎么帮他们说起话来了？
2: 皇上，臣妾可是在帮您说话呀。
4: 哎哎哎哎哎！都走这么快干什么啊？过来商量一下嘛，有什么对策？哎，现在看来，这求情这条路是行不通了，而且这李显明显是要杀大哥嘛。你说我们这帮人血雨腥风的帮他抢到宝座，这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女人，真是让人心寒。我们从小都是跟大哥一起长大的，大哥是什么为人大家都清楚，他是那种好色之徒吗？他肯定是被冤枉的。
1: 对啊，
4: 你说李显要杀大哥，他儿子薛奎干嘛？就凭李显这道圣旨能把那臭小子抓着吗？

0: 期的真相百分百，我是调查员小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威海码头，这里啊海水清澈，环境非常优美。现在啊，来来往往的渔船正在忙碌着，他们正在捕捞的就是中国四大海产之一的带鱼。你想要尝一尝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吗？走，我们马上出发。
1: 渤海湾的深海带鱼特点是肉厚刺少，骨头小，鲜香滑嫩，口感好，自古以来都是海中珍品，但其捕捞工作非常辛苦，往往需要在海上连续漂泊半个多月。在码头上，我们遇到了刚刚捕捞深海带鱼回来的渔民。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渔船啊都已经靠岸了，渔民们呢正在忙着卸货。在我身边的这位大叔啊，也是刚刚打捞回来。大叔您好。
2: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您这打捞的都是带鱼吗？
2: 对，这就是我们出海15天刚刚回来捕捞的深海带鱼，新鲜不？
0: 新鲜，这个带鱼啊，在太阳底下一看还反着银色的光芒，看着就很新鲜。但是啊，大叔，为什么这个鱼不是活的呢？
2: 带鱼啊是深海的，它一出水以后啊，因为压差和缺氧，它就死掉了。像我手里的这个带鱼啊，是你们平时在市场和超市都买不到的。
0: 那大叔，您的带鱼平常都怎么销售，卖到哪里去啊？
2: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渔民，以前我们直接卖给了中间商，一般的都是进入了五星级大酒店或者出口了。市面上卖的价格很贵，但是我们渔民赚的很少。
0: 那您有没有想过什么办法来提高渔民的收入呢？
2: 当然有，我们当地有一种古法红烧带鱼，我们会把刚刚捕捞出来的新鲜带鱼直接送去做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又鲜美又好吃，连骨头都可以一起吃，又营养还补钙，老人和小孩都喜欢吃。
1: 古法烧带鱼原本是一道海边渔村源远流长的名菜，后来被聪慧的渔民们制作成罐头。它以肉厚刺少的渤海湾深海带鱼为原料，经过秘制烹饪做成的酥骨带鱼罐头，肉质鲜嫩，没有腥味，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打开一罐随时随地就能吃，片片饱满。

0: 口口开胃，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吃起来那叫一个香。
1: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也太好吃了吧！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带鱼啊油光锃亮的，看着呢就非常的有食欲，一口咬下去啊，满嘴都是带鱼的鲜香味儿，一点都不腥。而且啊，鱼骨鱼刺轻轻的一咬就碎了，不仅好吃，还能补钙呢。
3: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和你平时啊在超市买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带鱼用的是从渤海湾刚刚捕捞出来的新鲜带鱼，刚一出水立马就做成了罐头。我们的工艺是古法红烧，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老人孩子啊吃了好吃还放心呢、
1: 啊。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还有小朋友都很想要尝一尝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3: 平时我们都是卖99块钱六罐，今天啊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也不挣大家钱了，我再免费送你四罐。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我再免费送5罐，99块钱，整整15罐，多不多？实不实惠？我打开一块，大家看看。
1: 这一罐倒出来啊，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而且啊都是大罐的，没有鱼头，没有鱼尾。
3: 是的，货真价实。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
1: 季师傅，您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朴实。观众朋友们，他们渔民自己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品质也是非常的高，正宗的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鲜香，鱼骨鱼刺一咬就碎，老人小孩啊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今天下单99元，您到手整整15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0: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
1: 季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真的特别的好吃。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3: 这请你放心，我敢保证，我们的带鱼是我们渔民亲自在海里捞上来的，而且罐头呢也是我们渔民亲自做的，我可以用我的良心保障，没问题，绝对请放心，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不是商人，绝对不会弄虚作假。
1: 季师傅，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3: 不信的话，我可以现场打开一块给你们看一看。我们用的带鱼都是渤海湾深海的，都是整条大块，如果你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你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
0: 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无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如果你也想尝一尝，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马上就要送福利了。
1: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这一罐就是整整的一大盘，不仅是分量很足，而且品质也特别好。
3: 当然了，我们就是让老百姓吃个实惠。现在啊，中老年人食欲不好，小朋友爱挑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打开一罐我们的五香酥骨带鱼，香味一出，老人孩子抢着吃，鱼骨鱼刺一咬就碎，不光有营养，还能补钙呢。

0: 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既好吃，分量又大，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儿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我们这一大罐分量特别的足，够一家子吃两顿的。99块钱可以买整整六大罐。
0: 99块钱整整六大罐，那这样算下来一罐才16.5块，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季师傅，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优惠一点啊？
1: 你们大老远来啊也不容易，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们鱼迷啊也不小气，我再送你整整四大罐，够诚意了吧？
0: 免费送四罐，那就是99块钱，整整10罐，一罐才9.9块，确实是够诚意。但是啊，季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呀、爷爷奶奶挣钱也很不容易，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不能优惠了，我们用的带鱼啊都是新鲜从渤海湾捕捞的深海带鱼，不是你们平时在市场上买的冷冻带鱼。我们的带鱼不含头不含尾，都是整块的大块的，成本很高。我们渔民挣钱不容易，出海捕鱼很危险，真的不能再优惠了。
0: 但是啊，季师傅，今天啊，您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对你们渔民自己创立的品牌来说啊，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优惠可以，我可以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您说。
1: 吃好了，帮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你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我谢谢大家，我再免费送大家五罐。
0: 免费送五罐，那就是99元，整整15罐。我先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现在下单99元，整整15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2: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正宗的渤海湿海带鱼，味道太好了，吃起来又香又嫩，吃带鱼喝个小酒太好了。我平时啊只能吃半个馒头，吃这个带鱼罐头啊能吃一个大馒头。孩子们吃这个带鱼罐头啊也不挑食了，我一次性买了两箱，也不用出门，也可以在家随便吃这个罐头了。
1: 这一罐的量太多了，打开之后够我们一家吃两顿的了，而且还不用杀鱼，免得弄一身的腥味儿。我们家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这个五香素骨带鱼，看我们家的孩子吃得多香。
2: 妈妈，以后你多给我们一张，这样我吃带鱼的时候就不用去吃那个鱼骨头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咬动，多好啊！
3: 带鱼营养价值高，味道鲜香，老人和小朋友没有不爱吃的，尤其是带鱼罐头，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必备。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仅没有防腐剂，没有重金属，鱼肉鲜嫩不油腻，鱼刺酥软，一咬就碎，老人孩子不用担心卡嗓子，大口吃，放心吃，才有食欲。
4: 真香啊，这骨酥带鱼真香啊。

0: 而且味儿特别的正，和上面条吃特别特别的香啊，真的是很香很香的。
1: 在电视上买的这个带鱼罐头味道也不错，骨酥肉烂，我的孩子也喜欢吃。
2: 妈妈，这个带鱼罐头真好吃。
3: 妈妈，这个带鱼罐头的骨头也能吃，爷爷奶奶肯定爱吃。
4: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5: 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平常都可以怎么吃呢？
6: 吃法非常简单快捷，打开一罐可以直接使用，稍微热一热更好吃。我现在啊，给你打开一罐让你尝一尝。
5: 好。哇，这一罐里边这么多啊，而且都是整块大段的带鱼，感觉这一大盘啊，一家人吃2顿都没有问题。
6: 那当然，我们就是让老百姓吃的实惠，而且呢没有鱼头没有鱼尾，你赶紧尝一尝。
5: 好，那我就先替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带鱼吃到嘴里啊，肉质非常的饱满鲜嫩，而且呢没有什么腥味，鱼骨鱼刺啊，轻轻的一咬就碎了，在嘴里啊越吃越香。
6: 鱼骨鱼刺一咬就碎，这样呢老人和小孩不用担心卡嗓子，可以放心大胆的吃。
0: 在家呀，吃个米饭，吃个馒头，喝稀饭，吃个面条，很下饭，而且呢很有营养，还补钙。有时候啊，小朋友放学或者早晨来不及做饭，不用担心老人和孩子挨饿，可以打开一罐直接食用。
4: 但是很多人担心罐头里有防腐剂，吃多了不健康。那现在您完全不用担心，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无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如果你也想尝一尝，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马上就要送福利了。
6: 老年人和孩子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现在啊，有些老年人没有食欲，孩子挑食，长期下去以后呢，这样对身体不好。打开一罐我们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香味一出，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我们的带鱼啊，用的是渤海湾深海捕捞的带鱼，有营养还补钙。
5: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这么好，会不会很贵？我们老百姓会不会吃不起啊？
6: 不会，我们这一大罐就是一大盘，
0: 99块钱整整6大罐，
5: 这么一算一罐才16.5块，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季师傅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呢？
6: 今天啊，你们大老远来也不容易，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们渔民也不小气，我今天呢再免费送大家4罐。
5: 免费送4罐，
7: 那就是99块钱10罐，一罐才9.9块，
5: 确实是够诚意。但是啊，季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赚钱啊也很不容易，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6: 不能再优惠了，我们的带鱼啊是渤海湾刚刚捕捞的新鲜带鱼，不是你们平时买的那种冷冻带鱼，而且呢不含头不含尾，都是整块的大罐，成本很高。我们渔民一点生活，平时出海很危险，不能再优惠了。
5: 但是啊，季师傅，您今天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

0: 这对于你们自己创立的品牌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您就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吧。
1: 那好吧，我答应你，我再免费送大家五罐99

0: 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1: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先把手术做。
3: 你
4: 这咋是你？
5: 你先拿他下手。哎呀，
6: 田主任，两个警察寻你呢。
7: 这边墨镜摘了呀，让警察看一下你的真面目。
8: 算是个啥东西嘛，也敢跟演员抢角色。
3: 我倒真想把自己当人，不让我让演狗了吗？
7: 顺子，你干啥呢？
4: 没事了，进来。
9: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有换有小动物，
0: 非常好，获得1分。
10: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

0: 骨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他要是不高兴啊，拿着玄阶棍，能把金銮殿给砸了，到时候就更麻烦了。这大嫂和二嫂也不是好惹的主，哦，你把他夫君给杀了，难道叫他们两个去当尼姑啊？这薛家现在是要兵有兵，要马有马，这要将呢，还有我这副将。哎，薛家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1: 哦，对，当然，除了薛毅那个马屁精以外，其他的哪一个好惹呀？
2: 是啊，
3: 你说这李显这皇位屁股还没坐热呢，要不是咱们兄弟拥戴他，他屁都不算。嗯，
1: 对，兄弟们，你们就别再火上浇油了，皇上他不也在考虑吗？
0: 我看呢，一定是那赵瑶在搞鬼。
3: 哦，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了，哎，我们出来以后。
0: 皇上会不会派赵瑶他再回去监斩呢？
1: 对，你们一定要把法场给看紧点，设法不让赵瑶使坏，更不能让他先斩后奏。嗯，
0: 干脆我们把法场全换成我们的人，这样大哥就安全了。
3: 哎，对
0: 啊，
3: 没错。
0: 好。
1: 哎，玉虎，
0: 你爷爷鲁王千岁怎么没来求情啊？
1: 对，
0: 我爷爷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我已经跟他说了，可他说不到关键时刻。
4: 他就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我爷爷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5: 有道理啊，
4: 嗯。
0: 走吧，走。
4: 你这怎么是在帮我说话？分明是在帮薛刚讲情。臣妾只是一个女人，幸得皇上宠幸有加，可是皇上也要以江山为重呀。这万一闹得君臣失和，可是朝廷大忌。
5: 那你说该怎么办？皇上，这自古因为美人丢了江山的事情还少吗？嗯，您可千万不要因为臣妾受了点辱，您就大动干戈，大开杀戒，诛杀功臣呀！他们可都是跟了您十多年的好兄弟，臣妾说到底只是宠幸而已，跟他们比起来，臣妾真的不算什么。
4: 美玉啊，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十分感动。皇上，那您就赦免了薛刚的死罪吧，臣妾已经原谅他了。
5: 你已经原谅他了？
4: 是啊，薛刚他也只是一时酒醉情迷嘛，其实这是情有可原的。嗯，再说了，如果为了臣妾去杀一个兵马大元帅。 这要是传出去了，天下人该怎么说我呀？况且，薛奎还是皇上的女婿呢，这为娘娘会同意吗？这要是因为我闹得两宫失和，君臣离析的，我可背不起这个罪名。
5: 美玉啊，你真是宽宏大量，忍辱负重，替朕着想啊。
4: 皇上，那您就赶紧赦免了薛刚的死罪嘛。嗯，不过不要说是臣妾替他求情的，
1: 那又是为了什么？
4: 臣妾是要脸面的嘛。
1: 可我已经派人去捉拿薛奎，把他绑到法场去陪斩了。
4: 皇上下了二道圣旨，
5: 我是要为你出口气嘛。
4: 哎，皇上，来日方长嘛，这次的事情，臣妾就暂时忍了。
1: 不。
0: 我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不然我这皇帝哪里还有什么权威啊？哎，
6: 你们是想揭发场吗？哼，
0: 我是正统领，你不过是个副的，有你这样给我说话的吗？
6: 我奉皇命在此坚守钦犯。我说赵姐，你只是皇上这最小。 最小最小最小又最小的小舅子，怎么，连你正统领的话你也不听了？那老子还是王爷呢！说我们揭发场，如果揭发场，老子先一斧子劈了你！
0: 你们来干什么？
6: 我命你到午门外把看热闹的人都给我轰走。
1: 喂，如果今天真要斩薛刚，我们要见他最后一面，我们生死弟兄一场，
6: 怎么，告个别不行吗？哎，你们两个还不快滚！

0: 你们是想聚众谋反？谋反怎么了？老子当年跟李显造反时，你还在娘胎里是吧？啊！你们两个还不快滚！再不滚，揍你们了！还不滚，揍你们！走，扛大哥去。
1: 公主，都坐了一天马车了，下来透透气吧。

0: 公主啊，这马上就要进都城了，咱们是先去两辽王府看我三叔三婶呢，还是先回宫看父皇母后啊？
1: 当然是先进宫看父皇母后了，后天就是我娘的寿辰，我就在宫里住几天。
0: 亏你还是薛家的媳妇儿，我想啊，咱们还是先回婆家吧。
1: 回娘家？
0: 回婆家？
1: 回娘家？
0: 回婆家？哎，哥，嫂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这不是后天就是为娘的生辰吗？我们俩特意从雁门关赶回来给娘娘拜寿。哎，哥，这……哎，对了，三叔三婶他们怎么样？我可想他们了。
2: 哥，先别说这些了，家里出大事了，我爹被皇上绑在午门要问斩了，而且那个监斩官就是赵瑶那个老贼，他奶奶的跟西宫娘娘赵美玉合伙在一起，陷害我爹，简直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三叔他犯了什么事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我爹53刻就要被他们问斩，而且幸好是我把那个赵瑶给打了回去。哎，对了哥，咱们先别说这么多了，咱们赶快回去救我爹吧。
0: 公主，那你先自己回宫，我要去救三叔。
3: 来，伙子，拿酒来。
4: 来了，大哥。大哥，受苦了，兄弟们来看你了。
3: 好。哎，虎子，赶紧的，我都馋死了。
4: 就知道你好这口。来，
3: 来，来，哎，痛快，痛快，要死也得死个痛快嘛。
4: 当然了。
5: 大哥，真的有那回事吗？在皇帝面前酒后调戏西宫娘娘，还打了国丈大人。
3: 调戏西宫娘娘这事儿你也信呢？不过那狗国丈我倒真打了。
5: 大哥，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兄弟们也是半信半疑啊。哎，
3: 我薛刚一世英名竟然毁在这个女人手里，哎，你们说我冤不冤呢？啊，
4: 当然大哥是冤的啦。
5: 就是
4: 本身大哥就跟我们在一起长大的，大哥的为人我们谁都知道。
5: 是，
4: 那你说九环长得那么漂亮，大哥连手都没碰过他一下，能碰那老娘们？
3: 哎，还是虎子最了解我啊。
4: 当然。
5: 大哥，你就跟我们说句实话吧，要是冤了你，我们就造他的反，反正反来反去都是反。咱们把他赶出都城，拥戴你做皇帝得了。
3: 休得胡说，我薛刚好汉做事好汉当，就是冤死我也认了，绝对不能连累兄弟们。
5: 放了大哥，我们自己选你当皇帝。
3: 对，
5: 选你当皇帝。
3: 哎，别胡闹，别胡闹了，可别毁了我们征战十多年的英名，再回去当山大王。这皇帝我是绝对不会当的。
4: 哎呀，大哥，不是兄弟说你啊，这常言说得好啊，这皇帝轮流坐，明天到咱家，这大唐的江山本身就是你老薛家打下来的，凭什么做不了皇帝啊？
3: 我说虎子，你是不是傻？你是不是傻？我薛家历来是大唐的忠臣，绝不可能做篡位的贼子。
4: 哎，好好好，不篡位，不篡位，行了吧？哎，大哥，你绑了一天了，我把铁链给你解开，你去解个手。
3: 来，你别动，你要解开我就一头撞死。
4: 行，大哥，都站一天了，你不想出去解手啊？
3: 我憋得住。
4: 你大哥还是坚强。
3: 来。
6: 站住！大胆小二，也不看。

0: 换个谁的轿子？
1: 哼，我管他是谁的轿子，就是天王老子的轿子，我也要把他砸得稀巴烂。
2: 落轿。来来来来来，砸他个稀里哗啦，噼噼啪啪！
3: 鲁王千岁太爷爷，怎么是您呀？
2: 怎么
3: 是您的话，我可不敢砸您的轿子。
2: 哦，是太爷爷的轿子就不砸了。
3: 哎，不砸不砸，
2: 真给面子啊！
3: 哎，太爷爷，遇上您可太好了。我爹呀，不知到底犯了何罪，被皇上绑在午门外，要问斩了。
2: 哦，我听你娘都说了。你们这是去劫法场？
3: 对啊，他要是不放我爹，我就去劫他的法场。太爷爷，您就帮我三叔求个情吧。
2: 我听说你们把监斩官赵瑶给打了。啊，
3: 对，是我打的。我好汉做事啊，我好汉当。
2: 打得好。可是啊，他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呀。嗯，得皇帝下了赦免令，否则呀，他还得问斩呐。
3: 我管他赦不赦呢，他要是不放了我爹呀，我就自己放我爹去。
2: 好，可是这样一来呀，你们就不能回都城的两辽王府了。
3: 千岁太爷爷，这是为什么？
2: 你也不能再干总兵了，也不能再当驸马了呀。
3: 那不当驸马，我们上哪去啊？
2: 嘿嘿，回九燕山当山大王啊。
3: 太爷爷，那您倒是说一说，我们应该怎么救三叔啊？
1: 就是啊，
2: 要想救薛刚啊，还得去求你们的老丈人，只有他说啊不杀了，哎，这问题就好办了。
3: 那如果皇上要不准呢？
2: 哎呀，你们带着这些家伙事儿到金銮殿上啊，这么忽忽悠悠晃来晃去，把他的眼睛给晃晕了，把他晃烦了，把你们一块儿都给办了。
3: 他敢，我借他一个胆，看他敢不敢。他要是来一个，我就打一个；来两个，我就打两个；来三个，我打四个。
2: 了不起呀，了不起呀！哎呀，不过我说呀，要想解决问题啊，还得把这些家伙事儿啊交给我，爷爷替你们保管啊。这样去呀，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3: 行，那咱们就听太爷爷的，
2: 态度决定一切。
3: 哎，薛将，等等，你比我文雅，一会儿进去的时候你先开口，省得我还没开口呢拳头先上去。
4: 我是刚从雁门关回来，什么都不了解啊，究竟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你当着皇帝老子的面自己问他呗。走吧。
5: 哎，二位驸马，你们在这儿干嘛呀？
3: 老子干什么关你屁事，去告诉皇上，老子我要见他。
5: 二位驸马请稍等，这就去禀报皇上。
6: 皇上，这薛奎也太无礼了，必须得给他严惩。
7: 哎呀，当然他是您的女婿，也要网开一面，打打板子教训一下也是可以的。
6: 得，
7: 哎呀，这孩子从小没教养，父母都是山大王，野性十足啊。
8: 你这当伯父的不是挺有文化吗？
7: 我他哪把我放在眼里啊。
5: 禀皇上，两位驸马薛娇和薛奎求见。
8: 他在哪儿？
5: 就在宫门外。
8: 让他们进来。
5: 是皇上。
7: 嘿，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8: 朕正要捉拿他呢，他自己来了，这倒省事儿。
9: 参见父皇。
8: 免礼。
4: 父皇在上，儿臣和公主前来都城给母后贺寿，但一进都城就听薛奎他说我三叔被绑在午门外，说要问斩。

0: 是何故？所以特意向父皇来求情，望父皇能够开恩。
1: 学家，这不关你的事啊。可是父皇，
0: 别说了。皇上，您不让他说，那我可说了。您要杀我爹爹，总得让我知道他究竟犯了何罪吧？
2: 大胆薛奎，你暴打监斩官，还脚踏圣旨，可有此事？
1: 哼，他们要杀我爹，我打他们不应该吗？
0: 至于这脚踏圣旨，我怎么不知道有这回事啊？哼，薛奎，圣旨在此。哼，皇上面前你还敢狡辩？
1: 老头，你瞎叫什么呀？就算是我踩了圣旨，那也是不小心的。
0: 哼，你踩圣旨，那就是污蔑皇权。
3: 来人，
4: 在，
0: 把薛奎给我拿下，绑赴刑场，与薛刚一同问罪。
1: 是，
4: 慢着。
0: 父皇，
1: 皇帝老二喊冤求情，你都不准了。你以为我们姓薛的是吃素的？你别给我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你还罚我？岂有此理！薛奎，我说过让你等着瞧吧。啊，嘿，一会儿你就要到午门外刑场去了。
1: 呸！
0: 皇帝老二，你就是个糊涂蛋，一点都不公平。嘿。
1: 这就是公平啊！啊，哥，你快回去告诉我娘，就说他们要杀我。
0: 好，拉下去，拉下去。哼，带走。
3: 是。
0: 嗯，走，快走。哎。

0: 哎，你看，我爷爷来了！我说什么来着？关键时刻，我爷爷就来了！爷爷，
1: 孙儿们呐，
2: 请坐，请坐，请坐。
1: 哎，我又不是皇帝。 说放谁就放谁，说抓谁就抓谁，啊！我是来看热闹的。哎，
0: 长老千岁，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看热闹啊？哎，
1: 你们这些龟孙子啊，啊，雄兵几十万，战将好几千呐、啊，这江山都是你们给李显夺回来的呀！
0: 是啊，他说了算，还是你们说了算呢？怎么都不说话了？都狗熊了！
1: 鲁王千岁的意思是反了的。哎，虎子，哎，我说什么了吗？
0: 爷爷，你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听见呢。哎，哈哈哈哈，这话以后别传出去。
1: 说是我鼓动你们去造反，哎，这事啊，我还得问薛刚，他是真有罪呀，啊，这个要不要罚，还得跟他好好说说呢。是啊，爷爷，哎，
3: 我爷爷什么都没说。哎，
1: 爷爷，薛刚还在上面呢。
0: 知道，带我走。
1: 好，走，爷爷。
3: 鲁王爷爷，薛刚啊，
0: 喝高了吧？啊，吃麻花酥了心了吧？中了西宫娘娘的圈套。
3: 爷爷，孙儿简直是被毒蝎子咬了口，我被这女人毁了一世的清白。哈哈哈哈哈！爹。
4: 把这小子以绝后患。
5: 可是皇上没有下令斩呢。
6: 那咱就先斩后奏。
7: 那要是为娘娘怪罪下来，
4: 人头落地，他是接不上。他有东宫，咱们还有西宫呢。
5: 到时候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
4: 好，手起刀落，让他叫晕都叫不出口。
5: 嗯。

0: 赵瑶，你的奶奶的，造爹的瑶，你这个奸佞小人，我让你不得好死！
1: 走，
0: 带走，放开我，放开我！
2: 来了。哎呀，这多有意思啊！啊，老子问斩，儿子来陪，真孝顺呐！啊，
3: 鲁王千岁，都这种场合了，您还在开玩笑？
2: 能不好笑吗？啊，哈哈哈哈，多好笑啊！
4: 是啊，
3: 哎呀，杀头的事，好笑什么呀？
2: 哎呀，我呀。笑的就是你们这帮龟孙子，翻江倒海，气吞山河，协助李显夺回江山呐！啊，功高震主了呀！
4: 是啊，
2: 比不上人家一个小美人儿卧榻旁的枕头风啊！啊，瞧瞧。这对父子跟你们这些有功之臣比起来，谁的威风大呀？一目了然呐！哈哈哈！满城的百姓都来看笑话了。我活到100多岁，今天看到一个比天还要大的笑话。
3: 爷爷，哎，这羞死人了！老千岁，您这是在用激将法？
5: 何人在法场上喧闹啊？啊！
2: 我在看笑话。嗯。
0: 爹，
3: 奎儿，
0: 爹。爹，
3: 奎儿，你怎么也被绑过来了？
0: 爹，咱爷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爹在，儿子不怕死。
3: 你犯什么罪了？
0: 儿子把那个监斩官给打了，他们还说我把那圣旨给踩了呢。
3: 有这事儿？
0: 有啊，你儿子好汉做事好汉当。
3: 好，像我薛庚的儿子。哎，对了，你的皇帝岳父呢？
0: 爹，别提那个狗屁皇帝了，他说要教训教训我。对了。还有你那个堂兄薛毅，他也太不是东西了吧！
3: 你说你这孩子，你绞进来干什么？你要让我薛家断子绝孙的？哎，
2: 我来看笑话，怎么着？你不让看？
5: 鲁王千岁，这可不是看笑话的地方，这是法场。哼，我看。您是老糊涂了吧？
2: 这天下最精彩的笑话，就发生在断头台前。自古以来，最好看的戏，也是发生在断头台上。这断头台下人头攒动。比看戏的人多得多呀！啊，我糊涂了吗？没有，
5: 哼，你
2: 只有活到100多岁的人才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5: 这，你，
2: 我，哼，我是来看你杀人的。
5: 我是奉皇上之命。不是在这演戏的，
2: 哼！这杀人可要验明正身。
5: 对，没错。你看，这刑场上绑的不就是薛刚、薛奎他们父子二人吗？嗯，难道我错杀了吗？
2: 监斩的是否是赵氏父子？
5: 没错，
2: 你们父子。要杀他们父子，这太可笑了啊！有圣旨吗？给老朽看看。
5: 圣旨。

0: 圣旨在此。哼。
1: 假的。
0: 怎么能是假的？
1: 赵氏父子假传圣旨陷害忠良，这圣旨上没有盖传国玉玺，纯属写空条。我听说过，自古封官有空条，欠债有空条，我还没听说过杀人也有空条。
0: 闹事，
2: 假传圣旨，陷害忠良。
3: 对，
2: 放了我大哥，
3: 放了我大哥，
0: 不要听他的谗言，那真是圣旨。
1: 好，跟我到皇帝李显面前说清楚，道明白。
0: 哼，程咬金，你这是在闹法场。
1: 嘿，我打你个假传圣旨。看看这拐杖，这是先帝李世民亲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
4: 对，鲁王奉先帝之旨行事，走，人千岁爷爷上金銮殿理论去。
0: 反了！
2: 黑龙黑虎，跟我上，走。
3: 好。
0: 你们干什么？哎呀！
2: 哎，过来！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好，
5: 爹，
2: 是不是把他们带到金銮殿去？走！怎么走？打死你！走！
0: 你们干什么？
6: 叔叔，快帮我松绑！爹，咱们赶快走吧！
7: 别胡闹，不能就这么了结了。
6: 爹，你还没被绑够啊！
7: 他当着天下人冤了我，没有赦令，我是绝对不会走的。如果我就这么走了，那就更说不清楚了。你爹我宁可不要命，也不能不要这清白。
8: 哎，平时你敢作敢为，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
7: 兄弟们不要劝了，没有皇上的赦令，我是坚决不会离开的。
6: 爹，没有皇帝老儿的赦令，咱们可以自己赦自己啊。再说了，只有逃出去才能找皇帝老儿去理论啊。
7: 行，你们先去吧。
8: 为什么呀？
7: 我要是去了，那叫带头逼宫造反，这样赵氏妇女又可以借机造谣了。如果你们去的话，那叫请愿，替我鸣冤叫屈，这是不一样的。
8: 大哥，你在刑路上绑了一天一夜，脑子倒也不糊涂。好，听你的。
6: 对，我们听你的。
7: 嗯，
6: 爹，既然你不去，那还是自己去了。各位叔叔们，请你们照顾好我爹，我现在就进皇宫找皇帝老儿去理论去。告辞。
7: 奎儿，

0: 姐姐，别担心了，喝口水吧。你自己喝吧。哎，娇儿，珊珊，不好了，出事了！
1: 娇儿又出什么事了？
0: 我跟公主回都城给为娘娘贺寿，我们回来的路上，听薛奎弟弟说他把赵瑶给打了，还有，三叔被绑在午门外，武士三客就要被斩了。
1: 薛奎他又惹事了？
0: 薛奎这不是拉着我要去救三叔吗？
1: 路上正碰到鲁王千岁，
0: 鲁王千岁怎么说？他让我们兄弟俩去求皇上。
1: 皇上准了？
0: 哎呀，这不仅没准，反而把薛奎弟弟也押到刑场上去了，说是要陪斩。
1: 难道天要灭我们薛家？
0: 姐姐，这样子我们去劫法场，大不了唐朝的官我们不当了，都跟我回新唐去。
1: 嗯，对，这驸马总兵我也不干了，咱们劫了法场，救出三叔，跟着婶婶投奔新唐。
2: 放开我！不放！你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
0: 你们不要吵了，你们不去啊，我先去了。
1: 哎，侄儿，且慢。
0: 慢什么慢？我现在要找皇帝老儿算账去呢。
1: 侄儿。

0: 好吧，那我就听取是的。孙二们，你们在这候着，月虎，咱上殿。好，走，走就走。走，苏凯，苏凯，要不走？哎呀，反了，反了！皇上，反了呀！
1: 你，
0: 谁反了？赵尧，哼！赵尧生事触犯众怒，假传圣旨，陷害忠良。皇上。 你说谁反了？赵爱卿啊，是奉旨行事，并没有假传圣旨。
1: 皇上，赵尧说要杀了薛刚父子，可是你下的旨。
0: 朕只是说听候发落，并没有说立斩。这道旨是你发的吗？这薛刚欺君罔上。 李显呐，李显，你好糊涂啊！鲁王千岁啊，是朕糊涂还是你糊涂啊？你不是赋闲在家不问政事吗？哼，我倒是想闲着呀，可我闲得住吗？你才登帝位几天呐，就杀功臣，信奸佞，崇美人，听信谗言，我闲得住吗？
1: 那薛家父子目无君王，他庐陵王，
0: 朕已经不再是庐陵王了，朕现在是大唐皇帝。哦，你当了皇上以后，就把我们卷山的兄弟全给忘了？你这个皇上是武则天封的，还是他让的？
1: 这是我们全山的兄弟，还有薛刚父子帮你抢回来的，
0: 打进都城救你的性命，你才登上帝位几天呢？
1: 哎呀，我没有要杀薛奎啊。
2: 那薛刚嘛，朕也可以免他一死。
0: 哼，
2: 别忘了，这玉玺还没到手呢，一旦他们反悔，让李旦他。陆王千岁，这，哼，你就抱着你的美人睡大觉吧。皇上，他们居心不轨，早有预谋啊！他们现在都在外面说这说那，他们在逼宫啊！
1: 逼宫，岂有此理！
3: 哼，你们根本就没把朕放在心上。程咬金，你是在挑事吗？皇上，你不怕是吗？
4: 这么长时间，什么情况？都进去这么久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这什么情况？
5: 不要担心，都进去这么久了，元帅没事的。
4: 朕没事吗？
3: 结果怎么样啊，薛江？鲁王千岁已经进去讲情了，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不过李显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我现在就想冲进去，把他的龙案打得稀巴烂，给他点颜色看看。兄弟们，文件不行，咱们来武件。
6: 对，咱来武件。
3: 对，就来武件。不过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对付那个软蛋没问题的。你们就不用进去了，
6: 我陪你去吧。
3: 你不用跟我去，哥，把兵器给我。对了，回去跟我娘说一声。 就说我找李显那家伙算账去了，我走了。
6: 哎哎，你小心点，
3: 小心点，
1: 陆王千岁啊！
0: 皇帝老二，皇帝老二，
6: 大胆薛奎，你竟敢闯殿逼宫！
0: 哼，我闯了，我也逼了，你能拿我怎么样？我问你，
6: 你放不放我爹？皇上，我没说错吧？他这是逼宫啊！
0: 薛奎啊！
7: 你不会是想打国丈爷吧？我打的就是他。住手！老头子，我问你，是不是你施的美人计陷害我爹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 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8: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

0: 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

0: 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嗯，是吧？我们国家药材三草人二水哥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
4: 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

0: 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
0: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啊，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

0: 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

0: 我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9元一瓶谈到了29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0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元外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5: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6: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7: 那还等什么？
4: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8: 哥给你们选下了新嫂子，
9: 刁大顺，你不要脸！
8: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0: 你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11: 咱你小伙不服是吧？来，
4: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9: 我让你结，我让你结。
11: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9: 是亲女婿吗？
4: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11: 要钱你就知道要钱，这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4: 每天19:30，装台。
12: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3: 这些学者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4: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5: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14: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6: 志望学校，
12: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7: 就用优任级。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9: 先把手术做。
10: 你这咋是你？
11: 你先拿他下刀。哎呀！
12: 田主任，两个警察寻你呢。
13: 这边，墨镜摘了呀，让警察看一下你的真面目。
14: 算是个啥东西嘛？也敢跟演员抢角色？
10: 我倒真想把自己当人，不让我让你演狗了吗？
12: 顺子，你干啥呢？
15: 没事了，进来。
16: 100分，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17: 非常好，获得
18: 1分。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9: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2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坚守。
21: 五毛八夜空，
20: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9: 医者不止一面，
20: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9: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甲为生。
7: 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8: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9: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10: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闺女把这手术全弄下。
11: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来的。你服务我，我服务你。
12: 每天19:30，装台。
13: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4: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5: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6: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15: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7: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报告，别开枪！
1: 干什么不好啊？非要加入共产党？将他们带回去严刑拷问。是。 妈了个巴子！他真想炸死老子，把他们全部带走！
2: 来。

0: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什么？
1: 啊，请问你们这里有商务运输馆民国22年版的饮冰室合集吗？要精装版。
0: 不好意思，先生，商务运输馆版的没了。不过我们这里有中华书局的点校版，是去年新出的，校刊更精良。
1: 长江水、黄河水都一样，麻烦帮我拿一下。
0: 黄河岸雨，冬天了，黄河水会结冰，长江可不会。
1: 哎，好了好了，这才多久没见，就这么想了。
2: 保安团例行检查，你们书店涉嫌贩卖禁书。谁是负责人呢？
3: 你好，我就是。我们书店绝对遵守规章制度，也绝对配合调查。
2: 确定？
3: 哎，确定。
1: 好了，那就等你下班了，我晚点再来接你回家。

0: 今后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在这里展开活动。
1: 服从组织安排。
0: 按你刚刚说的，你主要负责联络古城的进步团体。
1: 是，负责秘密运输通道的另有其人，我只知道他叫老李。不过自从老黄被逮捕之后，我就跟他们断开联系了。
0: 老黄牺牲了，就在我来古城的前一天晚上，收到了消息，我们被捕的同志全都遇害了，今后的古城就靠我们了。
1: 是，
0: 组织上让我们尽快打入敌人内部，找到新一轮敌人围剿我军的作战规划，这是关乎到成千上万人性命的关键。
1: 是。

0: 接。
1: 校长，您找我。
0: 维华，坐。这次找你来不是为了安排课程，以你的学识履历去大学堂任教也绰绰有余。市政府最近因为学生游行的事儿，想聘用一位老师去古城做教育科长，我推荐了你。
2: 校长，凭什么魏华那小子？
3: 魏华，你也在啊？我就直说了，校长，那教育科长的职务怎么也轮不到他去做。
0: 那我也就直说了，人家魏华留学欧洲，融会古今中外，又年轻又有抱负。你们呢，两耳不闻窗外事，教书尚能应付，怎么去和那些游行的学生交流？对一个刚来的晚辈出言不逊，哪有一点长者风范，哪有一点学者的气度？
2: 读了两天洋书没什么了不起，别以为我不知道在课上教什么西方思想。说不定游行的学生被你鼓动得越来越多。
1: 谢谢校长信任，只要能为党国效力，无论什么岗位我都服从安排，只是教书育人是我心之所向，还望不要影响教课。
0: 我知道了，我去协调一下，稍后咱们再谈。
1: 谢谢校长。
2: 别以为我不知道在课上教什么西方思想，说不定游行的学生被你鼓动得越来越多。
4: 老板，卖烟吗？
1: 来吧，大前门。
4: 大前门没有了，哈德门还有。
1: 没了，
4: 长江水、黄河水都一样，来吧，哈德门吧。
1: 黄河水结冰，长江可不会。
4: 老板，徐小野就过来，我常在这儿。
5: 魏先生吗？
1: 不是。
5: 我是古城保安团总务科科长郭新宪，我们保安团周城周总长，请您到家里用个便饭。
1: 周总长，
5: 总长，魏先生来了。
0: 哟，哎，欢迎魏先生，大驾光临啊！
1: 不敢不敢。
6: 都说魏先生留过洋，有学问，没想到这么年轻，这么一表人才呀、啊！
5: 总长，我先回去了。
0: 行。你们总务科呀，最近工作忙，辛苦了新鲜。
5: 为党国分忧，为总长分忧。
0: 来吃饭。
7: 魏老师，
1: 周雅，
0: 我姑娘。
1: 原来如此。不过不知周总长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0: 哎呀，突然把魏先生请来多有冒犯，我周成啊没什么学问，但就是喜欢结交，你们这些

没错，这些年很多所大学都开设有这门课程，像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叫西方哲学史。如果周总长您觉得有什么不妥，

0: 怎么回来这么晚？我买了老谷面馆的饸饹，快趁热吃。
1: 我见了老李。
0: 老李，有什么指示？
2: 多次行进的话，您必须尝一尝。
0: 怎么说？
1: 中央考虑到国民党军队会加大对陕北的进攻，让我们保持警惕，同时让我们注意一下监狱里几位同志的安全。我们被抓捕的同志中有一人，正是黄河运输线的关键联络人。我们需要找机会潜入敌人内部，得到敌人的情报。
0: 我愿意潜入敌人内部，我可以尝试去情报部门工作。
1: 你不行。
0: 卫华同志，你不能因为我们之间的私人感情而拒绝给我安排危险任务。

0: 方玉轩同志，我现在正式回答你的质疑。你在古城潜伏了这么久，社会关系已经基本成型，你现在以友山书局图书管理员的身份去参加军警队情报组工作，肯定是会被怀疑的。
1: 我还以为你是怕我去情报组工作有危险。
0: 哪里没有危险，我们的目标是完成任务，不是去送死。
1: 对不起。
0: 你刚刚说我们的私人情感，你觉得我们有什么私人情感？
1: 革命情感。
0: 好了，不逗你了。虽然组织安排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在这里潜伏，但我不会因为个人感情而忘记了组织的任务。国民党反动派还在进攻，日本侵略者盘踞东北，在斗争结束之前，我是不会放松任何警惕的。
1: 嗯，我相信你。不过你找谁去情报部门工作你想好了吗？
0: 去保安队潜伏需要年轻、受过教育，还得有坚定的信念。我暂时还没有相应的人选，不过我会尽快。另外，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剿灭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了，我们的同志被抓正是他们破解了我们的密码。我需要你立刻设计一种密码，对情报进行加密。
1: 摩斯密码？
0: 不行，要让敌人看到却不会怀疑。

0: 魏先生，又见面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稽查队抓捕共党分子。
1: 共党？
0: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还煽动同学游行。这就是证据。
1: 这些还都只是孩子，徐队长带走审问便是，也不该这样打学生啊。
0: 魏先生，你不了解，这些学生犯的事儿不用审，直接送进监狱就行了。
2: 人走。
3: 魏老师，你没事吧？
1: 啊，周雅，怎么了？
3: 我听人说您在校门口和几个军警发生冲突了，我担心。
1: 谢谢你啊，我没事，不是我和军警起了冲突，而是军警在抓印发联共抗日训练册的学生，我只是过去问问情况。
3: 可是一心抗日不是天下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吗？为什么要抓同学呢？
1: 因为国民党对日本人实行不抵抗政策，联共抗日不是他们想要听到的声音。
3: 大家都说共产党不是敌人，日本人才是。共产党希望国共一起抗日，早日夺回东三省。
1: 对，但这样的声音出来就要被抓。
3: 我让我爸把他们都放了。
1: 周雅，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有能力保护你的同学，甚至可以保护你的老师，但全中国那么多青年学生，那么多进步人士，他们又靠谁去保护？我时常讲要有家国情怀，那我们的国又要靠谁去保护呢？
3: 我不知道。
1: 等你想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有能力保护你想保护的人。好了，学校刚刚派我去监狱里探望被抓的学生，我该走了，你也赶紧回去上课吧。
3: 老师，我和你一起去。
1: 监狱不是保安队，你去会有危险。
3: 我不怕，如果你有危险，我可以找人救你。
1: 我带你去。
4: 先生，您行行好，这孩子快饿死了。
3: 奶奶，你儿子呢？
4: 儿子死了，打仗死了，儿媳妇也死了，被当兵的抓去了，我老婆子也快死了，我死了，这孩子也……谢谢二位，谢谢，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3: 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再给他些钱？
1: 一路往前，还会遇见更多像这样的人，不如每个人都分一点。而且他一个老人家，你给他那么多钱，反而会害了他。

0: 什么人？
1: 敢闯监狱？
2: 你不认识我？
1: 你是个什么东西？老子还认得你？
2: 你，
3: 我是河渡中学的教师代表。我们学校有一批学生被抓进去了，学校派我来看看他们。
1: 一个臭教书的，你以为这监狱是什么地方？你想进就能进的？
3: 啊，这是我们古城教育局局长的条子，你看。
1: 谁的条子也没有，滚！
2: 你什么态度？
1: 什么态度？我……
3: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那个，麻烦你啊，把这个条子拿给狱长看一下。

0: 如果不行，我们立马就走。孩子还小，不懂事儿。
1: 还得是教书先生懂规矩。行了，苗子给我吧，我跑一趟。
0: 您受累，
1: 等着吧。
0: 没事吧？
2: 哎呀，我的大侄女啊，你刚才放那枪可真是把我吓坏了，我都以为有人要劫狱了呢。哎，以后你要是来呀，就跟叔叔我说一声，我派人接你不就得了吗？啊？
3: 如果我不告诉我爸，就拿着教育局长的条子也进不来。哎，难道就活该被打，就该这样吗？
4: 大小姐，我是真不知道。哎呀，
2: 我的大侄女，哎，你就消消气儿吧。啊，
3: 我和魏老师要去看我们被抓的同学们。
2: 好啊，没问题。嗯，我带你们去。

0: 们学校呢，正在募集资金和收集证据，一定会还那些学生一个清白的。还请您啊，看在周雅这么善良的份上，饶那些学生一命。那些学生在狱中造成的损失，我们学校也会照价赔偿的。
1: 好说好

0: 怎么样，好些了吗？
1: 自我出生起，我爸就已经是军队的大官了。虽然人人都说世道难，世道乱，可我真的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一点苦，也从来没有独自去过任何地方。
0: 在东北，那些被日本人占领了家园的人们，他们更惨。
1: 可是不是已经是民国了吗？为什么还会这样？
0: 你有这份正义感是好事，等以后学有所成了，千万不要忘了为百姓做些事情。
1: 像您一样吗？有更高的工资不拿，来这里教书接济穷人。
0: 我做的只是举手之劳。
1: 老师，您读过大学，还出过国，您认识共产党吗？
0: 今天徐世勋带着行动处的人抓了一批进步学生去古城监狱，我代表学校探望学生的时候，大概记了一下监狱里的布局构造，我把它画下来了，希望对你有点用。另外，我发现军警队总长周成的女儿周雅，是一个有一定社会理想的人，我决定试着发展一下她。
2: 周成的女儿，如果可以，那再好不过了。她接触到情报的机会比一般人更快、更多、更安全。不过，养尊处优的大小姐能不能坚持下去，关键时刻能不能坚守信念，还有待考察。
0: 我会再观察观察，她现在正处于迷茫阶段，需要经历一些事让她成长起来，我会随机应变的。
2: 对了，书局这边也发现了可以发展的人，是一个爱国商人，叫杜玉，平时很喜欢来书局参加进步读书会。
0: 好，时机合适的话可以发展一下。
2: 嗯，
0: 对了，黄河密码怎么样？
2: 这两天一直在写，写好了，你看看。
0: 很好，鸡鸭鹅雁对应紧急情况，几个着重需要注意的敌人也都有相对应的秘密。
2: 是的，即使真的被抓到了，也不会直接留下证据。
0: 你马上把它抄一份，我一会儿就去城外找老李，今晚就要送一本密码本去中央。
2: 好，我现在就写一份。

0: 回去，你去据点等我。如果我一个时辰之内没有去据点找你，我要回家，迅速离开古城，并想办法向中央传递我牺牲的消息。
1: 每次都是你先为我担心。
0: 不要担心，正义是杀不完的。

0: 送货吗？
1: 今天不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不用担心，我一个拉扯这老头我人挺什么。范婶回来，车夫告诉我，先路嫂能当兵的。
0: 那我明天再来。
1: 东西放好，不用来练。这次给谁送的？
0: 送给山区里的贫困学生。
1: 还有子，都拿来。
0: 你最近受的厉害，千万注意身体。
1: 那不是，放心吧。
0: 我们编了新的密码，情报内容由日常物品替代，万一出了意外，你一定要稳住。
1: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11: 我在据点等你那么久了，你才回来，担心死我了。
0: 刚才差点就暴露了，还好只是虚惊一场，我都忘了去找老李拿包烟了。
11: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对了，光顾着送密码了，回去给你热饭吃。

0: 行，出来。啊，我不是坏人。谁派你来的？我自己来的。我太饿了，对不起，放我走吧。你叫什么？家在哪？
1: 我叫石头，南边唐村的。我太饿了，我就进来看看。你怎么进来的？我会开锁。你爸妈呢？死了，他们之前也是拿着枪的。
2: 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村里人都说肯定是死了。你爸妈叫什么名字？
3: 李萌和周眠。你们认识我爸妈？
4: 我们是共产党，你听过共产党吗？
1: 我知道，我爸妈就是共产党，我没敢说。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
5: 让火灾远离森林。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 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 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亮真顶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孩子，你爸妈和我是同志，之前我们曾经一起在陕北工作，1928年，他们被国民党抓捕。
0: 杀害了，就牺牲在我的面前。我去给孩子惹吃的。
6: 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着，然后派人送你去陕北。你一个人在这太危险了。
0: 叔，你也是共产党，你怎么不去陕北？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很危险。
6: 叔，我不想去陕北，我想留下来帮你。我不怕危险，
0: 反正我爹娘都死了，大不了我下去陪他们，跟他们团聚。嗯，
6: 吃面。好，那你记住，要服从指挥，听从命令。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0: 嗯，
6: 你爸妈。 是为了能让你生活在更好的世界所牺牲的，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0: 嗯。
6: 读过书吗？
0: 没有。
7: 那你以后白天跟我去书店，我教你读书识字。来，吃面。

0: 周总，周夫人，你们怎么来了？
1: 魏先生，你可是小雅最喜欢的老师啊，我们过来就是想问问您，小雅有没有和您说过她和同学们去了哪里啊？
0: 去哪里？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2: 魏先生，小雅她失踪了。
3: 先把手术做了。
4: 你
5: 这咋是你？
6: 你先拿他下手。哎呀！
7: 田主任，两个警察刑你呢。
8: 这边，墨镜摘了呀，让警察看一下你的真面目。
9: 算是个啥东西嘛？也敢跟演员抢角色？
4: 我倒真想把自己当人，不让嘛，让你演狗了嘛。
7: 顺子，你干啥呢？
5: 没事了，进来。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招商银行金葵花，绽放财富更多可能。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到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原来眼睛就是

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

0: 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西安阴转多云，17到21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转多云，17到21度。榆林阴转小雨，13到25度。延安小雨，13到22度。铜川阴转多云，14到21度。宝鸡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咸阳阴转多云，16到19度。渭南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汉中阴转多云，17到21度。安康小雨转多云，18到20度。商洛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杨凌阴转多云，15到20度。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29度。成都阵雨，18到24度。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投资中国选择陕西，中国陕西产贸融通对接恳谈会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赵一德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春英一行座谈。
0: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会见参加投资中国选择陕西产贸融通对接活动的重要嘉宾。
1: 安康市不断激发城乡公共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
0: 强技能促就业，我省劳务品牌带动就业创业430余万人。
1: 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提质行动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5号，投资中国选择陕西，中国陕西产贸融通对接恳谈会在西安举行。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会议，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春英致辞。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陕西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陕西是中国西部重要省份，在能源、科技、产业、文化、开放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当前，陕西正按照习近平主席的战略指引，更加主动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需求牵引、多元参与的创新体系，培壮上下协同配套完备的产业链群，打造联通内外、多维立体的开放高地，提优安商兴起、近粤远来的发展环境，这将为广大企业在陕发展创造新空间，提供新机遇。希望各位企业家朋友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走进陕西、投资陕西，与在陕企业加强经贸、科技、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合作，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服务保障，让各位新老朋友在陕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生活。王春英代表中国进出口银行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进出口银行工作的陕西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表示，陕西地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雄厚，科创资源富集，是外商投资兴业、深化产贸合作的热土。作为服务对外经贸投资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政策性银行，我们的职责使命与陕西的开放发展高度契合。进出口银行将立足自身职能定位，持续深耕三秦大地，全力支持陕西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中欧班列长安号扩容增效、重点产业转型升级，为各类市场主体在陕投资兴业、拓展全球市场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金融支撑，助力陕西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携手各方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共同谱写投资中国选择陕西的精彩篇章。省领导蒿慧杰、李军、戴彬彬，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王康出席会议，巴斯夫股份公司全球副总裁克里斯蒂皮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租赁公司董事会主席奥姆罗夫·阿曼图尔·努尔别克维奇，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副总经理陈官福，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副总经理徐璐，澄迈科技股份公司总裁刘冰冰发言。会上，省商务厅、省财政厅介绍了陕西有关情况，中国进出口银行进行了双向赋能闪耀全球专项金融服务方案推介，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市区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区招商主管部门负责同志、企业家代表等参加。
1: 9月15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春英一行座谈。
0: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王春英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更加深

0: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聚焦陕西发展需求，推出更多精准适配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强化对陕西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外贸进出口等方面的资金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各类金融机构在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春英表示，陕西产业基础扎实，创新动能强劲，在全国开放大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中国进出口银行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深入对接陕西所需，在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领域加强与陕西合作，加大金融投放力度，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金融支撑。省领导蒿慧杰、李军、戴彬彬，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王康，省直有关部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9月15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参加投资中国选择陕西产贸融通对接活动的重要嘉宾，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春英出席。
1: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陕西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表示感谢。他指出，陕西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是中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当前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大家结合陕西发展所需和企业所长，找准合作契合点，选择陕西、投资陕西、深耕陕西，聚力实施体现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务实合作项目，在助力陕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创造高品质生活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华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燕作为嘉宾代表发言，表示陕西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充分挖掘合作潜力，深化拓展合作领域，加快布局落地更多优质资源实体项目，与陕西共同开拓新的增长机遇，携手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省领导蒿慧杰、李军、戴彬彬，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王康，省直有关部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2: 文化搭台、群众唱戏，安康市创新构建四个一体工作体系，以机制、设施、服务力量一体化发展为抓手，全域推进紧密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从宋文化到重文化，不断激发城乡公共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
3: 今年夏天，安康市宁陕县第二届村光大道活动再度火热出圈，为当地群众和外地游客献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大餐。从县城主场会场到镇村百姓大舞台分会场，三个月时间里累计举办近百场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村光大道持续火热，得益于安康持续推进的紧密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
4: 在文共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文化骨干信息库，这里面我们一共吸纳了全县1000多名文化骨干信息。政府搭台，让群众在舞台上当主角，这样一来，群众能够也愿意参与文化活动。
3: 宁陕县江口回族镇的王小杰就是当地的文化骨干之一，从小喜欢文艺活动的他也曾怀揣梦想做过北漂。2024年，王小杰返回老家照顾生病的家人，并在镇上的文共体分中心当文化志愿者。 连续两年参加村光大道，让他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

0: 歌手。
1: 镇上也有文化站、乡村大舞台之类的文化前沿阵地，身边的朋友们呢都说我现在成为家乡的形象大使了呀，在内心中有一种非常自豪的一种感觉，也让我发现了原来回来也可以继续追寻自己热爱的事情。
0: 宁陕县的葱光大道让群众登台成了主角，汉阴县则通过文化特派员把文化的种子播撒到最基层。最近文化特派员孙远秀正忙着指导演员们排练原创歌舞《走喽去汉阴》。这个节目立足汉阴乡土风貌，着力展现汉阴县的城乡发展新变化。节目完成排演后，将根据各镇村文化点单需求下乡开展巡回演出。
2: 现在实行群众点单，真正引导群众心看上，看到台下热烈的反响，我们也由衷的高兴。
0: 此外，当地还依托特派员队伍对文化社团、文化妇女专干、乡村文化能人进行帮扶指导，提升镇村基层的文化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
3: 不光是把节目送到家门口，更重要的呢是挖掘乡村本土文艺爱好者，手把手的吧教他们排练创作，把本土队伍带出来。只有群众自己站上舞台，基层的文化呢才能真正的活跃起来。
4: 我们选派49名县级文化骨干担任文化特派员，选优配强了160名村级文化妇女干部，开展镇村分级结对帮扶，培育乡村自己的文化人才，实现从宋文化到中文化的转变。
0: 近年来，安康全域推进紧密型城乡文共体建设，实现了城乡公共文化阵地全域覆盖。11支市级文化特派员队伍和723名文化特派员常态化下沉镇村开展结对帮扶，开展订单式文化服务4600多场次，有效破解了城乡公共文化发展不均衡、资源分散、供需脱节、基层人才匮乏等难题，激发城乡公共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5: 下一步呢，我们将紧扣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文共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深度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进一步推进非遗技艺文化演绎，进景区、进街区，充分发挥文共体建设繁荣群众文化、促进主客共享的功能作用。
6: 由中国外文局、省委宣传部指导，兰花奖秘书处、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西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兰之约化文明，全球对话行”系列国际交流活动近日在西安启动。活动邀请兰花奖国际评委及参评嘉宾深入陕西，实地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新时代的发展活力。在西安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长安12时辰街区等地，大家被陕西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创新深深吸引。
7: 我上一次来的是20年以前，更早是40年以前。我只是感觉每一次来到这里，它西安的保存的方式是越来越发展，很精彩。
8: 好，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中国的历史。我对馆内唐代仕女文物特别感兴趣，从这些精巧考究的发饰当中，足以让我感受到了繁华的唐代生活图景。
6: 从历史遗存到现代制造，古今交融的体验不断刷新着嘉宾们对中国的认知。在汉中，大家先后走进汉中市博物馆、非遗小镇、朱鹮生态园等地，探寻中华汉文化根脉，近距离了解朱鹮保护历程与生态保护成果。
9: 我感觉是比较惊讶了，是因为听到很多人在家里还可以打工啊，还有这些，我觉得这特别有意义，因为大家可以边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家，也可以继续去做这些工作，还有一点收益。
6: 据了解，兰花奖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文化奖项，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旨在表彰奖励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及海外机构。自创设以来，已邀约兰花奖嘉宾在北京、广州、重庆等地举办多场走读中国、参访交流活动。我省各地把创业培训作为落实就业优先政策的关键切口，同步推进一站式创业担保贷款服务，常态化专场招聘和劳务。

0: 品牌培育，构建起培训赋能、资金护航、岗位对接、品牌带动的全链条就业促进机制。
1: 汉中市将创业培训作为带动就业的重要抓手，在城固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50名学员正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系统学习市场评估、成本核算、创业扶持政策等知识。
2: 以前总觉得创业就是凭感觉干，参加创业培训才知道里面有这么多门道，老师手把手教我们怎么选项目、算成本、规避风险。我现在对我自己的创业方向清晰多了，计划在甜品店或者手工制作方面看看有没有创业机会。
1: 汉中今年已免费开展30期创业培训，培训学员近700人。创业要有本领，也要有本钱。汉中在全省率先打造创业担保贷款一站式服务中心，整合人社、银行、担保机构资源，实现政策咨询、材料受理、担保对接一体化办理。在汉中中心城区，创业6年的赵云经营着一家数码电子产品销售门店，通过人社部门实施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顺利获批100万元企业贴息贷款，对店面进行了改造升级。
3: 店面升级后，客流也明显增加，现在进货资金充足，我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4: 今年以来，全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1亿元，扶持自主创业实体623个，带动就业3884人。
1: 按照陕西省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要求，我省各地持续强化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拓展劳务协作，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工作。在咸阳市三原县零工市场，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系列活动正在火热开展，每周三零工市场都会举办招聘会，企业定点驻场，现场答疑对接。
5: 人社局员工市场介绍都有企业的资质、企业的法人，首先要叫我用工人员看了，你这个服务态度也好，给你线上线下都给你找推荐，最后给我找到这个信和物业。
1: 针对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等群体，我省各地常态化开展电子商务、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等免费技能培训，持续将劳务品牌培育作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全省5个品牌入选全国劳务品牌百家名录，目前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共培育认定劳务品牌168个，劳务品牌引领单位211家，带动就业创业430余万人。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提质行动今天启动，将通过实施4个专项行动，重点帮助2027届毕业生和近2年仍在求职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尽快尽早就业。主要包括实施服务前移行动，建好72个高校就业服务站前沿阵地，常态化嵌入式开展政策宣传、招聘服务、就业指导等公共就业服务，实施精准攻坚行动，加密招聘活动频次，力争全年发布招聘岗位不少于90万个，实施岗位扩容行动，推动国有企业稳定并扩大校园招聘规模，激励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更多吸纳毕业生。实施能力提升行动，大规模开展政府补贴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结合年轻人特点，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青年新职业技能培训10000人次以上。
0: 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40%同伴校招活动西安站9月15号举行。活动以西安交通大学为平台，举办综合性招才引智活动。现场通过招聘洽谈、政策咨询、宣传展示等多种形式，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岗位咨询、求职交流和政策解读等服务。
6: 因为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的第一年，然后都带来了就是一些很好的政策，岗位也非常多，其实很多也是新兴产业，像对我们这种工科或者医学院的学校来说，也比较专业上也比较对口。
0: 来自海南省内100多家用人单位来西安招才引智，涵盖省属重点国有企业、驻琼央企、高等院校、重点园区及优质产业企业等多种类型，集中体现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人才需求。
7: 从这个供需端的我们更侧重于从我们西安地区的这个高校的这种优质专业，你比如我们这种电子科技，我们的这个机械化，以及我们农林，等等，然后能够做到一些更精准的这种匹配。
0: 据了解，该活动

0: 还将走进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重点高校开展人才对接，通过一校一策的岗位组织和人才邀约方式，让海南的产业需求更加精准地走进陕西高校。
1: 以低碳能化、轻创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十届榆林国际煤炭暨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第四届西部氢能博览会正在榆林市举行。从煤电一体化到能源贸易，从制氢装备到非常规天然气，展会既是一次前沿技术装备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扇观察榆林锚定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奋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端能化基地的窗口。
2: 走进展区，氢能装备、煤层气开发、煤电一体化、智慧矿山等能源化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台亮相，一条从煤到氢由黑变绿的转型脉络清晰可见。在陕西氢艺双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区前，公司负责人正向参观者讲解成套制氢系统的技术原理。这家由北京氢艺能源联合陕西双能应用技术研究院落地榆林经开区的科研型企业，完整掌握了从催化剂、膜电极、电解槽到成套系统的全链条自研技术，拥有30多项核心专利。记者注意到，绿氢与煤化工耦合，正是榆林提高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综合利用效能，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的关键钥匙。
3: 我们主要是氢能领域这块，主要是制氢装备，我们主要看好当地的前景。对这块的煤化工相关的煤炭化工都需要绿氢去帮助他们去脱碳，氢气需求量比较大。
2: 榆林是西气东输的重要源头，中国海油中联煤层气有限公司在榆林扎根多年，旗下的沈府分公司自成立以来年产量增长了10余倍，非常规天然气的规模化开发正为榆林能源结构优化、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气。
4: 加大天然气特别是非常规天然气生产，助力能源革命、绿色经济转型，同时我们不断地深化同榆林政企合作，推进互助共赢。
2: 在高端能化展区，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展台前展示的西王寨煤电一体化项目是大唐集团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煤电一体化项目。2台660兆瓦火电机组在府谷落地，意味着榆林在煤电清洁高效利用上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5: 榆林呢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我们大唐陕西公司呢现在也坚决贯彻战略北移的战略规划，然后15期间呢我们将在榆林加大投资力度，深化与榆林市的这个战略合作。
2: 本届展会上除了新客商还有不少老朋友，作为榆阳区重点国资能源企业，榆阳区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一直立足本土能源产业优势，紧扣榆林能源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主线，同时布局新能源赛道，全方位赋能区域能源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6: 这次参加煤博会，希望通过展示我们企业的主营优势，对接行业资源，拓展合作空间，广泛交流和学习，深化政企提企合作，进一步拓宽煤炭贸易市场，加快新能源项目落地实施。
0: 金秋九月，丰收正当时，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秋收秋播进度。现代农业装备为粮食稳产增产、农民持续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2: 在渭南市潼关县戴子营镇，春玉米已进入收获期。种植户党青燕今年种植了60多亩春玉米，亩产可达1000斤左右。收割现场，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机械化作业让秋收跑出加速度。
7: 因为今年的气候条件还有这个雨水都比较充沛，然后玉米的产量比往年能高。现在因为这个收和播种都是这个全机械，也比较省人工。
2: 高效的机械化收割离不开农机手的全力护航。收割机操作手李清奎每天清晨6点就下地开工，常常忙碌到晚上8、9点，全力保障秋收进度。
8: 一天大面积就是帮全部能收个150到200亩，小面积因为路比较窄，一天最大也就是50-60亩地。
2: 秋收正忙，秋播已提上日程。收割完成后，种植户及时深翻整理土地，实现收种无缝衔接。为保障三秋生产有序推进，宝鸡市陇县农机中心提前

0: 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秋收前集中开展农机年检与维保指导，生产期间深入田间跟踪收种进度，动态统筹调配农机力量，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检与现场技术指导。
1: 我们将持续紧盯秋收关键节点，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优化农机调度方案，持续抓实田间作业指导、农机月尾保障等工作。
0: 在榆林市定边县，万亩芸豆也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统一对接农户，统一保底回收，有效规避市场波动风险。
2: 我们公司通过今年的订单农业种植这个芸豆，种植了5000多亩，带动农户是120来户，今年这个芸豆的产量预计在150公斤往上，的亩产值在1600元左右。
0: 为提高粮食单产，当地大力推广芋豆套种模式，通过合理配比玉米、大豆种植行距，改善通风采光条件，实现玉米不减产，豆类多增收。
3: 它的套种标准一般是2盒玉米、4盒大豆，玉米的通风好了，采光也好了，大豆也不受这个玉米的采光影响，玉米不减产，大豆还能增收30%的产量。
4: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划财务司主办的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今天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开幕。本次大会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紧扣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时代命题，设主论坛和5场平行分论坛，探索以视听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发展的有效路径，以视听之力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作为大会重要环节之一，14号晚发布了黄河视听精品成果。陕西共有魏静之路、衡山腰谷、我家门前有条河、无定河的幸福变奏曲等6件作品入选黄河流域优秀视听作品。陕北民歌遇见第一期宣传片入选黄河主题精品视听成果。2026全省外贸企业融资对接会9月14号在西安举办，多家驻陕金融机构、合作银行代表围绕跨境贸易融资、汇率避险、出海综合金融服务等开展专项推介，现场发布了陕西外贸一本通。省商务厅陕西金融控股集团与17家秦贸贷合作银行签订陕西省秦贸贷风险补偿业务合作协议。
0: 陕西省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宝鸡市启动。宣传周期间，各级药监部门将组织举办主题宣传、科普宣传、公众开放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集中宣传药品法律法规和安全用药、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科普知识，进一步推进形成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
5: 西安市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暨线下公益系列活动今天启动，同步开展名优好物展销、西安伴手礼评测海选、消费维权咨询等公益服务，展示西安伴手礼、家居建材、文创等优质商品，让市民在家门口体验一站式放心消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6: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5: 再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

0: 持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十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2: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3: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5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4: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

0: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5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韶关将以15/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4: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

0: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

0: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1: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叉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2: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

0: 汤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1: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2: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

0: 相融相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

0: 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先把手术做了。
1: 不成，这毛病就留着，留着，你人就能留下。
2: 你，
3: 这咋是你？
4: 你先拿他下手。
3: 哎呀！
2: 再把那个，装胎的钱、拆礼堂钱都给扣了，我买车的钱就够了。
5: 田主任，两个警察寻你呢。
6: 这边，墨镜摘了呀，让警察看一下你的真面目。
7: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47、8岁

0: 就那次我是在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没得很吗？张总知道大家辛苦，不会亏待大家的。这伙食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拧咋？还有酒呢嘛。正日子咱还有实权呢，这活咱不跟人家干好，咋对得起人家这伙食呢？啊，
1: 金主任，这酒味不对嘛？
0: 你懂啥呀？你喝过好酒吗？
1: 咱别。
0: 你喝过张大户子好酒，来，你给评评。
2: 他不许喝，闹啥呢你？张大户给他爸过三年的正日子。

0: 不会吧？人都跑了。
1: 跑了，钱不都咱俩的了吗？这多好！
0: 你挂呀，台你拆，砖咱俩打呀。我还是不想做这个手术啊，那费钱不说，这毛病犯那么多回了，我知道咋回事，每回都是啪两天就都回去了。十男九痔，中国人祖祖辈辈就

0: 那还要医院做啥？得了病直接找催账公司就行了。
1: 我看咱不胜就回呢，没准还能赶上张大户正日子实权呢。
2: 还惦记实权？先把手术做了。
1: 凡凡，我真把这手术一做，考虑做了，不要人照顾了，你人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吗？剩下我一个人咋弄呀？不成，这毛病叫留着，留着，你人就能留下。需要人照顾，
2: 你好好的。过来。唐山，
1: 哎呀，
2: 你飞了。

0: 听话，把手术做了，做了就不犯了，就不会再受罪了。
1: 那你再走了，丢下我一个人，光剩下受罪了。
0: 我不走。
1: 没听清吗？
0: 不走了，我跟你说，我不走了。
2: 哥，
3: 顺哥，
2: 顺哥，哎。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3: 顺哥，
2: 顺哥，
3: 哥，
2: 哎，嫂子，
1: 摔了，
2: 咋了这是？
1: 衣服拿来了啊！
4: 哥，放心你吧，过来看看你咋样了。
1: 哎呀，我好着呢。哎呀，
4: 好着呢，
1: 都好的差不多了。才不是你嫂子说非要让做个手术，早都想回来了啊！你这货咋样了？那张大户没再为难你吗？
4: 没有，没有，都好着嘞，吃喝都有人管，现在就等着拆台了。
1: 哎呀，
5: 还拿这么多吃的，医生啥都不叫吃，就等着手术呢。
6: 没事，不吃辣子就行。
4: 这人家张大户弄的蒸碗啥的，我给你拿了，你尝尝。
1: 呀，啊，
4: 能吃不？
1: 还热的，
4: 热的吗？
1: 哎，我看不成，就跟兄弟们回算了，做啥手术呢？呀，
3: 生哥，既然来了医院了，那就把身子弄好，对不对？听嫂子的嘛。
4: 就是就是，
7: 一次我能看他手子，
3: 对呀，
1: 呀呀呀呀。这咋看还拿着馍菜了的？你这给我吃饭了没？
6: 没有，
1: 没吃呢。弄啥呢？那跟那赶紧吃嘛！来，
6: 来，
5: 是是，在这一块吃。
6: 买
5: 这
6: 冻
5: 的，
6: 冻这
3: 儿。过上了啊！
6: 来，先给哥倒上，
1: 倒上一杯，
6: 让嫂子多吃点。
3: 吃几个嘛？
6: 嫂子这两天老累了，
8: 该吃啊，对。
5: 慢点，这边。慢点，进。
8: 对
9: 啊，没事。没事。
1: 啊！哎呦！哎呀！求下嘛！哎呀！

0: 你，
1: 那咋是你？
0: 家门口不错，找到这儿来了。
2: 我给你说，我是大医院下来的，你就是不信。看，
0: 就这一片，一直到那头，所有私人医院做子房首付请你搬家，都是我。咋弄？弄呀，还是不弄呀？
1: 爸，
3: 就在这儿做手术啊？
2: 割脂肪是个很简单的事，跟弯个纪念差不多，
4: 路边上都能做。
0: 你俩接下来，
5: 你先拿他下刀，
0: 往那边移动。
4: 哎呀，

把你吓回去了。

0: 实施实权了，回来了，手术这么快做了，你坐坐坐，一块吃一块吃。
1: 我那帮兄弟们，这伙子咋都没来嘛？这么好的实权啊，
0: 我没看着哈。

0: 你给我弄啥了？谁叫你干这了？
1: 春哥，
2: 春哥，
0: 哎，我们来是干桩台的，干的是艺术活。你把我这伙人弄来给你打砖来了，惹下事该罚的罚了，罪我一个人顶。你把这伙人再弄来打砖，啥意思嘛？啊？
1: 春哥，这事儿我在。

0: 我想咱等着拆台，闲着也是闲着，咱出来不为挣钱嘛，干啥不是干，就把这活给干了。
1: 干这给工钱不？
0: 这不正哥要说呢吗？这事儿是这啊，活可以给你干，但这活跟墩墩那事儿是两回事儿，工钱得单算。
1: 哎，刁大巧，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姓刁。
1: 大巧兄弟，
0: 咱也不是兄弟，咱豇豆一行，茄子一行，活可以给你干，但不能白干。这工钱咋算？
2: 对着了。
3: 咋算？
4: 咋算？
5: 咋算呢？
1: 工钱咋算了？
6: 工钱这事儿，我回头给张总说一下，他多了少，他总得有
1: 嘛。你别多了少了，我跟你说，你别哄我们啊，这事儿我们可站着理呢。你再哄了我们，大巧一个人半扇墙给你掀了，加上我们这十几个人，祠堂给你拆了都不是啥问题。别看你村人多，白天了拆不了，哪天黑了过来照样把事儿弄。
6: 对了些，对了些嘛，咱站着理呢嘛，咱跟人家讲理嘛，咱凭啥拆下祠堂呢嘛？说的也是，这庄台的工钱扣也就扣了，还说得过去。那墩墩惹下事儿了，这打砖凭什么不给钱啊？哎，你 A 啥 A？ 那谁给你白干活呢？咱得讲道理嘛。走，我跟你去，咱找张总去。
7: 不是，走走，
6: 你别不是，
7: 不是，
6: 走走走，赶紧。
7: 讲道理嘛，这。
3: 不对啊，咱要的是打砖的钱，怎么变成拆台装台要扣咱的钱了？祠堂事已经解决了，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他要是把咱的钱扣了，那你的痔疮就白犯了。
0: 哎，对，顺哥，你那咋样？
1: 吸回去。
7: 吸回去啊？
1: 看啥呢？看。
8: 干啥？你挺会说话啊，好人都让你当了，你会挺多呀。
9: 我要不替你说话，他们能放过你？看你那倒霉样，
8: 你说谁呢？
9: 你说谁？
8: 说是哎，
9: 行，你兄弟俩值不值为这点破事儿他妈翻吃吗？你说他早不好晚不好，非得这会儿好，什么破痔疮？
8: 我跟你说，这事儿贵贱不能让张总知道。要知道咱俩顶他的名让这户去打砖，我以后在村里的牌子就倒了。你以为我舍得给那些工钱？问题是你不给工钱，这胡杨闹事你看不出来？
9: 打砖的钱没扣，庄的钱必须得扣了。罚都没罚踏实吗？坐在那儿看我二叔呢。咱就说钱让张大户给扣了，我不信他们敢问去，还想找罚呀？
8: 实在不行我也就打算这样，
10: 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咱们以理服人，庄台的工钱给人家结了，我不缺那俩钱，传出去难听。
11: 对对对，哎，那张总，我让拆台。
10: 拆台？嗯，我许你就为这事儿了，台子就不要拆了。二骡子要娶新媳妇儿，想大办，我也答应了，这台子留给他用，戏接着上。费用我出，碎碎的事就算是我给二骡子凑了个份子。
11: 你看还是张总大气你了，
10: 都是张门中人，他还死要个面子，要自己掏，都跟我较什么劲儿？实力不行吗？
11: 对，是没实力。
7: 那我们走了，你忙你忙。
9: 咋了？
11: 干什么？哎，我干什么？混蛋说！
10: 我咋听说？

0: 咱能平安回来啊，把这打砖的钱也拿上了，就好着呢，没有白忙活啊。
1: 那庄台不是白忙活了？
0: 那墩墩没白忙，他把事儿给闹僵了吗？还咋？你让他找张大户要钱去？
2: 我咋张嘴呢？人一村刀枪棍棒的，谁敢说嘛？
0: 这都是过来人，墩墩把啥事儿做呀？衣服都没脱，能弄成啥事儿？
2: 衣服脱不脱能咋呀？
0: 你看他在啥地方，在人家祠堂上，那傻货啥人嘛？你们怎么不让他去要钱呢嘛？这会儿人呢？啊，手机都关了。庄台拆台也白弄了，我这痔疮也都白犯了。
3: 你痔疮是墩墩给你闹的，
0: 你跟人有啥关系啊？
3: 钱就这些，你们自己分啊。
4: 一伙人干了这么多天，庄台的钱被铁扣界墩墩的事私下扣了，分到手的只有几个打砖的辛苦钱。二代，哎，知道你最近遇到难了。
0: 多了少了就这些了，别闲了。以前没少帮上我们，没少在你这儿白吃白喝呢。啊，是没人卖，啥都不顶。
4: 哎，
0: 钱钱，来，哎，快，
4: 一人给弄碗面。
0: 啊，我叫上啊。
4: 一人给上碗面。过来，坐这儿，吃饭。行了。
5: 先把肚子弄饱再说。哎呀，什么？
6: 二代，
5: 怎么了？
6: 爸想了很久，还是得跟你谈谈你带公司去的那个女娃娃。你俩到现在什么情况？
5: 想干啥？
6: 我当时和那么多人正开着会呢，莫名其妙的就进来一个女娃，手里还拿着个单子，进来就问我，我怀孕了，你咋办？哎呦，你说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搁呀？我只能把她轰走了。 这女娃她到底谁呀？我看她那个穿戴，做派歪得很嘛。你俩这是啥时候的事儿？你爸给你挣下这么大的家业，有这么个馆子，那咱不愁。但这事儿你得弄清楚啊，万一被她讹上了，
5: 我被讹上，
6: 就怕嘛。

0: 爸，你可以，你都咋想？你觉得这世上就没真爱了是吧？
1: 爸也信爱情，但是更相信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可咱家啥情况？人家家里啥情况？你到底了解吗？反正我打眼一看，我就知道他家里啥条件。
0: 还是钱？是钱。人家根本就不图咱家的钱，你就别管了，先甭管了。爸是担心你，这不怕你被骗了。你爸是过来人，当年和你妈白手起家到现在。你说啥样子的女人我没见过呀？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是真心喜欢她。 况且你俩现在又有了娃娃了吗？你爸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可是大事。想好了，就给人家一个正式交代，不能稀里糊涂的。你自己得慎重点儿。

0: 来，好了。张大户家这酒劲大，喝一回醉一生。
1: 哦，行。
2: 哎，倒碗红糖水嘛。好。
1: 坐月子呢，倒红糖水。
3: 来来来，
1: 你也喝一点，解个忧，解个乏呢。

0: 你妈过来早。
1: 哎呀，早点干完早点回去嘛。
0: 哦，对，
1: 这年根了嘛，好好好，得让这我回去办点年货了。
0: 好好好，
2: 杨叔好。
0: 好好好好。丁大师，
3: 丁大师好。丁大师好，
4: 丁大师好。
5: 丁大师来了。丁大师，您看咱这个春节晚
0: 会嘛，有什么好设计的？你们只要抓紧时间就好了啊！
5: 好好好，
0: 我还有其他安排呢。
5: 行，
0: 年底了，演出多，我事情很多的。哎，
4: 怎么样？最后一个
3: 怎么样？

0: 哎呦，那铁主任把新车买了。哎，铁主任把新车都买回来了。哎，铁主任，你啥时候买的嘛？你给我说一声。呀呀，这么美的，
1: 找他干
2: 啥？铁主任，这你的车呀？
1: 不是我的车，还是你的车呀？哎，你看这号688。哎呀，
0: 发发呢嘛。
1: 铁主任就是铁主任。哎呀，
0: 这车美
1: 真好。
0: 那铁主任好吗？这车更好，对不？
1: 那肯定嘛。哎呀，
0: 这车几个发动机？
1: 不懂就别问，还几个发动机呢？
3: 看啥？
1: 对，你的车在那儿啊。
3: 快走，快走，走走走走。
1: 哎，你说这快过年了，老百姓最盼啥嘛？
3: 盼个啥？
1: 盼钱嘛，盼啥？你看你这个样子，一天到晚的就知道钱钱钱钱钱。你们这伙子一点人生追求、人生高度都没有，啥嘛钱？春节晚会这种形式啊，好啊，老百姓喜闻乐见。咱省里对咱这小品戏剧晚会非常重视，不光咱秦腔团的借水杀狗和折子戏，人家专门从北京请了演小品的大腕，那都是你们这伙子在电视萌萌才能看见的。省里很重视，卫视还直播呢。这么重要的活儿啊，这妆台落到你们手里，这靠的是啥嘛？
0: 靠谁呢嘛？靠人家铁主任嘛？靠谁呢嘛？铁主任就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呢嘛，对不？
1: 就是嘛。
4: 哎呀，这铁主任把新车买下了啊！
1: 顺子，你欠我东西别忘了啊！

0: 这事儿是，那张家堡的钱拿到手了，那都算个啥嘛？这张家堡的钱你没有拿啊？
1: 俺那打砖不是正经营生，咱跟着铁主任干的是装台这活嘛。
0: 铁主任就把车子买上，肉都吃上，汤就喝一口嘛。 张家堡不能说白干了，
1: 这买车的钱啊，是我辛辛苦苦的积蓄，和我媳妇儿舔着秦腔团正式演员的脸到茶楼子唱戏挣下的，一码是一码啊，可不敢胡抢。
2: 由不得人不想吗，铁主任？咱这活也不容易。
1: 我容易啊？该找活我容易啊？还是状态呢？要没有报警，警察没有抓你们，为啥嘛？还不是因为看我的脸？说的。
3: 打我是替你挨的，我这丫头今天还算着吃个东西还疼呢。今天我再说一次啊，
1: 张家堡装台的钱啊，让墩墩找张老板要去。
4: 墩墩没钻什么黑洞，他是被手枪逼着一起回老家见他父母。
5: 你们看我顺眼不？
6: 顺眼。
3: 听见了吗？你看我不顺眼，你儿子看我顺眐，你儿子这帮兄弟看我都顺眼，所以这事儿由不得你。啊，对，由不得你。
7: 爸，爸，
3: 啥呢？接过，接过。哎，算了。此村上午，还都是一个师傅教的，遇事三句话不对付，就拉开了架势。
7: 你这村的人啥毛病？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扫扫他吃苦的背。

0: 寄生。
1: 哎呀，你那两下别再给人教歪了啊！
2: 怎么了？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我可以改啊，小邱老师。
1: 不敢不敢不敢，完美完美，丁大师到底就是丁大师，完美。
2: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我实在是因为太忙，所以这次这个活真接不了，忙不过来了。

0: 我可以
1: 拿来。干这活才多长时间呢？去跟着粘字去吧。照你说的，你不为救我呢，我也不能看你这胳膊还没好利索就爬梯子，灯摔了我赔不起，人再摔了我更赔不起。
0: 我不是出来混饭吃的。
1: 那你来干啥了？不定你干啥，沾俩字就跟人跑的女人，留是留不住呢。

0: 齐下眼儿，齐左手点，看字端正，就可以固定了。接住，以我为主啊，放下，放下。好，字端了，那固定吧。
1: 自锤闷住！哎，庚哥，那货来干啥的？你还看不来？啊？那胳膊也好了，赶紧打发就走吧。
2: 好是好了，人是为救我嘛。
1: 好好的又没干错事儿，赶人走这事儿咱干不来嘛。哎，您的老婆从来也没见过，是经人介绍的还是自由恋爱的？
2: 我那老婆拿不出手，但只一条，搁到屋里没人惦记。
1: 老婆，我跟着身边还是好呢。房子租哪儿了？不成了，我在我村给你寻个房。 离得近，有个啥事也好照应。咦，咋不搭声了？咋了？还真怕人发现又二奶呢？媳妇娃都跟着呢，好好过日子啊！别老弄那花花事儿呢。
3: 恶人就叫我当了吧。
1: 杯酒无常，兄弟，咱俩嘛，光着钩子，等槽子上打锥光子叫叫啊！我啥的你都清楚，你啥的我也都清楚。嗯，你跟我第一个女人，跟我都有些局了。 叫外头人一勾搭，没等我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了。这第二个得了个哈哈病，将那哈哈病一勾引也走了，留不住嘛。我就琢磨啊，这人跟人原本是个啥，终究还是个啥。哎，就跟咱这伙庄台一样。 留下的自然留下，该走的自然就走了。再往后等干不动了，都得歇下，啊，也就像那退休干部一样，弄个报纸、一杯茶，啊，端着了。
3: 这饭得抢着吃，先咽到肚子里，看它是还能咋。再能抢得动就别丢手。 你按过去做席的老规矩，吃一口搁一手筷子，那你咋能吃饱了？
1: 还俩凳子，拿上。

0: 你爸不让进门，你怪谁呀？咋了？回我家就不是回啊？走不走嘛？
1: 这会儿也没车了，咱咋走？
0: 可以这样，明天一早，咱们坐车到我们县上，然后换个小巴，到我们镇上。卡在我包里揣着呢，找个信用社，咱把钱一取，然后打个蹦子，一人8块钱。到了我们家，进了门，见着我爸，定金一拍，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
1: 你屋在啥地方呢？你不是说通高铁了吗？
0: 规划了，早晚得通啊。你以为谁都像你呢？哦，跟我说你家在什么，高速边上吧，又是什么高架桥吧，什么这边那边的，结果到那一看啥都没有，骗子！啊，你这是个骗子你！你到底走不走？我告诉你啊，你今天不跟我走的话，咱俩今天就拜拜。这么一个糊涂。

0: 走，没门儿。我就知道，事情走到这一步，装死狗没门儿。走，啥？
1: 你真的愿意跟我？
0: 我不愿意跟你，大老远的跟你跑这来见你爸妈，我有病啊！
1: 一辈子，
0: 你这聘金都是我替你垫的，这便宜占一辈子不够，你还想占几辈子？
1: 不能办，不能办。行，没问题，好着呢，没问题，没问题。
2: 慢点，
1: 再生。田主任，两个警察刑你呢。
3: 这边，
1: 就是他。
3: 墨镜摘了呀，让警察看一下你的真面目。
1: 你们是撵着新车来的吧？车的事我知道，按田主任说的，那车是他多年的积蓄和丹姐在茶园的唱戏人攒下来的。是吧？
4: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装台的。
4: 你叫铁扣？啊，来，跟我出来一下。
5: 咋了嘛？
4: 找你问点事儿。
1: 哎，你们是为张家堡的事来的？张家堡的工资到现在拖了这么长时间，一分钱没给。
6: 这么爱看热闹？
1: 都这么长时间了，一说要钱就说让墩墩拿，墩墩拿，人家墩墩不可能回来了。再说了，人家两娃是两厢情愿，不情愿人家也不可能在一块儿，对吧？
5: 我咋了？
1: 跟您说的，您能听懂吗？拖欠农民工工资，上面可是有规定的。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0: 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 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能否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7: 这回给200，
8: 二百，
7: 嫌少啊？
8: 哎呀，这不好吧？你帮这算什么玩意儿？
9: 算是个啥东西嘛？也敢跟演员抢角色？
8: 我倒真想把自己当人，不让我让你演狗了吗？

0: 顺子，你干啥呢？没事了，进来。让你养个狗吧，你弄个真狗在台上。
1: 不是，弄来舔生活呢吗？哟，
2: 这啥意思啊？顺子画的，这个圈你还是圈搞的？
3: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解决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统战就靠我们了。
4: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5: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6: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7: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8: 解放军！
9: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评打100分。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1: 非常好，获得1分。
2: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3: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你披在手里，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近尿了一颗馒头，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哭泣泪些

0: 哎，你们是为张家堵的事儿来的？张家母子公司到现在拖了这么长时间，一分钱没给，都这么长时间了，一说要钱就说让墩墩拿，墩墩拿，人家墩墩不可能回来了。再说了，人家两娃是两厢情愿，不情愿人家也不可能在一块儿，对不？
1: 我咋了？
0: 跟您说的，您听懂吗？拖欠农民工工资上面可是有规定的，这电视上每天播，这些俺们可是都知道。
2: 你这个拖欠农民工工资，它属于民事纠纷，你得找这个劳动仲裁部门，或者到法院告他。我们是处理刑事案件啊。
3: 主任，钱，哎，要什么钱？要什么钱？
2: 是你警察抓人呢，又是把你勒死。
3: 警察，人家在这儿，还敢上庭？
2: 该，活该，
3: 咋？
2: 哎，看见没？
4: 那座位底下还是金边边，啊，这回好了吧？坐进去。都是用我们钱买的。
5: 哎，你们说，这铁主任再要进去了，咱们这个钱给谁要啊？
6: 对嘛？
7: 啥进去了？人家警察说了，是刑事案件。
6: 啥刑事？不管是啥，再叫人给扣下，
7: 咱工钱先申请，
2: 总不能再进墩墩了吧？
6: 对嘛？
2: 那有啥呢？卖他的轮儿。
7: 对嘛？
8: 这我都胡喊叫啥呢？啊！这回春晚是省上办的，你倒是咱们俩得接的红白喜事，政府还差你们这点钱吗？干好自己的活儿。庄台的队伍里，我说了算了。啊！旁人说啥都别当回事儿，别嫌活儿轻，我胳膊好利索给你拍重活儿呢。白吃饭我答应，这我还不答应。
2: 顺子，
8: 呀，许团，
2: 许团好，
8: 哎，
2: 好。
8: 顺子，啊，这个年恐怕你过不好了。呀，这铁主任咋了嘛？
9: 铁主任咋了？
8: 顺
9: 哥，快请你看看，丁大师急了。
8: 咋回事嘛？啊，
9: 我不知道。
8: 这没有干活的人，我在这待着干什么？要不然这样，叫他们干活人来了以后给我打电话，好吧？呀，丁大师，你不赶走吗？你这就走舞台上没方向了。怪我哥，人在呢，干活的人都在呢。
10: 你这给我豁得愣着干啥呢？啊，你干活去嘛！啊，
8: 给我把丁大师气的！
10: 哦，知道了。混
8: 日子的，都上去了。
10: 我不生气，我也不着急。刘主任急，刘主任还问我你们什么时候能完活，要认真完成。 马上好嘛，马上好嘛！
8: 人都上去了，你吩咐了。
10: 一顶到四顶，连带两边测光，各加四个灯，全亮。
8: 啊！一顶到四顶全亮，两边加四个测光全亮。
9: 我一看，
8: 顺子，
9: 哎，
8: 咋叫不动你了吗？
9: 能吗？
8: 团长叫。来嘞，
9: 丁老师。
2: 七团，啊，七团，你看我把娘家兄弟给你叫来没有？我一句话的事儿。我们县长那个剧团没解散以前，演出有狗都是他，啊，咬死赵盾那个灵獒，他你当啥呢？哦，
11: 看
2: 把啥狗算个啥嘛！村毛上场，左一扑右一扑，挨刀倒地墙背，碎碎可是。来来来，表演一下，来来来，
11: 别，水泥地，过年的嘛，磕一下碰一下都是事儿。是这样，你来。 你兄弟愿意帮这个忙呢，我衷心的感谢。要是为这事儿把他调到秦腔团，我可没这能力啊。今年我就退休呀，我影响你也是哄你，对不对？
9: 行，咋？
11: 啊，
9: 哎，真让他弄呀？
11: 对啊。
9: 哎，狗家给成了肉。

0: 上回是慧慧喝高了，临时着急寻不下人，让他顶一下。这回可是春晚，上电视。调不调工作是小事儿，你拿着业余的糊弄全省人民，这事弄不成。
1: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你要让他弄，我就写举报信。
1: 你爱举报举报去，就你的文化程度，小学都没毕业，写一个假条十几个错别字，你不怕上级领导把你的举报信当检讨书看了吗？啊？哎，
0: 徐阳正，你不要以为你会写几个音符，你就是知识分子高人一等。你敢小瞧我的文化程度，你等着。
2: 我等啥？
1: 等退休了拿退休金，还等啥？哎，顺子进来。
3: 哎呀，大妹，不是我，那曲团叫
1: 你进来，门关上。
3: 关门怕不行吧？
1: 哎，关上。
3: 这不能关了。
4: 姐姐姐，二姐，先答应再提条件嘛。哎
0: 呀，你懂个啥？不提前说清楚，都是白弄算谁的？为你的事儿，姐都操心几年了，好不容易才有个机会。徐阳正，跟刁顺子狼狈为奸，任人唯亲，你死定了。走，看谁找谁。看啥呢？
1: 把门开开，开开。哎呀，
3: 那曲团，那你看这事儿我弄得成吗？
5: 咋不成？上台半分钟个事儿，没词没唱有啥不成的？你又不是没弄过，上回弄得好着呢啊。哎，你不会也给我提啥条件吧？哎
3: 呀，好，我曲团哥呢，你把我刁大顺看成啥人了吗？你叫我弄事儿，我哪敢提个条件吗？哎，
5: 那就成。这个慧慧啊，心梗，支架一上就是四个，就跟不要钱一样。咦，这个命是保住了，抬着贵贱不能再上了啊。你说一个狗，碎碎个事，团上嫌谁替谁给我提条件，可是要支撑啊，又是要角色呀，你都看见了，还让我调工作，调不成的就举报我，就好像这秦腔团是他屋里开的一样啊，非逼着让我上台去演这狗吗？对吧？我那个金导也商量过了，你替慧慧我放心。
3: 呀，这回可是春晚呢，
5: 所以急着写你，早早把这事儿定了。啊，当我的就是你了。
3: 这龙套倒是顶过几回，上回惹狗也弄过，不为你每回给我那50块钱演出费，就为你叫我弄，就是看得起我嘛。就是没那50块钱演出费，那我肯定也把它弄好了。
5: 你说我绕弯子呢？啊？谁说不给钱了？这回不白弄，还不是团上一网给的50，这回给200。
3: 200？
5: 嫌少啊？
3: 哎呀，这不好吧？你帮这孙子忙，还叫你给我二百？
5: 这不是我给，春晚的经费上头给的。团上要有这钱，练工厂的暖气还能拖到现在装不上啊？
3: 那这回我还是挨刀倒地睡觉。
5: 那就要看进导有没有啥调整了。杀狗呢，有日子没演了，得过过戏。再说春晚是人家电视直播呀，咱又不是人家请来的啥大腕，真不能出岔子。
3: 这你放心啊，那关键是吧，别说杀狗了，你杀我，我都没二话。
5: 你现在嘴是越来越能说了。是这，虽然你演了这狗，我可把你调不到秦腔团哦。哎呀，
3: 我来秦腔团弄啥呢？你说你个团长干的都真委屈了，我算个啥嘛？那演个狗都有人不愿意了。来看车了，看车了。
6: 师傅，我就在这停一会儿，我又不离开车。
7: 那也不行。规范停车，文明吗？啊，你把车停在这儿，意思是我要挪车，我咋办？啊，你看我车咋停的？啊，这不是那二年了，车少你随便停，没有人问你。这二年四个人就买个车，你看咱俩，你看我车，全村第一个私家车。
8: 微信支付收款10000元。
9: 600吧，66大顺。
10: 这会儿是没事了，这我都在这儿歇着呢。
9: 装完了吗？都。

0: 你把狗拉来做啥呀？
1: 这是狗了，再看。
0: 再看也成不了熊猫，小黑我还不认得。
1: 现在是小黑，他也不是小黑，
2: 这生活原型。哎呀，
1: 这就是生活啊！狗嘛，咋能像猫一样窜来窜去呢？还左窜一下，右窜一下，这狗能分清左右？那抢背就更不合理了。你说以前这我排的杀狗，他咋排的嘛？
3: 人家的戏曲就是艺术嘛，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1: 那都没生活，咋高于生活？馍都没有，咋压肉？
3: 高于生活呀，不然的话，人家谁愿意花钱来看场戏呢？那北家口那屠宰场那看杀猪不花钱？
4: 是哥，哎，这活忙差不多了，不行，让这伙回去过年吧，等拆台过完年回来再说。
1: 行吗？来，我给你发个红包在群里。
5: 好，谢谢沈哥。
3: 新年好，新年好。
6: 等五块八，
7: 还十块钱，
1: 才八块三。
5: 啊嘛，我才五毛。
1: 你，俺们背。哎呀，十块八块的还嫌少了啊？我这演个狗，曲团拢共才给了200块钱，给你这伙群里发100，剩下100我还不能自己留点了。过年了吗？
3: 这没有女子就给人家请下婆家了。你跟白嫂子商量了没有了？
0: 发嘛，给小黑也发个红包。咦，
1: 小黑没手机，这会有手机。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
3: 嫂子，你要是不跟了顺哥呀，天理难容。你们配合的真好，顺哥发钱了，你撂了一句这话，就这点钱，你说我们收吗？还是
1: 不收吗？退出来，
3: 得罚。
7: 罚，
5: 对对，得罚。
7: 过年呢嘛，叫我们把嫂子都亲一下。哎，好，
1: 长胆子了，来来来来，亲亲亲，过来过来过来，这边这边，来，过去，来来来来来来，亲。我们这儿上来，过年了嘛，正义吧。
5: 这儿，
8: 哥们，打来来来，
9: 这个我没有。
5: 哎呀，上来。
0: 姚顺子。
1: 哎，呀。
0: 给，拿着。
1: 啥嘛？
0: 钱嘛啥？你不就为了？

0: 算是个啥东西嘛，也敢跟演员抢角色？哎，
1: 我到这想把自己当人，不让嘛，让演员狗了嘛。
0: 上台半分钟，我就杀了嘛。哎呀，一个狗嘛，演员跟我抢啥呢嘛？
2: 再是狗，也是角色，短打五声的底子。
0: 你个蹬三轮的，练过一天功没？窜毛、抢背，你能行？
1: 蹬三轮的练啥功呢嘛？那团长让弄啥弄啥。
0: 再说。
1: 穿毛抢背，我看了不合理。那我把那小黑生活原型给拉来，你看看他生活原貌是个啥？就是挨一刀倒地睡觉个事儿嘛，又不是没弄过。那行，
3: 上回挨刀倒地睡觉是着急没人顶，临时凑合，这回可是春晚。春晚嘛，还是奥运会开幕式，就是穿个狗的事儿嘛。咱为了这事儿，你还把我举报了？
0: 你也配？
3: 东西在哪儿？
4: 问你话了吗？呀，啥事儿嘛？警察咋能随便进人屋里头？这要在丹麦，我跟你说，这是在中国，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请配合。
3: 中国啥？中国有事儿，也得通知我的律师。哎呀，行了，姐，你啥时候有律师呢？那是要花钱的。
0: 东西呢？
4: 我给你拿，你说这闹啥事儿呢吗？这是
3: 啥嘛？啥时候搁下的？你咋还藏私房呢？哎，你啥时候敢背着我给床底下塞这么大一箱毒品？哎呀，你可不敢胡说，这么大一箱毒品，我想死去啊！我黑他糊涂拿了个酒。

0: 回来。
1: 警察同志，我不知道谭道厚是卖假酒的，人家说这是酱香型嘛，咱想着酱香型是好酒嘛，他让我拿去卖，说卖了以后给我结账。你说我一个堂堂秦腔团的办公室主任，我能干这事吗？我封都没拆，给他搁在床底下了，一个人都没害。警察同志，我这下午过台走戏，还忙着春晚的事儿呢。
2: 抱起来，抱起来。

0: 无论在丹麦还是中国，警察办案是讲证据的。当哥，
1: 走吧。
2: 呀，你还会说丹麦话啊？
0: 这你都会说中国话了，我不得学上几句丹麦语？
2: 哎，是
0: 工作需要。
2: 对对。
0: 哎，你不用去啊？
3: 你干啥去啊？送你去哥本哈根呢？啊，
2: 对对对。
0: 哎，你也不用去了，这全省人民都等着看春晚呢，有什么事儿我会随时联系啊。走吧。
2: 好，再见再见。
3: 车还在剧场呢，给点钱吧。
2: 咱的剧场停车还要钱？
3: 给50嘛，好好装上钱，万一买点啥呢。
4: 绞丝，
5: 是绞丝。
4: 你不要欺压我，操作无奈。
5: 欺压你了。

0: 你干啥呢？没事了，进来。啊！我什么？狮子，哎，你干啥嘛你？让你演个狗吧，你弄个真狗在台上。
1: 不是，弄来铁生活呢吗？
0: 进岛怕狗，你知道不知道？你快快弄走，弄走，弄走。
2: 没事没事。
0: 车马戏团了这是啊？
2: 死。
0: 看看脚腕子完了没有？
2: 没事吧，没事吧。
0: 来来来，
2: 拿它扶着。
0: 慢点，慢点。
2: 没事没事，慢点慢点。
3: 哎呀，
4: 我把你给混碾子过了啊！这点你也敢碾吗？过来，
3: 你就给我惹事儿呢，是不是？
4: 他懂啥呀？你不拉他来，能有这事儿？哎呀，
0: 咱还不是为了演出呢，够创作呢！你说咱一个妆台子能上春晚呢？啊，你不好好体验一下生活，咋对得起去趟给那200元呢吗？
4: 一堆人当着你的面耍笑我，20块钱就让亲一下，还把你给欢死了。哎呀！
0: 那不是耍笑取闹呢吗？这谁敢真牵你一下？不怕这灯念闹了，就怕这背后的。哎，
5: 你要做啥呀？
0: 来，过来。来，兄长，这圈子里头给我待着啊！圈子里头你想弄啥我都不管，坐圈子外头是搞艺术的。 赶出这圈子，皮剥了肉煮了，听着吧，坐，不动，叫我赶街道去。

0: 不是我小时候让狗咬过，我现在狗都爬得不行了。
1: 以后咱不能打狗，没事吧？这怎么干嘛呢你？哎呀，你这咱春晚一结束，当晚我就把这狗杗了，给你报仇。哎，金导，咱拍戏啊，千万不敢影响你创作情绪啊！这再不成了，替我一脚进你的戏。滚！滚！滚！滚！滚！
0: 滚！
1: 咦？哎呀，你看这得成啊！哎。 这滚我还真是跟那小黑学的啊！我把那活弄来就是想观察生活。嗯，啊，金老，到时候演出的时候，台上我这样滚得成。我想了一想啊，你说咱叫台上叫个狗抢被啊、窜毛的，没有生活依据吗？折腾我咋都行，我不怕。咱春晚嘛，喜庆嘛。现在观众把那狗都当娃养呢，咱再在台上折腾狗，那观众怕看起来心里不美戏，来鱼生活咱得高于生活。
2: 杀狗是手段，劝妻是目的，啊，劝妻也是为了行孝。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嘛，咱过年了嘛。哎呦，
3: 你今儿咋还一套一套的，都赶上铁扣了。<笑>
2: 这都是你平时说的，我给你记下。铁扣能有这水行吗？<笑>走进山西韩城县。
3: 秋花村中有佳人。
1: 田主任，哟，这啥意思啊？顺子话呢？进岛
2: 怕狗。
1: 这是劝你还是劝狗呢？<笑><笑>那回头在台上我就这是演的，狗嘛。
3: 这不排戏都聊啥呢吗？哎，
1: 铁主任，咱把你给放出来。
3: 你胡说啥呢？我的名声就是被你跟你这伙子毁的，你再胡说，我撕了你的嘴，你信吗？呀，警察找我是提供破案线索，协助警察抓捕罪犯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正能量应该客气的很。你看，烟、酒、茶、水果，这一活摊哪吃得了吗？来，尝尝，来，别客气，这是一活摊的吗？
1: 吃啊，
3: 田主任，你给我也吃个橘子吧。哎呀，我给你这伙子，我就当喂了啥了。田主任，咦，
1: 顺子，
3: 我可提醒你啊，谈到后贩卖假酒让警察给抓了。你当警察找我，我的事儿啊，你家的事儿。
4: 杀的不跟卖杀的，哟，真的不得不得了，藏了，过来。三姐，你听个道，你把我杀了。
5: 呀个屁！啊，抢了曹庄生十一来，啊，我连个鸡鸭鹅也未曾宰杀，啊，我眼看提刀杀人了，
4: 你全都学生。

0: 你好。呀，这是你的小狗啊？哎呀，真好玩，干嘛怎么还画个圈儿啊？这
1: 不让过这个线啊。
0: 叫什么呀？啊，你叫什么呀？
1: 小黑啊。
2: 呀，笑死！丹丹老师啊，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场地。啊，
2: 来来来，哎
0: 哎，千万别，你别影响人家。
2: 停停停，乐队，导演，丹丹老师来了。哎，丹丹老师看场子，大家欢迎啊！鼓掌，来来来来来。哎
0: 哎，别别别，对不起啊。
2: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我就来看舞台，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们了，真不好意思。啊，我就看一眼台。哎，你好你好。好，
3: 老板姐，
2: 干活去！你们上来干嘛？
4: 顺子，我
0: 顺子，哎呦，好久没见了。
4: 对啊，我知道你来，不知道你今天就来了。啊，
0: 进了永宁门，坐死西岸。
4: 对呀、啊，你好着呢。哎，
0: 我上次来这儿演出，你是装台，
4: 对吗？
0: 你这回干嘛呢？
4: 在这演个狗。嘿，
0: 行，咱俩算同台了。来，哎，哎，给我们俩照张相。啊，上次就没照，可不能留遗憾。照两个啊。再来一个，好，嗯，好。
5: 还不让我进去，
6: 该啥来着？
0: 甭送了，你回去吧。哎，对，咱俩加个微信。
4: 我有你微信。
0: 啊？你有我微信？啊，
4: 你上次加过。
0: 那你怎么不理我呀？怎
4: 么了？害怕打扰你？我光看你朋友圈。
0: 别闹啊！我欢迎你打扰我。我把那个刚才那照片发给你啊。
4: 好的好的。
0: 行啊。好，发过来了。哎，
4: 看收到没？啊。
0: 响了啊。哟。好，我告诉你，哎，爱狗的女孩都好。
7: 老师，
8: 我有问题，好不好？
0: 哎哎，关于我的采访拍照的事儿，你们都找顺子，他是我全权代表。
4: 哎，叫我看照片照的好不好？
1: 照相你狗头也不摘，是跟人照还是跟狗照？
4: 忘了去。
1: 现在来不及，人家走远了。
9: 我是记者小刘，麻烦您帮我安排一下丹丹老师采访，可以吗？
10: 谢谢谢谢。对呀、
2: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他一个状态你们都安排个啥嘛？干活去，咱还过戏呢嘛？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快追明星去啊！明星都跑了，
0: 是是快。顺子，哎，电话。呀。
2: 看啥、啊？
4: 你给我接一下，
2: 干活去。
4: 喂，啊哥，咋？哎呀，我大哥要回来了，借钱了，开口就五万，
1: 张口就要这么多，嗯，大哥怕是遇到大事过不去这个年了吧？
11: 顺子老师，加个微信。

0: 都给拿上也不够吗？张口就是5万。
1: 我这卡里还剩7000，都取了。
0: 都取上加上了，那一半都不够。过年呀，从哪儿给凑这5万块钱？
1: 不行，就借。
0: 借跟凑有啥差别吗？我身边这些人都跟我一样，你说搁这平时借个300-500能拿出来，这看着要过年呀、哎，就算凑10个300-500又能屌啥？就认识一个做买卖的生意人谈到后，还出了事儿，哎，他偏偏这时候出事儿。还不知道局知不知道这事儿呢，都打死了。
2: 谁？
3: 我。
2: 谁嘛？
3: 我嘛，您把门开开。
4: 孙子老师，是我，给，这我名片。这么晚了，打扰您休息了。我也是为了工作，我来呢就是想采访一下丹丹老师。您给安排个时间，什么时间都可以的。
2: 你当这采访要是光庙会呢是吧？那光庙会也有个日子嘛。采访丹丹老师是不是提前得预约一下，看看人家有没有个档期嘛？这啥时候了？你不睡我不睡，丹丹老师不睡吗？
4: 哎，不是不是，是老师，你就让我采。这大冬天的我也不容易，你采。
2: 你个睡小伙还执着的不行。
5: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0: 行了啊，哎，我给你安排，我帮你一下。
1: 好好好，
0: 那你也帮我个忙吧。
1: 没问题，
0: 交我2万块钱吧。
1: 好。
2: 啊，借呢嘛，又不是要呢嘛，啊，给你写借条按手印了嘛。这我屋在哪儿呢？你也知道的啊，再还不上了，天天堵我门呢，天天采访呢，再把我弄到那报纸上去，也行嘛。
1: 我没钱。
2: 这阵儿了，约丹丹采访了，一看就没诚心嘛。这，
1: 别，你就
2: 想我，
1: 不是帮个忙吗？哎呀，帮个忙，孙老师
2: 去，
1: 你帮
2: 去。
1: 哎呀，孙老师帮个忙，孙老
2: 去。
0: 阿菊，啊，你别动了，爸找你有事儿呢。喂，
2: 哎呀，我把你这伙记者，这都是啥毛病嘛？二半夜的打电话要采访呢，你耽误了丹丹的休息，耽误了春晚演出，谁负责呢嘛？哎呀，真是的，这伙记者的电话一个一个的，把人烦的。啊，他爸最近啊，光忙活这春晚的事儿呢，也没顾得上你嘛，好着呢吗？
3: 好不好的，我的事儿我自己受着嘛。你啥事儿嘛？没别的事儿，我睡觉呀。
2: 哎，卖酒呢，你了解他不？
3: 我了解他干啥呀？我自己的事儿，有他冒出来，没他冒出来都一样。反正我娃我肯定是要生下来的啊。
2: 那啥嘛，那上次你大伯来，不是给了你10000块钱呢吗？啊，在呢吗？
3: 在。
2: 这么，你要不先借给爸用一下，急事儿嘛，也不是爸的事儿，还是你大伯的事儿呢。
3: 我大伯的事儿
2: 啊，
3: 找借口你都不会找，你以为我大伯是你啊？哦，钱给出去了，他还能往回要？那钱是我大伯留给我的，我还等娃出生的时候留给医院交呢。
2: 那会儿不是也给梅梅了10000的吗？啊？那钱也是在你这儿放着吗？
4: 喂，
2: 哎呀，你采访采访，你采你个鬼呢？你这
5: 顺子，下来。再找别人借吧。
2: 自己个亲女子都借不来吗？这会儿找谁借？这过年呀，大半夜的。
6: 顺子老师，
2: 再敲手给你剁了，走远。

0: 装，你在给我装。
1: 敦敦的担心没错，父母果然不让进门，可年根了，敦敦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也无处可去。
2: 咱还没学下啥文化，14岁就跟着村里人出来打工了，刚开始在饭店给人洗碗，后来又干这干那，最后跟顺哥干了庄台，一干10几年，一年一年辛苦，一年一年眼看着定媳妇的聘金往上涨，翻过年我就慌30了，啥时候才能攒够这钱吗？你真能给我把聘金垫上，那当然好，可是这车、三金、代客，那下来都得钱呀，钱呢？
0: 装，你再继续装。
2: 我真没装，我是能装了媳妇还是能装了票子？
0: 媳妇。
2: 车算咱不要了，没啥用，房我屋也盖下了，可是往后去谁还愿意住在农村嘛？你给我打工一辈子租房你愿意？买房光首付就一大河滩，二手房的首付

0: 情。
1: 八个怂你！你还想娶媳妇？你还想要个娃？你这个怂样子，你还想要娃？给我唱征服！
0: 啥征服？

0: 过年，过年，被窝里的顺子真不知道这个年该怎么过。
1: Yeah.

0: 唱的还解馋呢。
1: 卖了吧，大哥是几？就32个。

0: 哥给你的吗？我给不了，我哥给的就当是我给的，这咋都不能卖了。
1: 哎，卖吧。
0: 我哥从小就护着我呢，长这大头一回向我开口啊，钱我给没凑上，还把给你这东西卖了，那我成啥了吗？还混啥呢？混！
1: 我想来想去，还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说嘛，都这会儿了嘛。
1: 跟曲团借，他那人好，人家是团长，应该也拿得出。
0: 想着问曲团借，还当讲不当讲？那肯定是不当讲嘛。咱是啥人，人家是啥人，人已经够照顾咱的了啊，这些年的。那养个狗，地上打个滚一死，给200块钱。

0: 天就照顾咱们，那咋还敢蹬鼻子上脸呢？
1: 那要钱的是你亲哥，要不是遇到急事儿了，年过不去了，能问咱张这个口？这不行那不行的，你倒是想个行的办法呀。
0: 那你转过来，拿你手上的给我咔嚓，哎，把我结果了，晚上都省着盐的狗去了，也不用变卖家当。
1: 你把脖子伸过来。
0: 那咋伸过去还真敢卡呢？来来来，来吧，呀呀，真敢拿灯。
2: 你要干啥？啊，
3: 爸，你过来，你过来到我这儿 来。你要干嘛？啊，你还敢？你还敢拿？
0: 闹着玩呢。
3: 你还闹什么闹着玩？他怎么能拿菜刀对你？
0: 闹着耍呢吗？我
3: 什么闹着耍呢？你过来，你过来，你真是欠揍！
0: 小心身子！
3: 你当贼呢？你被主人家孩子了？
0: 你说是？
3: 打死你！
0: 闹啥？
3: 你过来！你过来！哎，
0: 不敢胡来！你把
3: 这还跑啊？
0: 你胡闹啥？
3: 你刚才不是厉害的吗？
0: 跟你说了，我俩闹着玩呢。
3: 现在非要收拾你，你不可能！你拿菜刀对着我爸！
0: 你把刀先放！
3: 还护着他掉大顺，你是不是有病？
0: 那
3: 我让你跑，我让你跑！
0: 别让他，都放下！没报警吧？
4: 这干啥呢？这是
0: 过年了嘛，一家人闹着玩呢，热闹。
4: 闹着玩呢？啊！你闹着玩有这么闹着玩的吗？
0: 你啥时候拿了个刀吗？
4: 谁是刁菊花？
3: 我。菊。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棉。

0: 洋奶粉。
1: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0: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0: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2: 弄啥了？谁？
3: 真无助的成吗？
4: 你少给我装，把钱给我准备好。
5: 这人要为钱拿着，啥事儿都敢弄。
6: 混账东西，你还想抢人？
5: 我是实在看着这些堆着垃圾，是吧？我就都给收拾了一下。
7: 没想到你还是个暖男，
8: 人家青岛看上你了，你知道不？
5: 对了，行。
9: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0: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1: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2: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1: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9: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新期间，让我们来共一路热点资讯。
1: 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今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2026年复

0: 贸会日前在北京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日前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先来看服贸会上的陕西身影。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日前在北京落幕。展会期间，陕西展区一批融合文化特色与数字创新的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借力服贸会平台对接海外市场。本届服贸会陕西展区重点展示了文旅融合、数字服务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展区内以全球唯一圈养棕色大熊猫七仔为原型打造的文旅 IP 秦憨憨萌趣吸睛，把秦岭生态特色与陕西历史底蕴巧妙融合，成为本届服贸会上陕西文旅的亮眼名片。
1: 秦的话有3层含义，第一个秦的话是咱陕西，第二的话秦的话是咱大秦岭，因为大熊猫的话来自于大秦岭，第三个秦的话因为这个熊猫的话是棕色的，与咱兵马俑的颜色是同一个色系的。
0: 除了秦憨憨，一家来自西安的文创企业还将中式榫卯胡椒拼插技艺与现代 AI 数字技术结合，创作出创意纽扣画。该产品已从去年起出口北美、澳大利亚市场，带有熊猫、唐代仕女等中国元素的作品收获了不少海外客户的喜爱。
2: 我们现在年销售额已经能够达到100万美元，来服贸会也是希望能够看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渠道，把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以这个纽扣的方式更好能打出国外。
0: 展会期间，陕西展区还展示了数字服务、文旅融合等领域的多项创新成果。借助服贸会国家级平台，陕西文创企业正在积极对接海外渠道，以市场化方式推动文化产品走出去。
3: 2026丝路万里行启迪之路采访团日前在新加坡专访了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深度解读陕西与新加坡的广阔合作前景，希望陕西持续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贸易活力，扩大外向型经济，更多邀请新加坡民众到陕西感受丝路起点的文化魅力。
4: 陕西跟东盟的合作，跟新加坡合作有很大的潜力，我们现在是在大力的拓展西部陆海新通道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西安正好是从重庆往北再往西的一个重要节点。我觉得过去西安与这种就陆上丝绸之路的这种合作呢，是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好非常快已经很成熟了。那么西安往东通过这种铁海联用把西安的一些最好的好的产品通过这种贸易向世界各国来出口，这也做得不错。下一步进一步拓展这南向的这个通道陕西的西安的是吧，把这条这个西部陆海大通道的进一步用好，希望新加坡的游客多去西安因为西安在我们的历史人文里边有大量的这个丰富的旅游资源，我希望新加坡的年轻人都去看，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历史，让我们的这个丝绸之路精神能够代代相传让这年轻人也成为我们的这个丝路精神的传承者建设者。
3: 接下来关注一条国际农业培训的消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夫兰库洛夫近日在杨凌参加上合组织农业基地首期市场化订单式国际培训班，在为期1周的实地学习中，火龙果、猕猴桃、优质葡萄等果蔬新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计划把中国优良品种和高新技术带回家乡，推动本国产业发展。
5: 我叫马夫兰库洛夫·乌米德琼，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的阿尔特亚里克区。 我的家乡是有名的葡萄之乡，我一直致力于推动乌兹别克斯坦农业发展。这次来到中国，就是希望学习中国先进的农业经验，为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寻找更多机会。这两三天的参观考察，

0: 火龙果和猕猴桃产业让我印象很深，实地看过之后，我发现借助温室种植技术，这两种作物前景好，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回国以后，我打算把在中国学到的经验带回去，尝试发展火龙果、猕猴桃温室种植，扩大种植规模，用好先进技术，带动这两个产业在乌兹别克斯坦落地发展，创造实实在在的收益。我的家乡本身盛产葡萄，所以我对中国的葡萄产业也格外关注。这次我发现了一个非常优质的葡萄品种，果粒大，品质好，很受市场欢迎。我计划把这个品种引到乌兹别克斯坦，相信凭借它的优良特性，在我们当地也会有广阔的市场，能够得到本国消费者。
1: 农业国际合作加深走实，陕西的低碳技术也赢得国际认可。近日，第22届世界可持续能源技术国际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李安贵教授团队凭借低阻力通风空调输配技术斩获沃赛特国际创新奖，这也是该团队时隔7年第二次拿下这项国际大奖。
0: 中央空调管路能耗高，一直是建筑节能的一大难题。空调配套风机、水泵的耗电量占到公共建筑用电总量的15%到30%，同时还会产生噪音、设备损耗等一系列问题。历时20年攻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李安贵教授团队找到了破解办法，研发出了超低阻力通风空调输配成套技术，优化管路配件结构，减少气流涡流造成的能量损耗，从而降低空调系统能耗，实现节能减排。经过检测，单个构件能够减少25%至70%的阻力损耗。目前，这项通用性、适配性极强的核心技术已被纳入了国家五部委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
2: 2019年获奖的贴肤通风技术，那么和这次的低阻力通风空调输配技术，那么它们分别是呢建筑环境保障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低阻力的输配技术呢，解决的呢是怎么送的省，就是从机房、化热站到房间中间呢有很长的风管啦、水管啦，还有大量的三通啦、挖头啦、阀门啦，或者是关键构件。那么我们呢，通过呢把这些降低这些地方的阻力，让风机啦、水泵啦可以用更少的能量就把风和水送过去。
0: 这项节能新技术能够助力低碳建筑改造，改善人居环境。
2: 在我看来呢，就是建筑领域呢就实现省碳，那么一方面呢要让能源呢越来越清洁，另一方面呢就把千万栋建筑中的一条条的风管啦、水管啦，那么阻力降下来，那么这样呢日积月累有非常可观的节能降碳空间。
0: 据了解，沃赛特国际创新奖由英国诺丁汉大学设立，是全球可持续能源行业极具含金量的奖项，主要奖励落地性强的绿色创新技术。李安贵团队两次斩获该奖项，充分展现出陕西高校在建筑节能低碳领域强劲的科研实力。
1: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先别急，我马上去班里问问同学们知不知道什么线索。哎
1: 呀，都好几天了，一开始跟我说是去老家看望爷爷奶奶，结果我今天一问根本就没去。您一定要帮忙问问同学们，看看有什么线索，麻烦您了。
0: 好。
2: 来人，全城封锁，给我立刻去找。
3: 是。
4: 大贼门，大前门，
5: 来一个。
6: 看前面没
0: 能不能拜托一下你认识的三教九流，帮我打听一个女孩，20岁，长头发，穿着应该比较得体。
7: 20多岁的女娃，一个门。
5: 走吧。
0: 哎，朱雅。啊，
8: 魏老师，您怎么来了？
0: 河边的车夫是我的朋友，你爸妈说你失踪了，我就去问了问，结果真是你。你怎么了？这是
8: 我
7: 能和几个车夫炮车，看见他在黄角冶炼被借词，我怎么了？

0: 外城狂妄的人走，要不是跟我路上拉扯，遇见他，他已经走一步侧了。
1: 周雅，你想好了吗？去过苏区，你就和你父亲背道而驰了。
2: 可是国共不是会合作的吗？我一定会努力劝我爸的。
1: 周雅同志，我是中共西北局古城支部的负责人魏华，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3: 小雅，小雅，你没事吧？小雅，
4: 闺女，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3: 你跑去哪儿去了？
4: 赶紧坐下休息会儿啊！
3: 哎，我担心死了。
1: 周总长，我中午放学的时候，曾听同学说，听周雅提起过想要去城外转转，我没来得及通知你们，就赶紧去了城外，在一个车夫的家里找到了他。
4: 这帮车夫好大的胆子！
2: 你是非不分，我在城外玩遇到歹徒，若不是路过的车夫们救下我，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4: 原来如此。嗯。这些歹徒敢在我的地盘上动手，一定要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这次啊，真是太感谢您了，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负责。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军警队啊，有一个文书的闲职，工资啊肯定比老师高。您看，要不来军警队吧？
1: 周总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志在教书，也只会教书，对别的是一窍不通。找到周雅，是我作为老师的职责，您不必客气。
4: 哎呀，魏先生啊，真是令人佩服啊！今后凡是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1: 那就先提前谢过。
5: 哎，不过你好端端的跑去城外干什么？
1: 周雅同志，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2: 我愿意。
1: 很好，现在教你第一条，隐藏自己，不要向任何人表露你的身份。
2: 嗯。
1: 还有，忘记你去过苏区的事。
2: 嗯。哦，我最近学习太累了，想去山上散散心，没想到遇到坏人。
3: 你说你是怎么当父亲的，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好？
4: 来人，城外山下住的那些车夫们每家每户送一袋面，如果有人提供歹徒的线索，每户再加五袋，两天务必要把那些人给我拿下。
6: 是。
2: 对了，爸，还有件事，我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能不能让魏老师每周都来帮我补课？
4: 我没问题啊，魏先生，您看呢？
1: 既然学生有要求，那我当然没问题。
4: 好。
1: 小石头，干嘛呢？
7: 方阿姨在教我写字呢。
1: 行，好好学。
8: 小石头，你先写字。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个焦多玉的人吗？
1: 记得，你跟我说他有发展成党员的可能和价值。
8: 嗯，他是个民营企业家，老家在东北。自从东北被日本占领了之后，他跑到了陕西，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特别抵触。我今天向他表明了身份，接纳他进了组织。他说他早已做好了准备，并且说友谊相护，让我们交给组织。
1: 什么护？
8: 一箱步枪和子弹，一包消炎药。
1: 枪和药品，他是从哪弄的这些东西啊？
8: 他本来就家境殷实，来古城之后开了一家工厂，四处打探军

0: 原本想资助东北军打日本人，结果眼看现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也撤出了东北，所以他想赠给红军。
1: 太好了，马上去找老李，走水路。
0: 可是最近古城戒严，出去肯定要检查，那么一大箱东西怎么藏得住？
1: 我来想办法。我交代的任务你都记住了吗？
0: 嗯，记住了。
1: 上次给你的东西应该全部都送到了吧？
2: 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3: 魏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4: 魏先生。
3: 啊，魏老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啊，我花钱买了些米面，准备给城外的贫困学生家里送过去。
4: 魏先生如此高尚，不愧是为人师表啊。
3: 魏老师，你这大箱的东西沉不沉啊？
1: 没事儿，我拉到城外就交给山下的车夫们了。
3: 从这儿到山下还有段距离，要不把箱子放车上吧，这样待会儿把东西放到车夫那儿，还能直接去我家帮我补课。
1: 军警队的车，我一个老百姓合适吗？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上次你救了我，我爸爸不是说了吗，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帮忙，是吧郭叔叔？没问题的吧？
4: 哎，当然没问题，单凭魏先生这种善举，我们保安团理应支持。

0: 魏先生，这是给学生买了不少东西啊，真沉呐、
1: 啊！哦，对对对，里面的米面啊，拿一些出来给过个场。
0: 哎，魏先生，误会了，我真没这个意思。再说了，这都是魏先生给同学们买的，我怎么好意思拿呢？啊，
1: 那就谢谢郭科长了。
0: 上车。哎，
2: 全车检查，
3: 还得下车，真麻烦。
0: 不用。
4: 科长好。
0: 还有事儿呢，赶紧放行吧。
4: 郭科长，前段时间周总长千金失踪，说人过搜身，后果验货。
0: 瞎了你的狗眼，没看到周总长的千金在我车上坐着吗？
4: 是是是。
0: 魏先生，这箱子也太沉了，不如咱们把箱子打开，把里面的米面一袋一袋拿下去如何？
5: 嘿嘿嘿，老总，这力气活交给我们，你们只管付钱就行了。
0: 魏先生，你不跟上去一起吗？
1: 啊，不用，因为我经常来学生家里，所以这些车夫也就一来二去的知道了学生家在哪儿了。
0: 啊，魏先生真是让人敬佩啊！哎，你是不是平时在街上卖烟的那个？
5: 哎，老总，就是就是。
0: 给我拿两包，正好我的烟抽完了。
5: 哎，都在屋里，我给你拿啊。

0: 哟，你还自己卷烟抽呢？
1: 不好，是写着情报的烟纸。
2: 那平时也抽，我舍不得抽牌子，就收拾收拾别交料，卷着自己抽。
0: 哎呀，哎，我也好这一口，自己卷的劲儿大，我来一根。
2: 行行。
1: 哎，我也来一个，
2: 随意，随意。
0: 还是自己卷的烟好抽。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盐急缺，木材急缺。
1: 哟，还真是，我这上面也有字，茄子两筐，鸡蛋一斤，三天内送到王家屯。你这个车夫还有记录货物的习惯
2: 啊？年纪大了，记不住，就把它给记下来了。
0: 你识字啊？
2: 啊，我小时候家里是地主，读过四书，后来不行了。我从陕北逃出来的。
0: 哦，你从陕北来，见过。
3: 好了没呀？我都饿了，赶紧回去吧。
0: 哎，这就走。
3: 哼。
2: 慢走，老总。
1: 那些物资已经让老李从秘密线路上运出去了。
4: 前线的同志们辛苦了。
1: 多亏了你设计的黄河密码，今天差点就被那个郭新宪给发现了。不过我想他应该已经有所怀疑，最近先停一停运输物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保证老李和秘密线路上同志们的安全。
4: 好。
1: 另外我在老李那儿发现了一处情报，茄子两筐，鸡蛋一斤，三天内过河。
4: 茄子两筐，鸡蛋一斤，不好，要出事了。
1: 情报什么意思？
4: 是监狱，监狱里的三名同志在三日之内要被转移出古城，一旦被转移出去，我们就没有办法救人了。
1: 别急，让我想想。
5: 劫狱？我也会打枪。
1: 不行，还没有做好准备，现在劫狱太危险了。
5: 我不怕危险。
4: 小石头，我们每个人都不怕危险，我们都很愿意成为你父母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 没错，那我们可以在转移的路线上做些文章，不过不能离古城太远，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逼回古城。
4: 离古城太近的话，如果跟狱警发生冲突，保安队很快就会支援的。
1: 那就想办法牵制住保安队，然后速战速决。
4: 你有什么计划？你上次送来的枪支和药品我们已经送在前线了，非常感谢。
6: 我已经加入了地下党，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客气。如果不是你让我加入，我迟早会去陕北找你们。可是我的家乡现在被日本鬼子霸占着，国民党就在那里当睁眼瞎，竟然一点不反抗，难道东北就这么不要了吗？
4: 你放心，我们一定全力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6: 工厂可能开不了太久了，我们给古城政府做的生意他们一直不肯接管，发了这个月的工资，下个月工人可能就要停工了。可这一停工，有多少家庭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
4: 整个古城都是如此吗？
6: 没错。
4: 哎，你可以团结全城工人的力量，建立工会，举行罢工。
6: 对呀，当年上海罢工就提升了工人的待遇。
4: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可以为了革命理想付出生命，可是工人们也许只是想吃饱饭，有个工作而已。
6: 明白。
7: 大小姐，您来了。哼。哎呦，哎，我的大侄女，哎，你怎么又来了呀？
3: 魏老师说来和你商量一下同学们保释的事，我顺便给他们送些吃的。怎么，我不能来吗？哎，
7: 能来能来，你想什么时候来都行。
1: 周雅，你先去看看同学们，我和秦旅长聊些正事。
7: 哎，魏先生，坐。喝茶。
1: 秦旅长，我跟学校谈过了，就按您上次说的数准备钱，这两天就到账。
7: 我听周总长说过，上过大学，留过洋。

0: 魏先生的面子总是要给的嘛，那些大学生已经审过了，没什么大问题。不过跟魏先生谈钱，多少有点俗气了。
1: 规矩我懂，不能让老总白忙。
0: 您放心，
1: 魏先生是个明白人。
0: 喝茶。

0: 记住，一定要问出犯人转移的准确时间。嗯，
1: 好。你们聊得怎么样啊？啊，
0: 聊得差不多了，咱们该走了。秦队长留步。
2: 好。
1: 哦，对了，秦叔，我刚刚在楼下看到犯人被送上车了，到时候我同学也会坐这个车回学校吗？
2: 那些犯人啊，他们可不是坐车送他们回去，是要给他们送到南边去。
1: 啊？为什么？这里装不下了吗？
2: 他们跟你们同学可不一样，他们可是真正的共匪，要给他们换到其他地方继续开垦。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你不是说我那些同学没罪吗？这两天你就派人送他们回学校。哎
2: 呀，好好好，今晚就出发，明天车就回来，来得及送他们去学校。
1: 这还差不多。
0: 已经确定，今晚我们被俘的同志会被转移到南边。
3: 工会那边多月准备游行罢工，也是在今天。
0: 罢工游行可以帮我们吸引军警的注意力，不是坏事。不过杜玉没有斗争经验，今晚你就去工会那边，注意一定要控制好工友们的情绪，千万不要和军警发生冲突，别让工友们受伤了。
3: 好。
0: 老李，咱们秘密线路上的同志们都召集起来了，
4: 一共几个人？都是我用枪的。
0: 好，跟同志们强调，今天我们不是要跟对方硬碰硬，边跑边打，给敌人营造出一种我们人数众多的错觉，让敌人带着我们被俘的同志返回古城。
4: 我妈的，放心吧。
5: 我呢，我做什么？
0: 你把方阿姨昨天教你的字记住了。行动。
2: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
6: 我们要见你们当官的。
2: 有什么事派个代表过来好好说行不行？
6: 你们当官的不出来，我们就待到晚上。反对剥削，
7: 反对剥削，
6: 还我血汗钱，
7: 还我血汗钱，
6: 反对剥削，
2: 快去把保卫的人
6: 叫过来，还我血汗钱，
7: 还我血汗钱。

0: 虽然保安队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但不确定预警的人数。我们的目的是逼退，恐吓对方，不要恋战，尽量不要受伤。
1: 金院长不是说这几个犯人很重要吗？这怎么保安队也不派个人跟着？
2: 听说下午政府门口有工人游行，保安队都派去保护那些当官的了。
3: 心情在这里陪你们耗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全部抓起来，负隅顽抗的当场击毙。
4: 徐队长，有消息。
3: 长官不是说了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能有什么事儿？
4: 是城外，城外有枪声。
3: 枪声。
0: 老李，更改作战计划，通知大家从两边分散靠近，尽量掩护对方，营救出撤离的通知。
4: 枪声停了，咱们往回跑吧，前面就是古城了，进了城咱们就安全了。
2: 行，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撤。
0: 老李，
5: 那么四赶紧追着同志们，快，
0: 你们俩带老李先走，剩下的人跟我一起把车里的同志们送往秘密路线，送出去，保安队应该马上就到。

0: 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有一批共党的游击队，把监狱的人杀了，还把人救走了。郭新鲜，郭科长，
1: 是。
0: 你们总务科情报处的情报呢？装死救回来的那个狱警说，对方有一个连，这一个连的人在我们古城附近活动，你们就没有一点消息吗？
2: 已经增派人手，扩大搜索范围，无论是村子里还是山上，一定会让共匪毫无藏身之处。
0: 徐队长，
3: 有。
0: 你的稽查队不是很威风吗？不是抓了很多共党吗？你们是怎么审的？关于犯人这样的消息，敌人是怎么知道的？稽查大队整天跑来跑去，到底在查什么？
3: 我觉得是有蹊跷。古城附近一直有稽查队在巡逻，附近城市进出一直有严格守卫监管。尽管共党能躲过眼线，枪支弹药也难以运输。
0: 你什么意思？
3: 他们没有大范围活动，证明人数不会太多，咱们也不可能是一个连队。此外，枪支运输车夫，那些零散在外面的天天跑车的车夫，我们对他们监管不严。
0: 那批车夫救过小雅的命，下手别太重，去吧。记住，还有城内也都要好好的给我查查。
1: 是。
4: 死萨吗？
5: 给山里的贫困孩子买的书，
4: 放那儿吧。
5: 啊，还有这个，玉轩给你买的羊肉泡馍。
4: 小姐仔细啊。
5: 哎，老李，你的伤怎么样了？
4: 额头一包烙骨头了，死就死了，死不了算赚的，怕啥？
5: 为什么拒绝去陕北治疗？
4: 这点小伤，去啥陕北嘛？刀些酒见到他自弹夹出来，棉花一塞，啥事都没有。哎，韦老师，要是当时就有方小姐买的羊肉泡馍，可连酒都不用喝，就把事办了。
5: 胡闹！这么多人和枪，走大路肯定是最先被怀疑的。你必须马上去陕北避雨。
4: 我去了，后面事情咋办呢嘛？
5: 你留在这被抓了，才是什么事都办不了。
4: 我说了，我不会被抓的。
5: 你。

0: 魏先生，你也在呀？
1: 啊，洛车夫给山里的贫困学生送点书。
0: 听说过，魏先生大情怀嘛。啊，老头儿，生意怎么样啊？

0: 我老总的福还算可以。看，这个猴子给你挺手的，能不能放脸？要不然我杀了他。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坯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 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
2: 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他就是个老师，你挟持他，也威胁不了我们。
0: 要怎么威胁？我早就撕裂，全部撕开，滚！
2: 本来就是在挨骂，要是抓个人，才搭上这个魏先生的命。
0: 周总长那里不好交代呀！好，往后退。秦博，你千万别送出去。他们如今能做一丝，早死保护魏华，至少让哥最后再做一点私吧。哎，这是干什么？
3: 问你个不成？
0: 先做，可细节败坏，以后再开展工作，总是难上加难。那撕裂，这就是个事就告一段落。其实你，他们也不会怀疑到你头上，算是个这把老骨头，非做事，干脆混在昨天四级状元。
3: 老李，你听我说，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0: 不行，我们要是偷脸，就从受害者变成帮凶。
3: 我没那么坏。
2: 让他死了，已经断气了。魏先生，你没受伤吧？魏先生。 让您受惊了，你一个念书人，没见过这种场面。
3: 徐队，这是
2: 这人是共党，他肩膀上有枪伤，刚才我一掐，他就露馅了。还好你没受伤，要不然周总长就得怪罪我了。

0: 把它带走。共同。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健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质优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 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行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
0: 看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去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 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冻上了，谁？
5: 周屋住的成吗？你少给我装，把钱给我准备好。
4: 这人要为钱拿着，啥事儿都敢弄，混账东西！你还想抢人？
6: 我实在看了这些堆着垃圾，这我就都给收拾了一下。
4: 没想到你还是个暖男，
5: 人家见到看上你了，你知道不？
4: 对了。
7: 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我们要去到后脊。哦，去到后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1: 怎么办？
0: 来，方主田。

0: 阿伯姐，哦，真能行吗？行啊，
1: 走，谢谢大家，可要小心了啊！注意了，安娜珠，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了，你抬不动，
2: 抬不动。
3: 给两个地方。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嗨，真倒霉，糟糕啊！
4: 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5: 铁，
0: 来呀，
5: 来，铁，铁，铁，铁，铁，
0: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3: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0: 格玛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0: 同志，谢谢你了，
8: 小鬼，
0: 谢谢你。
3: 首长，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3: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9: 不知道。
0: 走吧。
10: 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1: 好，
10: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2: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3: 爷爷，爷爷，爷爷，
10: 不要怕，
13: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10: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0: 好，
10: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6: 同志，谢谢你。
13: 谢谢，
10: 不谢，
6: 不谢。哎，
13: 同志，
6: 同志，你贵姓？
1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3: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0: 啊，好好。哎，
13: 同志，快点隐蔽啊！
10: 阿庞。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岁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箱大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况怎么样？啊，好吧。
1: 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
3: 保持中立，集合！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1: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要把我拉上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

0: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1: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2: 啊，
1: 来，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
5: 上好了，
6: 上好了。
7: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6: 是。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7: 王成。
8: 哎呀，
0: 首长。
9: 小鬼，伤好了吗？
8: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9: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8: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10: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6: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6: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6: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6: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5: 马上就要开始。
4: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7: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4: 好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1: 你呀，
4: 经理。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弟弟，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0: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延安，延安，
3: 糟糕！
4: 延安，延安，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注意敌人炮火。
3: 是，
0: 小心啊！
4: 走，
0: 排长。
5: 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帅，
6: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6: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是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黄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6: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7: 传到排长。

答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想上。

0: 我立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分管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2: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射击，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排长，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那就5公尺。
0: 什么？

哦

0: 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古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
3: 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2: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0: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2: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挣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还有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

0: 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1: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十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十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0: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十袋，麒麟锅了正宗的京东八宝，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1: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十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0: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麒麟锅炉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五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1: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0: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麒麟锅炉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麒麟锅炉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1: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场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麒麟锅炉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麒麟锅炉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 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十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

0: 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呀，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1: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人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美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1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1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1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 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国乐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尝百姓家。
0: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简易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国乐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这款锡林国乐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国乐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证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国乐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国乐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囤，正宗的锡林国乐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

0: 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西林姑乐大草原散养黄牛鸡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10，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啊啊！什么？好啊！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3: 好！
4: 我是爷们，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志愿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5: 对，
4: 好，
6: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2: 对，走。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
1: 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2: 哎，好，走吧走吧。
6: 朝鲜长鼓舞，
7: 王八。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嗯，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1: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1: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1: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
1: 真好，
2: 你们辛苦了，
1: 好，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2: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姐。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走吧。小王，
5: 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你爸爸身体好吗？
1: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汤。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前方下，稍息。
1: 你不是赵国瑞吗？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乌明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1: 恨美国鬼子呗。
0: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1: 对。
0: 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2: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杀！杀！杀！杀！杀！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是。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嗯，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3: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3: 我。 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0: 亲，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0: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2: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6: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3: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7: 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队去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3: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1: 哟，
0: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壶来。
1: 是。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1: 你看汪方像谁？
0: 像谁？ 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你看，哎，这很像王芳啊，
1: 这是她妈妈，哦。
0: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 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

0: 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5脏6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对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

0: 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

0: 叫一勺高汁，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 太划算了。

0: 三枣仁阿碎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三枣仁阿碎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三枣仁阿碎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碎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水高，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阿碎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阿碎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阿碎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超长，
4: 经理，
5: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4: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6: 敬礼，
7: 团长。
8: 哎，
7: 团长。
8: 哎，教练，教练，长点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军令。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4: 小鬼。

0: 也可以吧，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0: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1: 首长，我去接。
0: 路过首尔，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1: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笑>这个小鬼啊，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
2: 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笑>
1: 打得怎么样了？敌人全给打出去。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2: 我行啊。
1: 卫生员，哎，
2: 来来，坐这儿。
1: 你快躺下吧。王芳同志，谢谢你。
3: 谢谢你，你累了，不累，快去休息一下吧。对，
1: 去吧，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4: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5: 他呀，甭想上来，
4: 你是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3: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1: 当然，
2: 王芳，王芳。
3: 走吧，到炊事班去。
2: 走啊，好。怎么？你累了？不累，走。
3: 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2: 走，快点，快走。
3: 你们到哪儿去？
2: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 哎，不行啊，
2: 从
1: 这出去太危险。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3: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进枪。

0: 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不辛苦。
2: 首长，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1: 同志，你们辛苦了。
2: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0: 哎呀，不客气，
1: 你们喝水。
0: 同志，
2: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1: 坐吧，
2: 走吧，
1: 现在。

0: 坐坏。
1: 啊，好，
0: 开始吧。
2: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唱起咱们俩来了！
1: 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
0: 哎，不辛苦，不辛苦，
2: 哪有你们辛苦啊？
0: 是啊。

0: 我们要去拿东西，快一点，给我，把这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快，给我，快，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0: 怎么样？
2: 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0: 快上八大组，
2: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王，
0: 怎么了？
1: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请。这次见。
2: 哎呀。
0: 送病人医院。真的，凯，
1: 你，
0: 凯。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你好。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是。
1: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1: 首长，
2: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3: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3: 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1: 老张，你那边好，
0: 我们去研究你前行情况。
1: 好吧，再见了。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3: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0: 老张，坐。
3: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3: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3: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
3: 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3: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3: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3: 哎，王主任。
0: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3: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3: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0: 老马，你看这事儿，
4: 老大爷，哎，您贵姓？
0: 我姓胡。哎，
4: 错了，您找谁呀？
0: 王副标，王副标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把扳子给我。
4: 哎，同志们，上车吧。
0: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行了，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5: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0: 您贵姓啊？
6: 王副标。 同志，上车了，
0: 来了，
6: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0: 啊，
6: 走，上车去吧，
0: 好好。

0: 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4: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4: 哦，
0: 大家请坐吧。啊，请，
1: 好，
0: 坐，
1: 好好
0: 好好，坐吧，
1: 坐
0: 吧，
1: 好，把衣服给我，
0: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客气啊。

0: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
1: 我是王东啊！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10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是啊。
1: 是啊，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来，坐。哈，赵掌柜，他们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哎，
0: 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1: 知道，知道。
0: 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笑>
0: 阿芳是个好孩子。是啊。
2: 胡彪同志，你在平谷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3: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0: 为什么？王胡彪同志，
2: 59年了，
0: 太不容易了。
2: 恭喜你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 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 哎，太好了！好，
4: 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新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看着我们宰相砸进敌人，舰队胜利！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
2: 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穿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2: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他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王副彪再
3: 跟我说一遍，
1: 难中给他带大，
2: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0: 是怎么回事？
4: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

0: 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河南位于中国中部，黄河率领众多河流，在它的东部冲击出一片广袤肥沃的平原。大别山和太行山分立南北，它们与秦岭一起共同占据了河南近一半的面积。这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我们的空中旅程从一座古老的山开始。

在山林中探索中华武功的奥秘，飞过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在花开时节感受盛唐余韵，最后来一场远离尘世的修行。提起中原，人们自然会想到河南，因为整个河南就处在中原的核心地带。中原是中国古人观念里的天地之中，中原的中心在哪里？古人经过一番搜寻，找到了嵩山。从此嵩山地区就成了中原的中心。嵩山的确是个传奇。大约30多亿年前，当整个世界还沉浸在一片汪洋时，嵩山便横空出世，褶皱、断裂、扭曲，是每一次地动山摇留下的痕迹，也是我们这颗星球沧桑变迁的痕迹。有了钟的方位，自然会引来向往中心的追随者。这些人中身手最好的可能藏在这里。千百年来，这座寺院一直被视为少林功夫的源头，所以在这里遇见的每一个人都不容小觑。铜头铁腕，飞檐走壁，来少林寺体验的人可以不练功，不过淘气到上房揭瓦，恐怕也免不了一顿教育。习武之人居于嵩山之中，而嵩山脚下广袤的平原才是最适应。

考古人员用了超过60年，逐渐在这里还原出一个3000多年前的文明留下的遗址。宫殿、民居、青铜手工作坊、城市功能区已经划分明细。在城市中央的十字路口，甚至留下了隐约可辨的车辙痕迹，它让世人看见了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古老文明发展演变的历程。

泉，自古就是农耕王朝的必争之地。历代古都选址于此的不在少数。于是，洛阳就成为了十三朝故都。龙门山分为东西两山，伊河从中穿过。

1400多年来，历朝历代皇家贵族在此修建造像，一边建造，一边保护。这样的修缮工作从古至今时有发生。本次为期200多天的整修，为的就是不让那些历史时刻被人们淡忘。长达1公里的窟龛里，大大小小10万多尊造像，让整个山体熠熠生辉。这是来自不同时代匠人们的集体作品，将超过1400年的优雅与从容倒映在水中，化作这座古城的耀眼光芒。人们向往盛世的辉煌，试着复刻一座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终于在一片灯光璀璨之中，出现了一片仿古建筑，它们提醒着每一个人，洛阳的古风古韵绝不是无中生有。这里曾见证了古代中国隋唐、五代和北宋时期超过500年的辉煌。熙来攘往的应天门前，身着古典汉服漫步于此，也可以模糊古今之间的时空界限。当焰火再次冉冉升起，穿越时空的盛世繁花也在此刻争相绽放。

在中国，最富贵的花朵莫过于牡丹。如今，被誉为国色天香的牡丹，早已开遍寻常百姓家。四月的洛阳，亭前屋后，街头巷尾，牡丹是最常见的花朵。就连马路上的红绿灯都被定制成牡丹的模样。如此尊贵的花朵，自然要配上护花使者，排起长队，只为一睹尊容。从古至今，观赏牡丹的热潮从未退却。这样的盛况，既古典又现代。盛唐的印记在洛阳比比皆是。唐人一边赞美着牡丹的气韵，一边将天马行空的思绪送到云端之上。云雾化作山的仙气，崇尚仙道文化的唐朝皇帝，相信太上老君李耳在此归隐，于是就把这座山改名为老君山。此后，老君山成了道家修仙之人的理想去处。老君山

海拔超过2200米，要登顶还得费上一番气力。不过游客们纷至沓来，不分四季，就连寒冬时节，这条登山的小路也熙熙攘攘。山顶视野开阔，人们再次登高，感受仙气的同时，还可以一眼望见中原大地的人间烟火。这一趟旅程，我们将一览南太行的秀美，和一群小家伙一起看季节转换，与勇敢的人一同翱翔天际，领略洞穿太行的精神与气魄，最后追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在河南，广袤的平原总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在河南的西北边界，平原戛然而止，地势陡然向上抬升了1200米，这就是太行山。它横亘于此，成为平原与高原之间高耸的分界线。这么一来，东南面的水汽要想向北穿过它就十分困难。于是当云雾缭绕在雄浑的断崖间，南太行的温润之美便扑面而来。云雾本身不足为奇，但是遇上了风墙，情况就大为不同。风墙是太行山最有辨识度的样貌之一，这是亿万年间地壳运动、风吹日晒的共同杰作。云雾被风墙、台地阻隔后继续上升，遇冷变成雨水纷纷落下。再沿着崖壁向下冲刷，这个过程再次反复上演，终于流水切割了岩石，划出一道道深邃狭长的山谷。从此云台山安身于南太行山，静静享用着这山水相依的幸运，坐看雾涌云蒸。太行山毕竟是北方的山，一年中寒冷来得早，走得晚。三月，南方的暖风吹到这里，山里的猕猴迅速捕捉到这个信号，他们饥肠辘辘，挨过了一个冬天，终于可以下山觅食。阳光普照，春风拂面，猕猴们相信春天真的来了。不过他们忘记三月的太行山乍暖还寒，气温还会反复。他们还是被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雪杀了个回马枪。春寒料峭，猕猴们只好回山重新寻找遮风避雪的洞穴。唯独这只猴子，它似乎从春雪中发

现了什么。他就这么坐在那里，认真地经历着这场雪。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太行山的挺拔与山下的一马平川形成巨大的高度落差，这个落差在林绿山形成的夹角恰到好处，助力山下气流向上推升，巨大的升力甚至可以将气流推高到4900米的空中。滑翔伞爱好者们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6月，来自全球的滑翔伞爱好者汇聚于此，一场悬浮于天地的美妙旅程就

太行山的美留给人来发现，太行山的难交给人去克服。自古以来，干旱缺水一直是困扰山里人生活的重大难题。不过，人们从来没有绝望过。没有水，就把外面的水引进来。只不过，要引入足够多的水，这条渠也要足够长。从上世纪中叶开始，人们用了大约10年，团结协作，自力更生，削平山头，凿穿隧洞，创造了这条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解决了将近10万人的用水问题。人的脾性也就这样被太行山锻造出来，成为闪光的精神，流淌在蜿蜒的红旗渠里，绵绵不绝。河中共济创造的奇迹，不仅在高山。几乎同一时期，黄河下游平原的人们也在携手共克时艰。九曲黄河在兰考拐出了最后一道大弯，也把生存的考验抛给了这里。1962年，焦裕禄来到这里的时候，内涝、风沙和土地盐碱正重度威胁兰考县百姓的生存。于是他手蘸泥土尝出盐碱浓度，踏遍每一寸田野，带领群众自强不息，整治三害。这里初见成效，焦裕禄却积劳成疾。他病逝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如今兰考也有了沃野。当年焦裕禄亲手栽下的抛桐树早已枝繁叶茂，这是能适应恶劣土壤的乔木，栽在哪里活在哪里。因为焦裕禄，抛桐也多了一个名字，叫做焦桐。这趟旅行，我们将跟随黄河的脚步，漫步广袤的平原，

看一座超级工程如何清扫黄河，在开封穿越千年时光，回味精彩纷呈的北宋时代，登上一座观星台，寻找古人的智慧密码。都说黄河是母亲河，原因是看得见的。在黄淮海平原的上空，一眼就可以看懂黄河孕育大地的方法。它送来了水源，还送来了沃土良田。这段黄河刚刚离开黄土高原不久，它携带的泥沙在原野上平铺开来，久而久之，泥沙铺出了适宜耕作的土壤，流水又方便灌溉。早到大约距今9000年到75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泥沙如果不停地沉积，会让河槽过高，导致汛期的黄河泛滥成灾。人们居安思危，几千年来一直想方设法解除黄河带来的危机，巩固城池和堤坝，打造成排的钉子形坝保护河岸。依靠2001年竣工的小浪底水利枢纽，人们建起了一套治理开发黄河的关键工程。

黄河汛期来临之前，小浪底大坝上的游客最多，人们远道而来只为一睹小浪底这一刻的巨浪滔天。每秒数千吨水倾泻而下，游人即便带上雨具也无法避免黄河之水天上来。不过调水调沙的重要工作就藏在这场持续数日的壮观景象背后。通过对水流复杂情况的测算观察，依靠上下游多个水利设施联合作业，人们让黄河的水与沙在动态中被精准控制，再找准时机让它奔泻而出。

沙与水的默契在这里达成。随着一次次释放、喷薄，让黄河全线得以舒沙。

0: 同于塞上江南，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的环境恶劣得多。放眼望去，无尽的沙漠里只有零星的草木挣扎着，处处透露着大自然残酷而绝望的一面。即便如此，仍有一味著名本草其道地产区仅在于此，凉外甘草。甘草补气健脾，清热解毒，止咳祛痰，又有调和诸药之效。位于库布齐沙漠的杭锦旗是凉外甘草的主要产地，独特的气候和土壤结构使这里生长的甘草格外上乘。
1: 它是粉性的，

0: 过去我们这个甘草啊，鲜的时候刨下来以后啊，得先带皮挂去。它里边不是含有淀粉吗？等它一干燥，这淀粉外里的收缩就跟老房的瓦笼一样，我们管叫抽沟瓦笼。别处你没有这个，你东边产的甘草就没这特点。
1: 杭锦旗是鄂尔多斯地区最贫困的旗县之一，年轻人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纷纷离开，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坚守着故土。陪伴他们的是在这片荒漠里自古繁衍的上乘甘草。

本草，相依而存。而跨越千年，人们也不断积累经验，给予本草蓬勃的生机，也让本草经由人类之手焕然一新。

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评打100分。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一分。
3: 好的，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 喜欢。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0: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1: 患者私下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0: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3: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4: 对我妻子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5: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6: 我们团队这十七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1: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医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7: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8: 扎根乡土，心系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9: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中原大地宽阔平坦，所以黄河穿越河南的路线也才弯曲直。即便如此，河南还是将超过700公里的黄河揽入怀中。自古以来，逐水而居的人们就在黄河附近建立城市。开封是一座离黄河很近的城市，这里也是北宋的都城所在。开封有个包青天，这里的包公每天9点准时打开开封府门，迎接四海宾客。这样的表演虽然每天重复，但总能吸引游客前来。看看这位包公的脸够不够黑。从白天到黑夜，每一个来开封的人都能在这里穿越古今。北宋开封的生活被一幅《清明上河图》细致描绘。那时候古人的闹市区就已是人声鼎沸，街种摩肩。

夜晚的开封，鼓楼下的街道迅速被人填满，清明上河图中人物的数量不过1000左右，而今天的开封夜市更叫盛况空前。

饮食成为流行文化，人们司空见惯的现代生活也可以燃起一座古城的人间烟火。

座古城敢轻易炫耀它的年岁。商丘古城曾一度被认为是座明清时期的城池，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看见了一张古城的航拍照片，于是看穿了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随后考古人员在它周边依次发掘出了它在宋朝、隋唐、汉代和西周时期的城市遗迹，一下就把古城的历史向前翻了2000多年。商丘的考古至今还没结束，它的历史也更加悠远，因为考古人员已经发现了新的线索。在古城西南3公里处有一座观星台，历史上它几度被毁，又几度在原址上被修补起来。观星台的名称曾经就叫商丘，可见整个商丘城的来由都与它有关。距今4000多年前，人们为纪念鄢博建造了它。鄢博是商族部落的始祖，因此考古人员相信他们能在商丘找到更多商代乃至更早的历史遗存。真实的遗存哪怕不完整，也能够帮助考古人员准确追溯我们祖先的文明。从殷墟遗址出土的龟甲上，人们发现了商人刻下的甲骨文，土夯的墙基也证明商朝大都城的存在。商人在此留下的文明，从每一处痕迹里都能看见。人们把出土文物安放在博物馆，连缀出古代中国的样貌。有些文物能放进博物馆，还有一些是放不进的。因为有了黄河与中原，有了太多历史，这片土地本身也成了文物。这一趟旅程，我们将见证长江之水与黄河的邂逅。在经纬交织的城市中心，与世界紧密相连。河南位于中国中部，南来北往的一切自然途经于此。其中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调水工程也从河南开启它的北上之路，这个起点就是淘岔渠首。这里两山耸立，岩基坚固，建闸筑坝，很得地利。人们决定让南水北调的水渠由此通过。水从丹江口水库流出之后，沿着水渠顺利穿越3.6万平方公里的南阳盆地。于是南方的水可以不用翻山越岭，仅靠不足100米的海拔落差直冲1400多公里。逢山开渠，遇水架桥，这些原本要汇入长江的水流改变了流淌轨迹，向北穿过中原大地，成为

巧纵贯南北，自己流淌的水。这条水流的北上之路，注定要遇见黄河。从南岸到北岸，它的穿越方式很特别。人们在河底40米深处修通穿黄隧洞，借助虹吸效应，轻巧地让这南来之水从黄河底部穿过，一汪清水继续向北，描画出这条千里水脉。从郑州穿行而过的路，不止水路、公路，还有铁路。早在100多年前，中国贯通南北东西的两条铁路就交汇于此，郑州于是成为中国铁路网的枢纽。这个枢纽不仅要完成巨大的客运吞吐量，还要满足货运编组的复杂要求。一列货运列车在出发时，不同车厢货物的目的地并不相同。在这里，车厢们需要就地解散，再根据目的地重新编组。这里整编的是超过6000家境内外合作伙伴的供求需要。2022年，从河南出发的中欧班列已开通国际直达线路17条，去往世界30多个国家、130多个城市，打通了河南连通亚欧大陆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这趟旅行，我们将跨越南北，传递红色沃土的基因力量，在烟雨中体验水上茶园的温婉柔情，在谷雨时节邂逅一群远道而来的新朋友。

象中，大别山总有一片红色热土。这里经历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之间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70多年前，刘邓大军更是仅用20多天时间迅速突破防线，千里跃进大别山，在这里站稳脚跟，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要序幕。曾经有200多万人在这片山岭间参军参战，近100万人英勇牺牲。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里的人民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在没有人工干预的年代，这里是野生茶树能够抵达的世界最北端，因此山巅、丘陵甚至连水中的岛屿都能发现茶树的影子。茂密的树丛

水协作，让岛屿变成了毛茸茸的猫爪，香喷喷的鸡翅，以及一切能让人心动的想象。日南水乡，轻描淡写之间保留着诗意的生活，开阔的河谷丘陵，水田农家均匀散落，让这里的人轻易找到了生存的空间。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惜的鸟类也在这里安下了家。几十年前，朱鹮家族甚至从未飞出秦岭半步，把他们带进大别山是人类第一次尝试为这种濒危鸟类扩展生存空间。只有适应更多样的环境，朱鹮才有机会真正摆脱全球性灭绝的危险。十几年来，大约120只朱鹮在人类的帮助下重返山林。它们繁育出的200多只幼鸟是山林里第一代野生朱鹮，虽然还没长出鲜红的颜色，但看样子

开启夏季最火热的抢收，体验大地的季节轮转，寻找同一片土地上人们熙来攘往的生活。中国是农业大国，而河南是农业大省。直到今天，不论是乡村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全国排名里河南都名列前茅。如何把地种好，靠的是现代技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中国依托建成投产，仅仅三年，我国第一台自主研发的东方红商标的拖拉机从这里驶出。从那之后，东方红不断升级换代，用最适合的功能满足不同农田的需要。在智能时代，无人驾驶的拖拉机已经诞生，他们将帮助农民在田间地头完成作业。夏季，河南的农田里日夜无休，人们需要赶在雨水来临之前把丰收抢进粮仓，这是一年一度的麦收大战。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可抵百人，400多万台机器开动起来，相当于4亿人的双手同时工作。仅需不到20个日夜，河南全境8500万亩田地上的颗颗麦粒将被收集晒干，郑重归藏。麦收刚刚结束，就轮到深耕机与播种机上场，他们相互配合着深翻土地，播下新的种子。河南的耕地就在这行云流水的节奏里，为人们提供着粒粒盘中餐。河南人不仅耕耘家乡的土地，也有不少人外出务工。这片土地养育的人对家乡的感情尤其浓厚。多年以前，一批走出去的村民回到确山县的家乡时，带回了见识，还带回了制琴的手艺。如今，全国80%的中高端提琴来自这里，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把提琴在这里诞生。村民们用双手制造提琴，过上了好日子，同时用琴声奏响了自己美好生活的乐章。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农耕的文明，定居的文明源远流长，因此人们的生活是在祖祖辈辈留下的同一片土地不断上演。身在河南，今天和过去的时空界限能在瞬间模糊，
是，人们试着把河南人的共同记忆凝聚起来，并在现代城市的郊外建起一座城池，把这片土地的时空碎片拼合在一起。农田铺满了原野，这是每一个造访者进城前必须穿越的景观。泥土上是小麦，是高粱，飘着数千年来不变的香味。城墙则是土夯的，跟数千年前那样高大厚实。说它是古老的，它又是现代的。进了门，就穿越了时空。21个剧场，56个空间，接近12小时的剧目，同时演绎着河南从古至今的种种片段。

说它是虚幻的，它又是真实的。因为这中原的风度，文化的气魄，奔腾在河南人的血脉里，滚滚而来。

丁光明每天都是最早一个到单位的。胡庆余堂留存最完好的百年药号，老药号基本都循着前店后坊的格局，前店售药，后坊制药。67岁的丁光明是在后坊带了50余年的老药工。如今后坊已不再制药，老丁的每日工作变成了为游客展示一下古老而神奇的中药绝活——饭丸。丸散高丹是除了汤药之外最为经典的4种中药剂型，其中散指研磨而成的药粉，可内服亦可外敷；高既指外用的膏药，亦指经煎熬而得的膏方；丹通常指由金石矿物炼制的成药；而丸则为药粉制成的圆形丸粒。它免去了人们煎煮汤药的耗时繁复，又因适宜吞服，规避了中药的苦涩口感。在纯手工制药的年代，为了批量制丸，中药人发明了一种独有的手段——饭丸。以水为媒，仅凭人力，即能将细密的药粉变为数以万计的微小丸粒。这样的神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竹匾是丸剂成型的温床，必须平整细密，以致用水浇之亦能滴水不漏。弦肘刷水于竹匾的工具，以2年之上的冬竹编制方够韧劲，方能均匀上水。竹筛把握药丸匀度的用具，筛孔必须等大等距，系篾匠巧手为之。只是如今饭丸的器具除了表演，已很少有用武之地，唯独在有小批量定制手工丸的需求时，才会真正请丁老出山。对此，老丁从无

从药粉到药板，最如履薄冰的是起模。这个环节关系着饭碗的成败。这些随闲肘飞溅的颗粒，就是极具生长力的碗剂模型。起模最难权衡的是水与粉之间细如编好的微妙关系。普通人起模总是精心称量，但对丁光明来说，分寸拿捏全输任于心。药粉结如沙粒，磨一成型，最耗时费力的饭制即将开始。以水为粘合剂，使磨湿润，才能均沾药粉。饭制巧用离心力，让磨与粉均匀触碰，在回旋中愈显圆润。一次次涂水，一次次碰撞，逐渐成型的药碗如被无形之弦牵引，始终逃离不出竹匾的方寸之地。是聚还是散，均在一念间。人药合一的默契，是修行五十年的

0: 如同许多中药剂一样，手工饭碗也已被机械化取代。一门手艺在不断前行的历史中行将谢幕。老丁并不叹惋，却已无人能妨碍他选择铭记岁月，驻守时光。这是身为药人的本分。
1: 我在无锡玉堂50多年，从没想过要离开。我在这里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做事，是有感情的。
2: 欢迎下来。
0: 有情之人，哪怕情之所系已化为历史的浮光掠影，却依旧甘之如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投资中国选择陕西，中国陕西产贸融通对接恳谈会在西安举行；省委书记赵一德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春英一行座谈。
0: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会见参加投资中国选择陕西产贸融通对接活动的重要嘉宾。
1: 安康市不断激发城乡公共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
0: 强技能促就业，我省劳务品牌带动就业创业430余万人。
1: 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提质行动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5号，投资中国选择陕西，中国陕西产贸融通对接恳谈会在西安举行。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会议，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春英致辞。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陕西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陕西是中国西部重要省份，在能源、科技、产业、文化、开放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当前，陕西正按照习近平主席的战略指引，更加主动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需求牵引、多元参与的创新体系，培壮

0: 上下协同，配套完备的产业链群，打造联通内外多维立体的开放高地，提优安商兴起近月远来的发展环境，这将为广大企业在陕发展创造新空间，提供新机遇。希望各位企业家朋友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走进陕西，投资陕西，与在陕企业加强经贸、科技、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合作，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服务保障，让各位新老朋友在陕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生活。王春英代表中国进出口银行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进出口银行工作的陕西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表示，陕西地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雄厚，科创资源富集，是外商投资兴业、深化产贸合作的热土。作为服务对外经贸投资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政策性银行，我们的职责使命与陕西的开放发展高度契合。进出口银行将立足自身职能定位，持续深耕三秦大地，全力支持陕西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中欧班列长安号扩容增效，重点产业转型升级，为各类市场主体在陕投资兴业、拓展全球市场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金融支撑，助力陕西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携手各方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共同谱写投资中国选择陕西的精彩篇章。省领导蒿慧杰、李军、戴彬彬，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王康出席会议，巴斯夫股份公司全球副总裁克里斯蒂皮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租赁公司董事会主席奥姆罗夫阿曼图尔努尔别克维奇，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副总经理陈官福，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副总经理徐璐，澄迈科技股份公司总裁刘冰冰发言。会上，省商务厅、省财政厅介绍了陕西有关情况，中国进出口银行进行了双向赋能闪耀全球专项金融服务方案推介，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市区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区招商主管部门负责同志、企业家代表等参加。
1: 9月15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春英一行座谈。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王春英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长期以来给予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更加深度融入共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聚焦陕西发展需求，推出更多精准适配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强化对陕西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外贸进出口等方面的资金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各类金融机构在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春英表示，陕西产业基础扎实，创新动能强劲，在全国开放大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中国进出口银行将紧扣国家重大战略，深入对接陕西所需，在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领域加强与陕西合作，加大金融投放力度，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金融支撑。省领导蒿慧杰、李军、戴彬彬，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王康，省直有关部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9月15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参加投资中国选择陕西产贸融通对接活动的重要嘉宾，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王春英出席。
0: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陕西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表示感谢。他指出，陕西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是中国

0: 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当前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大家结合陕西发展所需和企业所长，找准合作契合点，选择陕西、投资陕西、深耕陕西，聚力实施体现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务实合作项目，在助力陕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创造高品质生活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陕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华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燕作为嘉宾代表发言，表示陕西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充分挖掘合作潜力，深化拓展合作领域，加快布局落地更多优质资源实体项目，与陕西共同开拓新的增长机遇，携手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省领导高慧杰、李军、戴彬彬，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王康，省直有关部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文化搭台、群众唱戏，安康市创新构建四个一体工作体系，以机制、设施、服务力量一体化发展为抓手，全域推进紧密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从宋文化到重文化，不断激发城乡公共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
2: 今年夏天，安康市宁陕县第二届村光大道活动再度火热出圈，为当地群众和外地游客献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大餐。从县城主场会场到镇村百姓大舞台分会场，三个月时间里累计举办近百场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村光大道持续火热，得益于安康持续推进的紧密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
3: 在文共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文化骨干信息库，这里面我们一共吸纳了全县1000多名文化骨干信息。政府搭台让群众在舞台上当主角，这样一来群众能够也愿意参与文化活动。
2: 宁陕县江口回族镇的王小杰就是当地的文化骨干之一，从小喜欢文艺活动的他也曾怀揣梦想做过北漂。2024年，王小杰返回老家照顾生病的家人，并在镇上的文共体分中心当文化志愿者，连续2年参加村光大道，让他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歌手。
4: 镇上也有文化站、乡村大舞台之类的文化前沿阵地，身边的朋友们呢都说我现在成为家乡的形象大使了呀，在内心中有一种非常自豪的一种感觉，也让我发现了原来回来也可以继续追寻自己热爱的事情。
2: 宁陕县的村光大道让群众登台成了主角，汉阴县则通过文化特派员把文化的种子播撒到最基层。最近文化特派员孙远秀正忙着指导演员们排练原创歌舞走漏去汉阴，这个节目立足汉阴乡土风貌，着力展现汉阴县的城乡发展新变化。节目完成排演后，将根据各镇村文化点单需求下乡开展巡回演出。
5: 现在实行群众点单，真正引导群众心态上，看台下热烈的反响，我们也由衷的高兴。
2: 此外，当地还依托特派员队伍对文化社团、文化妇女专干、乡村文化能人进行帮扶指导，提升镇村基层的文化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
6: 不光是把节目送到家门口，更重要的呢是挖掘乡村本土文艺爱好者，手把手的吧教他们排练创作，把本土队伍带出来。只有群众自己站上舞台，基层的文化呢才能真正的活跃起来。
7: 我们选派49名县级文化骨干担任文化特派员，选优配强了160名村级文化妇女干部，开展镇村分级结对帮扶，培育乡村自己的文化人才，实现从宋文化到

0: 中文化的转变。
1: 近年来，安康全域推进紧密型城乡文共体建设，实现了城乡公共文化阵地全域覆盖。11支市级文化特派员队伍和723名文化特派员，常态化下沉镇村开展结对帮扶，开展订单式文化服务4600多场次，有效破解了城乡公共文化发展不均衡、资源分散、供需脱节、基层人才匮乏等难题，激发城乡公共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2: 下一步呢，我们将紧扣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文共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深度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进一步推进非遗技艺文化演绎，进景区、进街区，充分发挥文共体建设繁荣群众文化、促进主客共享的功能作用。
3: 由中国外文局、省委宣传部指导，兰花奖秘书处、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西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兰之约化文明，全球对话行”系列国际交流活动近日在西安启动。活动邀请兰花奖国际评委及参评嘉宾深入陕西，实地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新时代的发展活力。在西安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长安十二时辰街区等地，大家被陕西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创新深深吸引。
4: 我上一次来的是20年以前，更早是40年以前。我只是感觉每一次来到这里，它西安的保存的方式是越来越发展，很精彩。
5: 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中国的历史。我对馆内唐代仕女文物特别感兴趣，从这些精巧考究的发饰当中，足以让我感受到了繁华的唐代生活图景。
3: 从历史遗存到现代制造，古今交融的体验不断刷新着嘉宾们对中国的认知。在汉中，大家先后走进汉中市博物馆、非遗小镇、朱鹮生态园等地，探寻中华汉文化根脉，近距离了解朱鹮保护历程与生态保护成果。
6: 我感觉是比较惊讶了，是因为听到很多人在家里还可以打工啊，还有这些，我觉得这特别有意义，因为大家可以边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家，也可以继续去做这些工作，还有一点收益。
3: 据了解，兰花奖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文化奖项，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旨在表彰奖励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及海外机构。自创设以来，已邀约兰花奖嘉宾在北京、广州、重庆等地举办多场走读中国、参访交流活动。我省各地把创业培训作为落实就业优先政策的关键切口，同步推进一站式创业担保贷款服务，常态化专场招聘和劳务品牌培育，构建起培训赋能、资金护航、岗位对接、品牌带动的全链条就业促进机制。
7: 汉中市将创业培训作为带动就业的重要抓手，在城固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50名学员正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系统学习市场评估、成本核算、创业扶持政策等知识。
8: 以前总觉得创业就是凭感觉干，参加创业培训才知道里面有这么多门道，老师手把手教我们怎么选项目、算成本、规避风险。我现在对我自己的创业方向清晰多了，计划在甜品店或者手工制作方面看看有没有创业机会。
7: 汉中今年已免费开展30期创业培训，培训学员近700人。创业要有本领，也要有本钱。汉中在全省率先打造创业担保贷款一站式服务中心，整合人社、银行、担保机构资源，实现政策咨询、材料受理、担保对接一体化办理。在汉中中心城区，创业6年的赵云经营着一家数码电子产品销售门店，通过人社部门实施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顺利获批100万元企业贴息贷款，对店面进行了改造升级。
9: 店面升级后，客流也明显增加，现在进货资金充足，我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10: 今年以来，
0: 全市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1亿元，扶持自主创业实体623个，带动就业3884人。
7: 按照陕西省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要求，我省各地持续强化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拓展劳务协作，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

0: 工作，在咸阳市三原县临工市场，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系列活动正在火热开展。每周三，临工市场都会举办招聘会，企业定点驻场，现场答疑对接。
1: 人社局临工市场介绍都有企业的资质、企业的法人，首先要叫我用工人员看了，你这个服务态度也好，给你线上线下都给你找推荐，最后给我找到这个信和物业。
0: 针对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等群体，我省各地常态化开展电子商务、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等免费技能培训，持续将劳务品牌培育作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全省5个品牌入选全国劳务品牌百家名录，目前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共培育认定劳务品牌168个，劳务品牌引领单位211家，带动就业创业430余万人。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提质行动今天启动，将通过实施4个专项行动，重点帮助2027届毕业生和近两年仍在求职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尽快尽早就业。主要包括实施服务前移行动，建好72个高校就业服务站前沿阵地，常态化嵌入式开展政策宣传、招聘服务、就业指导等公共就业服务，实施精准攻坚行动，加密招聘活动频次，力争全年发布招聘岗位不少于90万个，实施岗位扩容行动，推动国有企业稳定并扩大校园招聘规模，激励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更多吸纳毕业生。实施能力提升行动，大规模开展政府补贴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结合年轻人特点，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青年新职业技能培训10000人次以上。
2: 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4城同伴校招活动西安站9月15号举行。活动以西安交通大学为平台，举办综合性招才引智活动。现场通过招聘洽谈、政策咨询、宣传展示等多种形式，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岗位咨询、求职交流和政策解读等服务。
3: 因为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的第一年，然后都带来了就是一些很好的政策，岗位也非常多，其实很多也是新兴产业，像对我们这种工科或者医学院的学校来说，也比较专业上也比较对口。
2: 来自海南省内100多家用人单位来西安招才引智，涵盖省属重点国有企业、驻琼央企、高等院校、重点园区及优质产业企业等多种类型，集中体现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人才需求。
4: 从这个供需端的我们更侧重于从我们西安地区的这个高校的这种优质专业，你比如我们这种电子科技，我们的这机械化，以及我们农林，等等，然后能够做到一些更精准的这种匹配。
2: 据了解，该活动还将走进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重点高校，开展人才对接，通过一校一策的岗位组织和人才邀约方式，让海南的产业需求更加精准地走进陕西高校。
5: 以低碳能化、轻创未来为主题的第20届榆林国际煤炭暨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第4届西部氢能博览会正在榆林市举行。从煤电一体化到能源贸易，从制氢装备到非常规天然气，展会既是一次前沿技术装备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扇观察榆林锚定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奋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端能化基地的窗口。
0: 走进展区，氢能装备、煤层气开发、煤电一体化、智慧矿山等能源化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台亮相，一条从煤到氢由黑变绿的转型脉络清晰可见。在陕西氢艺双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区前，公司负责人正向参观者讲解成套制氢系统的技术原理。这家由北京氢艺能源联合陕西双能应用技术研究院落地榆林经开区的科研型企业，完整掌握了从催化剂、膜电极、电解槽到成套系统的全链条自研技术，拥有30多项核心专利。记者注意到，绿氢与煤化工耦合，正是榆林提高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综合利用效能，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的关键钥匙。
6: 我们主要是氢能领域这块，主要是制氢装备，我们主要看好当地的前景。对这块的煤化工相关的煤炭化工都需要绿氢去帮助他们去脱碳，氢继续。

0: 流量比较大。
1: 榆林是西气东输的重要源头，中国海油中联煤层气有限公司在榆林扎根多年，旗下的沈府分公司自成立以来年产量增长了10余倍，非常规天然气的规模化开发正为榆林能源结构优化、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气，
2: 加大天然气特别是非常规天然气生产，助力能源革命、绿色经济转型。同时我们不断地深化同榆林政企合作，推进互助共赢。
1: 在高端能化展区，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展台前展示的西王寨煤电一体化项目是大唐集团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煤电一体化项目，两台660兆瓦火电机组在府谷落地，意味着榆林在煤电清洁高效利用上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3: 榆林呢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我们大唐陕西公司呢现在也坚决贯彻战略北移的战略规划，然后15期间呢我们将在榆林加大投资力度，深化与榆林市的这个战略合作。
1: 本届展会上除了新客商还有不少老朋友，作为榆阳区重点国资能源企业，榆阳区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一直立足本土能源产业优势，紧扣榆林能源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主线，同时布局新能源赛道，全方位赋能区域能源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4: 这次参加媒博会，希望通过展示我们企业的主营优势，对接行业资源，拓展合作空间，广泛交流和学习，深化政企企企合作，进一步拓宽煤炭贸易市场，加快新能源项目落地实施。
5: 金秋九月，丰收正当时，我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秋收秋播进度。现代农业装备为粮食稳产增产、农民持续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1: 在渭南市潼关县戴子营镇，春玉米已进入收获期。种植户党青燕今年种植了60多亩春玉米，亩产可达1000斤左右。收割现场，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机械化作业让秋收跑出加速度。
6: 因为今年的气候条件还有这个雨水都比较充沛，然后玉米的产量比往年能高。现在因为这个收和播种都是这个全机械，也比较省人工。
1: 高效的机械化收割离不开农机手的全力护航。收割机操作手李清奎每天清晨6点就下地开工，常常忙碌到晚上8、9点，全力保障秋收进度。
7: 一天大面积就是帮全部能收个150到200亩，小面积因为路比较窄，一天最大也就是50-60亩地。
1: 秋收正忙，秋播已提上日程。收割完成后，种植户及时深翻整理土地，实现收种无缝衔接。为保障三秋生产有序推进，宝鸡市陇县农机中心提前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秋收前集中开展农机年检与维保指导，生产期间深入田间跟踪收种进度，动态统筹调配农机力量，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检与现场技术指导。
8: 我们将持续紧盯秋收关键节点，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优化农机调度方案，持续抓实田间作业指导、农机月尾保障等工作。
1: 在榆林市定边县，万亩芸豆也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统一对接农户，统一保底回收，有效规避市场波动风险。
9: 我们公司通过今年的订单农业种植这个芸豆种植了5000多亩，带动农户是120来户，今年这个芸豆的产量预计在150公斤往上，的亩产值在1600元左右。
1: 为提高粮食单产，当地大力推广芋豆套种模式，通过合理配比玉米、大豆种植行距，改善通风采光条件，实现玉米不减产、豆类多增收。
9: 它的套种标准一般是2盒玉米、4盒大豆，玉米的通风好了，采光也好了，大豆也不受这个玉米的采光影响，玉米不减产，大豆还能增收30%的产量。
10: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划财务司主办的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今天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开幕。本次大会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紧扣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时代命题，设主论坛和5场平行分论坛，探索以视听新智生产力赋能区域发展的有效路径，以视听之力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 作为大会

0: 重要环节之一，十四号晚发布了黄河试听精品成果。陕西共有《魏晋之路》《衡山腰鼓》《我家门前有条河》《吴定河的幸福变奏曲》等六件作品入选黄河流域优秀视听作品。陕北民歌遇见第一期宣传片入选黄河主题精品视听成果。2026全省外贸企业融资对接会9月14号在西安举办，多家驻陕金融机构、合作银行代表围绕跨境贸易融资、汇率避险、出海综合金融服务等开展专项推介。现场发布了《陕西外贸一本通》，省商务厅陕西金融控股集团与17家秦贸贷合作银行签订陕西省秦贸贷风险补偿业务合作协议。
1: 陕西省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宝鸡市启动。宣传周期间，各级药监部门将组织举办主题宣传、科普宣传、公众开放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集中宣传药品法律法规和安全用药、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科普知识，进一步推进形成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
2: 西安市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暨线下公益系列活动今天启动，同步开展名优好物展销、西安伴手礼评测海选、消费维权咨询等公益服务，展示西安伴手礼、家居建材、文创等优质商品，让市民在家门口体验一站式放心消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恐龙护航队下。
1: 史前救援队，
0: 太棒了！现在是3对3了。
2: 超级飞侠，我准备好了。
0: 好，现在跟我来。我们需要把他们推进传送门，送回恐龙时代。
2: 收到，我们组成恐龙护航队，把他们送回家吧。
3: 好听，恐龙护航队，我喜欢。
2: 恐龙护航队出动。力气还真不小啊。
1: 是啊，
4: 那还有我们一起帮忙。
1: 超级飞侠无限合体，
4: 减速无限，助推器行动。
2: 再见，恐龙时代见。
3: 这只可爱的万龙交给我就行了。你好啊，大万龙朋友，看看这是什么呀？你最喜欢的嫩叶子哦。来吧，超级好吃的。快来尝尝吧。
0: 我们做到了，所有的恐龙已经回去恐龙时代了。
5: 恐龙护航队成功。
0: 安琪，哥本哈根安全了，其他地方的恐龙现在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乐

0: 乐迪，超级飞侠已经前往世界各地处理了。
1: 嗯，
0: 双子飞机、琪琪和塔塔正准备送翼龙回家。
2: 看我们双子飞机呀！
3: 电能双子飞机，合体飞行模式，启动！

0: 技表演成功。
1: 哦，在塞伦盖蒂平原发现三角龙，其他的动物都被吓到了。
2: 他们可从来没有见过恐龙。嗯，
3: 大力、古威，你们能送三角龙回家吗？
2: 没问题，我们可是超级飞侠呀！时空旅行手表启动，时间冻结。
1: 看我的，也能起重机启动。

0: 这边才是恐龙们回家的方向哦。
1: 你别害怕，阿根廷龙，放松下来，我们这是在帮你。
2: 来，跑了那么久，你一定渴了吧？喝点水吧。
1: 完美配合！哇！电脑科学蹦蹦枪启动！大家伙别跑了！耶嘿！哇！啊啊！你冷静点儿！啊！啊！啊！闪耀缎带启动！靠着芭蕾舞回家吧，霸王龙！所有恐龙都已经通过传送门回到恐龙时代了。
3: 超级飞翔，你们真棒！
1: 是啊，
3: 太棒了，安琪、小峰、
4: 大壮，谢谢大家送恐龙回家。
3: 现在我们把传送门关上就行了。正在向南极聚集。
1: 大家看！
5: 啊，那是什么？
3: 发生什么事了？转移到南极了。是的，已经有恐龙跑到南极来了。
1: 我们现在需要保护科考人员和恐龙的生命安全，恐龙在南极会冻坏的。
3: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赶快集合所有超级飞侠的力量。
4: 安琪、小花、我想你们现在需要我的帮忙。
6: 我刚刚已经了解了你们遭遇到的情况、我们同意所有的超级飞侠加入此次救援行动。
1: 我们马上汇合进房。

0: 外面太冷了，他们也想进来。
1: 超级飞侠，快来救救我们！
2: 超级飞侠，光速到达！
3: 超级基地，启动机器人形态！
4: 超级空间站，启动机器人形态！

0: 谢天谢地，超级笨侠真的来了！我们有救了！所有从恐龙世界过来的恐龙们都被送到这里了。
1: 我们大家需要团结合作，把所有恐龙送进传送门。
2: 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一个超级酷的名字——恐龙护航队。
0: 说的没错，
3: 恐龙护航队出动。
1: 该回家了，大恐龙。
2: 乖哟，快来吧，你肯定很想回家吧，这里太冷了。
1: 去吧。
2: 看这里，大坏龙，送你个玩具啊。
0: 自己过去拿吧。糟糕，雪球滚歪了。
2: 哦，手滑了。
3: 不是吧。
2: 糟了，这只恐龙太重，冰面要撑不住了。怪龙需要救援。别担心，就交给我吧。极速无限
0: 恐龙世界，找你的家人们去吧。
3: 恐龙护航队送恐龙回家，成功！
2: 回收传送门，行动！

0: 喜欢回家。
1: 对呀、啊，回到这里确实有家的感觉。
2: 没错，我想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了。
3: 你说的对，健健，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开门乱跑喽。
4: 史前救人类任务完成。
5: 勇敢的大象消防队。早上好啊，大成，每次和你一起出动总是让我很安心。
6: 很爱心吗？谢谢你，这是对一个消防员最好的夸奖。
7: 早啊，乐迪，大成，
2: 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泰国清迈的大象保护所。乐迪，你还记不记得库莱呢？
5: 当然记得，库莱还是和他妈妈一起在保护大象吧。
2: 最近他们还迎来了新成员哦，一头小象刚刚出生，名字叫帕亚。
3: 哇，好可爱呀。
5: 我也觉得。但是他实在太害羞了，电视台想要为他拍一些记录视频，他却躲起来了。所以我为他准备了特别的礼物，相信可以让他不会那么紧张。
2: 乐迪，准备出发。

0: 今晚我们来了。
1: 看派呀，是铃铛哦。你喜欢这个玩具吗？来，一起玩吧。出来吧，派呀，快来呀。
2: 准备的怎么样，酷莱？
3: 还没有。
1: 我觉得他还是有点怕我，妈妈。
2: 帕亚刚刚出生，他害怕人类是很正常的。
1: 妈妈，那我们该怎么办？电视台的人很快就要过来拍摄了。要是超级飞侠能来这里就好了。
4: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5: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6: 我是大成，帅气的灭火是我的绝活。
1: 萨瓦迪卡，乐迪大成，我们真的好久不见了呢。你们还记得我和妈妈还有大象们吗？
7: 萨瓦迪卡，我当然记得你和你妈妈啦。我们听说你们想要哄一头很害羞的小象出来玩，来试试这个吧。
1: 哇，好漂亮的轮胎玩具啊。
7: 我听说大象很喜欢轮胎玩具，我想帕亚应该也会喜欢的。
2: 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些玩具呢。
1: 大家留一个给帕亚哦，就这个小的吧。
8: 哇，太可爱了。
6: 你好呀。
1: 帕亚，你想要玩轮胎吗？这个超级好玩的哟。来呀，快来呀。快看，帕亚他终于肯出来玩了呢。帕亚，
7: 帕亚也拒绝不了轮胎玩具呢。
9: 大家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采访。
10: 谢谢，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帕亚了。
9: 所以帕亚在哪里呢？
1: 帕亚他就在那边。奇怪了，他刚才就在这里玩呢。他又躲起来了。
9: 原来你在这儿。
10: 你好，帕亚，你想不想出来一起玩啊？
1: 妈妈，我再试试用轮胎逗逗他，好吗？
2: 但他好像有点吓到了。
9: 这个我有办法，我很会逗小朋友的。超级旋转，
1: 哇！
9: 失手了！
10: 别过来！
1: 帕亚出来了，快看，他想一起玩了，太好了，太好了！
10: 趁现在快拍吧！
9: 好，开机！
10: 拍摄完成了，这次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
9: 还有这是我们精心准备的蛋糕，欢迎帕亚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
1: 谢谢，帕亚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帕亚，快看，这是为你准备的大蛋糕哦。
10: 他太可爱了，
9: 他很喜欢呢。小心！
7: 我去接住，乐迪也能加速。接住了，还好我接得快，蛋糕拿回来喽。
1: 太好了，蛋糕没事，谢谢乐迪。等一下，帕亚，吃蛋糕之前要先吹蜡烛哦。
7: 蜡烛去哪儿了？
11: 你们闻到烧焦的味儿了吗？

0: 火，着火了！
1: 一定是蜡烛把树点着了。
2: 看我消防飞机大成，来了！
3: 消防119，火焰全部流，电能消防双枪，行动！
4: 不好了，起风了，火势变大了。
5: 糟糕，大火朝我们这边烧过来了。继续待在这里太危险了，大家快走，要快。
2: 我们需要支援乐迪。
5: 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6: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0: 机器人模式启动，
1: 勇气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第一步，我们要先把火势控制住，不让它继续蔓延。高压电能水枪，行动！
2: 太好了！
0: 第二步，就让我来挖个火焰隔离带吧。电能强力手套，行动！嘿嘿嘿嘿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呀！嘿哈！
3: 哦，火势控制住了！
4: 呀呼！
5: 太好了！
4: 不见了！糟了，他们肯定被吓跑了，怎么办？
0: 别担心，库莱，我们会把他们平安带回来的。
1: 超级飞侠，无限合体！
0: 嘿，哈呀，你们在哪儿？找到了，就在前面。我们来了，现在你不用害怕了哟。嘿，来，坐上你最心爱的玩具吧。好，现在我们回家。
1: 我来清除逃生通道。
3: 危险！
0: 别害怕。不好，这样下去，我们的水箱会不够水的。回去吧。
4: 妈妈快看，大家平安归来了。太好了，
3: 大象消防队，你们太棒了，大象和超级飞侠消防员。
0: 电能超级飞侠和大象们森林消防任务成功。
6: 今天我们拍摄的故事真感人，大象消防队成功拯救了被困的小帕亚还有他的妈妈，
7: 这是我们拍过的最棒的报道，
4: 而且幸好你平安无事，帕亚。
0: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8: 再见，
9: 超级飞侠。
1: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老头子，我问你，是不是你师的美人计陷害我爹的？
1: 皇上，你看他都打到金銮殿上来了，
0: 还在这跟我吵，我今天就打死你！我打！哎哎哎！大师，快给我住手！住手！滚！哎呀！哎呀！哎！皇上，哎，血魁呀，你不会还想打皇上吧？ 他要是不放我爹的话，我就把他的脑袋打得稀巴烂。皇冠可不能碰啊！那我就打了他的皇冠了。皇帝老儿，我告诉你，这个皇冠到底是谁给你夺来的？要不要我把这皇冠摘下来当夜壶？你信不信呀？
2: 你敢亵渎朕的皇冠？
0: 我亵渎了？你能怎么样？
2: 血魁呀！
0: 这龙袍在身，你不能打皇上啊！嗯，那我就把他的龙袍给扒了。血魁，你龙袍，我扒了你的鸡皮，我都要看看。皇上，当初是我把你从山洞里给救出来的，你如今可好？你这是翻脸不认人！
2: 你敢辱没朕？
0: 我怎么你怎么了？ 你果然是穿上龙袍就六亲不认了，要不要我把你的皇冠也砸碎？血魁呀，这龙椅可不能砸呀！
2: 对，那我就砸他的龙椅。
0: 哎，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皇上。
2: 皇上，皇上，皇上老丈人，您怎么跑到桌子下面去了？这下面怪凉的，要不咱出来？哎，
0: 好说好说。皇上啊，要不要老臣给你救驾呀？
3: 陆王千岁，快来救朕呐！
2: 血魁小驸马，
0: 什么小驸马？我不当了。
3: 你还要不要公主了？是公主当然要了，那可是端阳公主的爹呀！爹呀！爹，爹，那您还杀不杀我爹了？
4: 不杀了，不杀了。
3: 哦，咱不杀了，那就出来吧。哎呦！
4: 哎呦！哎，快儿，住手！休得无礼！嗯嗯。狄相爷啊，狄老相爷！嗯。哎呀，不得了，不得了了！
5: 这怎么回事啊？
4: 那血魁他打了皇上，你说真的呀？啊，是你在煽风点火吧？你看，千真万确呢。当时崴了皇冠，脱了黄袍，砸了龙案，把太师当草包一样扔出了金銮殿。我亲眼所见，完全属实，绝没有臆造呀。我也不敢自生事端呢。
5: 听你这么说，皇上还是没被打呀？
4: 哎呦，皇上。 皇上都下到钻到龙儿底下去了，这皇位丧失殆尽呐！
5: 你就没有护驾？我那当时鲁王千岁不是也在场吗？你不是说你是个忠臣吗？可以替皇上去死啊？
4: 是啊，可是我那个侄子。

0: 这实在是不讲理呀！这不，您还是怕挨打呀？哎呦，
1: 不是，您快去劝劝吧！啊，千岁，
2: 这不用你说。哎呀，
0: 皇上，朕是让您受惊了。
2: 奎儿，你还不赶紧帮皇上穿上？哦，来。
3: 早知如此，你又何必当初呢？
1: 奎儿，
0: 快给你老丈人赔罪啊！
1: 皇上，老丈人，您看我薛奎啊，绝对没有动您一根汗毛。我顶多也就是打了您的袍子、皇冠，还有桌子，还有椅子嘛。我怎么敢动您一根手指啊？我哪敢打老丈人啊？要是动了，那公主也一定会怨我啊。
3: 皇上，皇上，您没事吧？
1: 薛奎。
3: 狄相爷，快把皇上扶到龙椅上去。<笑>

0: 九环，金銮宝殿已经闹翻天了，你倒有闲情逸趣，在这里赏花啊？那你倒上来是有什么事吗？还不是因为你惹的事。我，你答应给薛刚求情了，为什么没有？
1: 我说了呀，皇上也说了，他原谅薛刚了，
0: 在哪儿说的？
1: 御书房，有人作证吗？
0: 真是笑话，皇上都同意了，还能有假吗？
1: 可是，非但没有，他还把他儿子绑到刑场去陪斩。
0: 那，这我可就管不了了。你以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薛刚的脸，这么吹吹枕边风就没有事了吗？九环公主，那你想要我怎么样呢？到金銮殿上去，当着大臣的面去说。你别以为在大街上打了人，回屋里就可以赔礼了。别忘了。
2: 我知道你的秘密，我可以在金銮殿上揭你的牢底。好，我现在就去。皇上老丈人，小婿在这儿给您认错了。您大人不济，小人过哈，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您要是想打我屁股呢，那我现在就把裤子脱下来让您打。不过我先给您磕三个响头，就当是给您认错了。
0: 一、二、三。皇上，有话就说啊。皇上，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3: 七公娘娘。
0: 你有什么话，就当着我们大伙的面说。难道娘娘想为薛元帅说情？薛元帅他辅佐皇上复位，功比山高。臣妾的生辰宴，他居然能来，本宫深表荣幸。我想那天可能真的是薛元帅喝多了，一时酒醉情迷。皇上。 臣妾都已经原谅薛元帅了，您不要再为了臣妾闹得君臣不和了。我看呀，不如您就赦免了薛刚吧。
4: 那传朕旨意，赦免薛刚。
1: 谢主隆恩。
4: 快呀，还不赶紧谢恩！
5: 谢皇上老丈人不杀之恩，起来起来，快起来吧。
6: 皇上英明。
0: 皇上九五之尊，宅心仁厚，真是皇恩浩荡。
5: 好听的话就别说了。
2: 薛刚后宫失礼，七公娘娘既然原谅了他，他死罪可免。喂，那你什么意思啊？